0: 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跟我一起玩转早听天下，继续出发啊！这里是我们的节目了，各位早安，我是唐玲。
2: 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
1: 那么早间呢，我们接下来哈，先来聊一个热搜话题哈。这个暑假马上就要过半了，你看这一个月啊，过得挺快的啊。
2: 是。
1: 咱们来说说暑假的时候景区的人流啊，游客多到挤成下饺子，有些景区啊，暑假超限客流乱象，到底该怎么治呢？
0: 热搜导航。
2: 说这事儿呢是有个由头啊，因为最近呢在重庆的金刀峡景区的西降项目最近呢是冲上了热搜啊。为什么呢？很多人发布视频啊，我也看了，说吐槽啊，这个体验非常非常的差啊。狭窄的这种峡谷的水域啊，挤满了穿救生衣戴安全帽的游客。我看了，就是你从上面看你是看不到水的，只能看到那个帽子跟人头。人群摩肩接踵，就跟那下饺子，我家下饺子都没有这么密啊。说实在的，下饺子你得还得留点空隙呢。这游客泡在水里啊，是进退两难，你往下飘也飘不上，你到想靠岸的也靠不过去，都挤上了啊。花298块钱购票，全程排队，然后在水里也排队，岸上也排队，游玩体验是大打折扣啊。同时很多人说啊，你这么高的水上密集的聚集，其实存在很大的安全风险的。
1: 确实啊，游客就提出了安全顾虑啊，具备现实依据。因为呢，首先西降全程处是在封闭的峡谷河道，所以地势呢比较狭窄，疏散通道也有限。一旦说上游突然下起了暴雨，引发山洪，水里扎堆的游客没有办法快速撤离，非常容易出现溺水踩踏的意外。大量网友留言说，景区明知道周末客流会暴增，但是却没有提前做好限流分流，单靠啊依靠现场的安全员来疏导，根本无法化解点位长时间拥堵的问题。
2: 那出现争议啊，景区啊也进行回应了，说这个西降项目啊设置了一个3米一个5米两处跳台啊，然后呢这对跳台的游玩要求是有一定的规定的，说景区呢核定每天最大承载量是5000人啊，西降瞬间的最大承载量是3800人。他说拥堵呢并不是超额接待，而是说很多游客在跳台那儿啊有畏惧迟疑，造成了这个堵塞啊。
1: 那景区的解释啊看似合理，但是回避了暑期网上水上的这个项目啊，网红水上项目是有客观的管理漏洞的。西降呢是每天10:30开放，周末呢家庭游也会集中涌入，景区没有分时段预约、分段放行机制，全部游客会在同一时间进入到狭长的河道，即便总人数没有超过核定上限，狭窄水域瞬间人流密度超标，依旧会造成严重拥堵，完全忽略空间承载的硬性标准。
2: 还有说这个停留质疑，我觉得这也应该算到这个之前的考量当中啊，是吧？今年的暑期文旅啊，我们来看一下总体数据吧。那7月份呢，全国给出了文旅数据显示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呢同比上涨了25%，多数避暑游玩类的景区游客客流恢复至疫情前的130%，超载拥堵成为了共性问题，像是一些很知名的景点啊，故宫啊，西安的大唐不夜城哈、川西、贵州漂流景区。都出现了长时间的排队，那大量景区为了追求营收赚钱嘛，故意放宽客流管控，把游客的体验安全标准 反而是放到了次要的位置上。
1: 是啊，国内呢早有大量同类型的水上景区超限拥堵，是有前车之鉴。像2025年贵州的山木河漂流景区，单日的接待量超出了核定承载数千人，周边道路全线堵死，上万游客呢滞留到深夜，当地文旅部门只能调配30多台转运车紧急疏散，事后为游客全额退票。

0: 并赠送免费的漂流券，弥补损失。整改通告啊，直指景区限流机制失效。
1: 另外呢，在河南的瑶山大峡谷漂流景区也曾经发生过事故，急流河段的船只啊是大量的堆积相撞，多名游客落水受伤。那么后面就是调查呀，也发现这核心的原因就是景区不顾承载上限，无限制的售卖漂流票，安全人手不够啊，导致不能及时疏散。那么在浙江的瑞安漂流景区也出现过船只拥挤叠压导致游客受伤，涉事项目呢更是被责令排查停业，整理安全隐患啊。
0: 旅游法的第45条明确硬性规定，景区接待游客严禁超过主管部门核定的最大承载量，必须提前实施预约分流，客流临近上限的时候要提前对外公告并上报属地政府，及时采取限流劝返措施。对于超限接待未疏导分流的景区，可处以罚款，情节严重责令停业1到6个月。
1: 这个分景区它的这个承载能力啊有4类的标准啊，分别是空间、设施、生态跟心理承载量啊。刚才我们说的这重庆金刀峡这次的事儿啊，我觉得他为什么说的有点扯呢，因为他只算了单日的总人数啊，他单日总人数比方说限5000人，那如果平均下来，如果说营业10小时每小时500人，那确实是没有超，但是呢他忽视了这条河道的瞬间的空间承载量。那可能5000人他大多数都是下午来的，可能都是在1个小时之内他集中了3000人，那这就是明显管理上的漏洞啊。狭长的峡谷水域空间很小，哪怕总人数全天的没有超标，但是你同一时段扎堆的人数太多，当时的空间的承载量早已突破了安全红线，属于变相的违规经营。
0: 那其实呢，我们的普通消费者啊也有一个避坑维权的办法，就是出发前看一下景区的官方公告，确认是不是实行了分时预约分时段限流，优先选择工作日啊上午啊错峰入园。正如金刀峡工作人员啊建议，上午呢不仅人少，而且水质还更好，避开呢周末下午客流的一个高峰值，可以大幅的减少排队拥堵的概率。
1: 那长远来看，这个水上项目必须要设置一个完善精细的客流管理，不能只设置单日的总承载量，要单独的核定分段瞬时水域的承载能力，采用一个分时段的批次放行模式。那像这种河道很狭窄的地方，一定要多增加人手，临时输送的疏散的这些通道啊，实施实时的客流数据，让游客判断啊，我这个时段我是否能够入园啊。那么综合这种拥堵事件跟历年来景区暑期人超标的案例啊，不难看出啊，如果说只追求客流忽视安全与体验，这种还是这种粗放式的经营啊，可能以后要行不通了。文旅市场的火热更要守住承载的法律红线，景区的平衡营收啊与安全啊，监管部门大力巡查的处罚力度啊都能够兼顾，才能让游客啊玩得安心，暑期出游快乐。
0: 好，那既然时间呢，我们进一下宣传，之后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
2: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3: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2: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3: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2: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3: 7、8、9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树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2: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3: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2: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3: 防汛知识记心间。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1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1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4: 哎，我也刚

0: 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1: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
2: 对对，明天更美好。
3: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8: Just for you。
9: 它让你的隐形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7: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8: Fashion Music。
7: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8: Together with you。
9: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10: 出发啦！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理想，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1: 来8:24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1: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说下一个话题啊，号称高价进口冰鲜牛肉，竟是解冻冻肉哈、啊。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生鲜行业背后的牟利套路。

0: 最近呢，很多人刷这种生鲜的直播间啊，看到说一些卖那个生鲜肉的，贴着什么呢？进口冰鲜啊这样的标签的牛肉，定价呢大多高于这种冷冻的啊这种冻货。不少消费者愿意多花点钱啊，觉得你看冰鲜，哎，这个听着就是真的比较新鲜，对吧？但是有很多买家收货之后发现呢，这所谓的冰鲜肉啊，出水很严重，肉质缺乏弹性。仔细翻阅产品的底层标签才恍然大悟啊，原来这牛肉啊，原本都是长期零下18度仓储进口的冻品啊，商家给它解冻了之后换装了才抬高售价。
1: 那么这类问题产品的包装标签啊，自带双重矛盾。外包装的醒目位置标注0到4度冷鲜保藏，冷冻冰鲜。那分装的保质期呢，短短数日，但是原料一栏啊，标注原料的保质期呢是长达1-2年。绝大多数的消费者购物呢，只会扫一眼显眼的文字，很少留意到角落的原料说明。而正是利用这种信息差，商家呢悄悄把远洋冻肉包装成高端鲜肉，赚取高额溢价。
0: 那么结合跨境冷链行业的数据能够确定啊，国内市场其实不存在正经的进口冷鲜牛肉。澳洲、巴西、阿根廷这是主要的5国的进口牛肉的国家啊，都是靠海运来运入国的。那么出海航行、海关检疫、中转仓储，整套流程要耗时3个月。0到4度的冷鲜储存模式啊，这个是冷鲜的标准，是0到4度啊，它是没有办法抵抗这么长途运输的啊，一定会出现肉质的腐败啊。
1: 那么从运营成本上也能印证这套逻辑。如果全程低温空运冷鲜肉，综合运价关税折算下来，终端售价呢会远超市面上在售的牛肉定价。如今呢，市面上20-30块钱的价位进口冰鲜牛肉，从商业逻辑根本无法实现空运冷链。市面上所有宣称啊远洋直采的冰鲜牛肉，本质上全部是解冻然后分装的产品。
0: 按照国家的肉类划分标准呢，牛肉一共是3个品类啊。第一种是本地屠宰的，叫热鲜肉啊，那是热，不是加热的意思，就是比较新鲜出炉的这个意思啊，没有经过降温处理叫热鲜肉啊。那这个种鲜肉呢，最佳食用周期仅有1天，只适合本地呢卖，然后当天就做了啊，基本没有办法跨区域大批流通啊，这也是目前说外地和不好买到一些本地热鲜肉的一个原因哈。
1: 第二种呢是国产的排酸冷鲜肉，就是屠宰之后呢快速把肉的内部温度锁在0到4度，全程不进行深度冷冻，真空的封装时间保质期最长14天。这套冷链模式呢只能依托国内的短途运输，那么像海外货源呢，它受到航线的制约，达不到短周期配送条件，这也是进口没有原生冷鲜肉的关键了。
0: 说完了热鲜肉冷鲜肉，那第三种牛肉是什么呢？就是冷冻牛肉啊。这种牛肉出厂的时候它急速速冻到-18摄氏度，让这个菌体进入休眠状态。那国标的保质期呢是12到24个月啊。低温冷冻呢会破坏牛肉内部的肌肉纤维，所以肉的鲜味呢会有损耗。这种牛肉特别适合长时间的那个红烧啊、卤煮啊，它不适合大火快炒或者是涮火锅。那个这种做法它口感会打折扣啊。
1: 那其实呢像进口牛肉的这套冻转鲜已经是部分商家惯用的潜规则了。牛肉解冻之后呢服以保水剂提高肉质，然后外观和鲜肉就高度相似，普通肉眼呢分辨不出来，然后再更换冷藏柜存放，刻意弱化原料冷冻的相关标志，依靠消费者偏爱鲜肉的消费心理，用一块牛肉啊通过包装改造，售价呢能够直接上浮50%以上。
0: 而且这个反复解冻的分装肉它藏着不小的食品安全隐患啊，冷冻呢仅仅可以抑制细菌繁衍，并不能彻底杀死那个沙门氏等致病菌啊，它是休眠了嘛，但是肉质解冻升温呢刚好就落入到了细菌高速繁殖的那个温度区间，菌体大量增殖啊，那你再次冷冻呢其实也消灭不掉已经产生的细菌，特别容易诱发肠胃疾病啊。
1: 是，那经过多次冻和融之后，牛肉内部的细胞膜呢也会被冰晶刺破，汁水各种营养物质也会大量流失，成品肉质发柴发硬，部分门店的商品滞销积压，商户呢会二次冷冻存放，多次循环处理的牛肉啊菌落严重超标，老人孩童这类体质偏弱人群使用，身体负担会明显增加
0: 啊。所以提示各位想买进口牛肉啊，他就买这种冷冻的，

0: 啊，那就可以了。如果说冷鲜的反而是这个假的啊，国内市场监管已经有明文的法令啊，冷冻肉解冻之后上架零售，必须在标签的显眼处标识解冻分装字样，同时标注原始的储存温度、解冻日期。如果说刻意隐瞒呢，那已经构成了欺诈消费者啊，消费者是有权申请退一赔三的。
1: 那么在购买的时候呢，大家啊也可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刚刚小天提到，摒弃进口啊，进口的这种冰鲜牛肉的固有认知。那你买的时候提高警惕，怎么看呢？看一下包装，优先的看它的原料储存条件。如果出现呢零下18度的字样，无论是外包装怎么样宣传，其实它本质就是解冻冻肉。根据自家的烹饪需求，再决定你是不是要入手这款肉了。
0: 如果说您要用来煎牛排涮肉，那还是最好选的本地的这种热鲜肉啊，就现宰杀的，或者是那种冷鲜肉啊，0到4度保存的这种肉啊。那如果说你要做点卤牛肉什么的啊，那选择一些进口冻肉也没关系啊。综合整套行业逻辑，不难看出啊，说进口冰鲜本身它是一种营销噱头，不存在合规的货源，高价入手呢，它只是吃了这个商家的包装溢价。消费者不要迷信这进口标签啊，要读懂包装上的关键信息，结合这个合理的用法啊做法来采购。那遇到违规的，要保存好这记录，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权益。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哎，小李，累了吧？
6: 乖，
5: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6: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5: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6: 有，拿捏了。
5: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6: 哎，
5: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6: 啊，
5: 累了点根烟。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2: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1: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2: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2: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1: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堵车路段，看一下在翠峰路，目前奇峰路，在黄岐山公园啊，这段是东向西的方向有堵车。还有在水乡大道，目前水乡大道的延长线方向是南向北有排队缓行啊，堵车呢是500米左右。青山线呢在万道立交，目前到霸新路啊，在跨江段万江往东城的方向啊，在曲海大桥上，目前呢在堵车，堵车是1公里。还有在东城西路，提醒各位，目前新塘路到东城路有排队的缓行情况啊。目前在管城段啊，管城雍华亭这个路口啊，这堵车很长啊。还有在玉兰路，提醒各位，目前呢是在大岭山段啊，出现了一些些的排队拥堵情况啊，是大岭山往松山湖的这个方向啊，堵车是500米左右。康丰路呢，拥堵集中在东向西的方向，这会儿堵车是10分钟啊。另外呢，在东莞大道南向北依旧是拥堵较长啊，在会一城这段目前呢有较长的堵车缓行喽。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来留意一下今天白天呢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呢伴有雷暴啊，夜间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了。温度是25度到29度，相对湿度70%到95%，会是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5度到30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4: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班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在早间啊8:43啊，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啊！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到热搜导航啊，来跟大家说一说打工人疯抢的新型农家乐啊，有一些新玩法啊，头顶老母鸡啊，颠勺蹦迪，老式农家乐彻底没人去了。
2: 热搜导航。
1: 提到农家乐，我小时候啊，我这家里人经常就是带着一块儿去农家乐啊，周围周末转一转啊，挺好玩的，我觉得。但现在这种老式的呢，好像去的人不多了啊。但是网上火了一种新型的游玩项目，很多人呢专门跑到乡下生火啊，做饭，这类的户外下厨式的农家乐体验热度居高不下。以前农家乐你不用你下厨啊，那到饭点那铁锅炖大鹅就端上来了啊。那现在呢，大家管它叫戏称叫真人版的胡闹厨房。很多城郊的门店周末档期啊，都得提前半个月定啊，晚一步都排不上。
0: 对，那其实这种啊，就是并不代表说年轻人呢厌倦田园生活，其实是大家呢厌倦千篇一律的那种老旧田园模式。大家现在爆火的类似于我们刚刚说的自己去农家乐做饭啊，就叫胡闹厨房。

0: 它呢有两大标杆，一个是泰国清迈的奶奶厨房，另一个呢是咱们云南腾冲的荒野厨房。
1: 哦，
0: 两种线路呢各有特色啊。那这个清迈奶奶厨房呢，看身边出国的朋友哈，也有很多人去打卡过啊，整套就是做泰餐。
1: 嗯，
0: 然后呢你可以学做冬阴功，还有芒果糯米饭、泰式炒河粉这种经典泰餐。店里呢还有一些标志性的东西啦，然后你又可以烹饪，他又会带你跳舞，然后主要是你这饭做的好不好吃吧，咱另外论。他是给你拍照，就是你不一定做特好，但给你拍的你好像特会做，包出片儿的啊。
1: 然后呢所有人举着那个锅勺啊，网上看视频的蹦迪呢
0: 啊，
1: 就感觉呢像一个大型联欢会儿啊。店里还有两个标志性的场景，一个是站在窜起的火苗的铁锅面前假装爆炒
0: 啊，
1: 第二呢是头顶一只那走地鸡搞怪合影，而院里的菜园里随处可以逛啊，什么喂小鸡儿什么的都有。不过呢门店爆火之后啊，也有一些流程比较混乱的情况下啊，那很多时候游客多了嘛，没有办法兼顾每个人，可能也会打点折扣啥的。
0: 是的啊，然后呢其实哈，它第一个优势就是参与感拉满嘛，全程你不是说哎就坐那儿，就像你说的铁锅炖就上来了，
2: 是
0: 它是让你去体验，你呢从摘菜到这个生火到猛火颠勺，全部亲自动手，你像在家哪敢自己整个猛火颠勺啊，
1: 可不，
0: 它就像完成一场趣味挑战一样。平日里呢天天点外卖的上班族面对超大铁锅反而会觉得哇好有新鲜感，做完呢还能学会几道特色菜，回家也能复刻一下，相当于说花钱呢上了一节户外烹饪兴趣班。第二点呢就是它呢踩中了年轻人的喜好，老式农家乐呢普遍是大红大绿的塑料圆桌，醒目的大字标语，乡土感太重了。那么胡闹厨房呢它统一走的是治愈森系田园路线，原木的长桌，藤编的这个椅子摆件，还有手写黑板，错落木山栏，布景呢就是对标的那种专属的农场派对，就是拍照特别好看，而且呢不用你自备道具，随手一拍就适合你发到朋友圈啊，发到各种社交平台啊，都可以收获满满的赞啊。
1: 对，你看这个火了之后呢，如今呢像一些一线城市的城市周边也都跟风开启了同款小院，因为你这东西你要是放到三四线或者四五线城市也没啥用，因为人家那个可能也刚从农村来也没几年，对吧，这东西比较熟啊，但是一线城市或超一线城市很多城里人他没见过这东西啊，然后再弄一个偏向专业的一个摄影啊，但那弊端也比较明显啊，可能大部分商家呢他只会照搬一些什么栅栏呀、草帽、大锅这些表面布景，但如果说真的没有什么特色啊，也有一些违和哈。
0: 嗯，那咱们再来介绍一下腾冲这边的荒野厨房怎么样啊。
1: 嗯，
0: 他做的就比较本地化了啊，餐桌是放在林间的溪流旁的，桌椅是天然原石打造的，路上随时你就会偶遇一些小伙伴了，什么羊啊、鸵鸟啊、孔雀呀、啊，原生态氛围直接拉满。那去到荒野厨房呢，是烤土猪肉，还有自助涮锅，溪水里的冰镇水果可以随便取用，还能捞点这个野鸭蛋，泡天然的硫磺温泉。最加分的是融合腾冲的两大本土特色资源，其中一个就是云南的小粒儿咖啡，全国的98%的咖啡种植面值啊，跟这个产量都集中在云南。然后腾冲更是国内咖啡产业起步最早的一个区域了，西边的柴火咖啡屋呢，你可以自己研磨咖啡豆，山泉水呢用来泡啊，泡山泉水泡咖啡啊，能够体验到咖啡煮鸡蛋啊。然后还有就是它有一些非遗项目啊，其中有一个非遗的藤宣纸手工啊，这个手作造纸，这个工艺呢是源自明代，属于腾冲的三宝之一，连徐悲鸿啊都夸啊非常适合作画。
1: 哦，
0: 所以呢游客体验完了烹饪之后呢，又能体验非遗手艺，就会完全区别于流水线式的打卡店。收费标准多少钱呢？大概100块钱左右。
1: 哎，
0: 所有的餐食呢不限量随便吃，工作人员还会主动的劝游客多吃点，吃不饱别离开啊。这个店内蔬菜呢还有自己的菜园，外购的肉类也要经过检疫，所以呢饮食安全也相对来讲是有保障的。
1: 对，现在经营思路变了，老式农家乐它是固定口味上菜，它呢忽略了食客自个儿的需求。有调研显示啊，说很多城里来的游客去农家乐，他怕什么呢？就怕油腻、怕高糖、怕高嘌呤啊。所以呢，如果说能自己准备菜，你看那就是丰俭由人了，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好处，而且还省事儿了。你想让他自己做饭不？
0: 对，
1: 农家乐不省事多了啊。
0: 哎， 你就给人家准备这个食材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说到底其实年轻人只是厌倦老式农家乐啊，心底呢对田园松弛感的需求还是没有消失的。像我们刚刚提到的两个不同的厨房啊，它都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休闲剧本。其实不管是清迈奶奶厨房还是腾冲的荒野厨房，能够长期留住游客的不是布景和打卡点位，而是独属于那份你在那里体验的特色内容还有松弛的氛围。如果说只是单纯的复刻外表，可能早晚啊都会有审美疲劳了啊。
1: 对啊，
0: 早间呢我们也跟大家来推荐推荐啊，来分享一下我们的一条旅游线路了啊。
1: 没错，这暑期出游可以选东莞广电主持人的随行团啊。现在家庭下文旅八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那么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通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快乐更翻倍啊。包括呢甘青敦煌线8月28号是5999元，主持人燕青呢会同游探秘呢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崖泉，全程入住4钻，加上2晚的5钻酒店，西北风情给您一网打尽。另外还有在西藏圣湖的避暑线啊，这条线路呢是8月9号啊，8月9号的包括8月17号是6999，有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还能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高原之旅让您舒适无忧。另外还有云南的泸沽香格里拉线啊，这是8月18号和9月8号是4999啊。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泸沽湖、漓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宴加藏族吐司宴，沉浸式体验民族风情。同步热招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期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合您心意。暑期团报名专线是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旅游”二字了解详情啊。
0: 没错啊，那夏天想变白，仅靠防晒远远还不够啊，想换一套美白产品，但大牌人的动辄上千，实在呢舍不得下手，别急，今天机会来了。这周我们商城呢联合各大品牌一线品牌推出了临期运损专场，外包装可能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呢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磨损，但里边的产品品质和保质期呢完全不受影响。那像这套兰蔻极光水乳就是专门为夏天爱出油暗沉粗糙的皮肤来研发的，一套里边包含了一瓶150毫升的极光水，再加上一瓶75毫升的极光乳液，先用水调理肌肤的水油平衡，保湿清爽不油腻，再加乳液让肌肤亮起来。单买水或者是乳液到手199，一套呢带走只要379块钱，错过真的要拍大腿。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先来薅一波福利吧。我们先进一下宣传，稍后再继续回来。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万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早安，我是唐玲，
7: 我是小天，
6: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吧，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8: Alright, here we go.
4: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9: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来了，在早间我们一块儿出发哈，进入到了我们的节目下一个板块。

0: 块了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1: 我们来关注到为进一步增进社会公众对福彩公益金的收支情况了解，近日广东福彩在官网发布了2025年度广东各地啊，包括各地市啊，福彩公益金的收支情况公告汇编，系统的呈现了全省21个地市福彩公益金的筹措啊跟使用状况。
0: 嗯，2025年呢，广东省全年销售福利彩票啊是240.92亿元，筹集福彩公益金67.71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36%和3.8%，稳定提供约2.6万个就业位，为饱和改善民生、发展社会福利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提供了有力支撑。
1: 2026年6月29号，广东省民政厅发布《广东省民政厅2025年度中央和省级彩票公益金的使用情况公告》。那么公告显示，2025年度啊，中央和地方这个公益金安排广东省一共是58839万元，那么其中中央是43371万元，省级是15568万元啊。那并详细说明了这些资金的使用去向以及呢与校目标的情况啊。
0: 那么老有所养，幼有所扶，困有所助，残有所依，每一笔公益金的使用都在回应着民生最真实的需求。广东福彩始终坚持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以实际行动践行社会责任，积极参与各项公益项目，持续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宣传发动更多的人共同关心和支持公益事业，助力社会福利事业，帮助困难群体。
1: 那么提醒各位为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中国福彩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0: 那在早上呢，我们也跟大家说哈，希望大家能够有好彩头。我们节目呢是有东鹏特饮的这个特约冠名啊，就是特约商给大家提供了我们的礼品啊。每周周五都会给大家来进行抽奖了，给大家送上礼品。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先来到粉丝群蹲一蹲啊。您可以添加他的微信号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5个数字1，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礼品呢是有东鹏的各款饮料啊，像东鹏大咖、东鹏特饮，然后呢有东鹏的备号茶、东鹏海岛椰啊、东鹏的各种饮料、补水啦等等。除此之外呢，还有东鹏特制的水杯、雨伞、包包啊，送给大家随机发放。您可以赶紧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啦。
1: 来吧，接下来我们吃货大集合，来聊聊今天的美食了。
3: 吃货大集合。
1: 今儿说一说昆明人爱吃的胡辣脑花啊，这是一碗豆花米线啊，刻在基因里的酸爽啊。到了昆明的时候呢，早餐或者是午高峰啊，如果说您想吃点什么当地特色啊，您可以去一些比较那个偏僻的一些市场啊，或者街边啊，您看那个有那种支起来的塑料凳啊，然后呢，老板弄点雪白的豆花，啪的一下砸到一碗米线上啊，紧接着放一勺灵魂的肉帽，一勺红的发亮的红油辣子，那这就是当地啊很有特色的早餐或者午餐了。
0: 对，就是豆花米线啊。豆花米线顾名思义就是豆腐脑跟米线的结合，但绝不是简单的1+1 啊，是云南昆明独有的小吃，属于闷头吃的狠角色啊。首先雪花的豆花呢特别的嫩啊，豆香又很浓郁，另外米线又很滑，所以带着米制品特有的嚼劲儿。脆就是它会放油炸的黄豆或者是花生碎啊，此外就是裂了，这个不是说你想象的就特别的清淡的，它其实是一碗重口味的狂欢，咸鲜、酸辣、甜酱交织，尤其是那股特有的胡辣味儿直冲天灵盖儿哈，让人呢在吃下来的时候欲罢不能啊。
1: 而且这米线是滚烫的，豆花呢一定要是冰凉的啊，这双重的叫冰火两重天啊。做法也很简单啊，就别被佐料的繁杂所吓到。组合很简单，干姜米线200克啊，然后呢内酯豆腐就是豆花的原料啊，也是200克啊，不要用太稀的那种。然后灵魂的那种帽子就是那个浇头，就是杂酱啊，猪肉末，然后甜面酱、生抽、老抽，给它调一调，再弄点那个韭菜啊，就是腌过的韭菜、辣椒油、蒜水、花生碎、芝麻酱。第一步呢是做那个肉帽啊，给肉帽呢爆香，然后熬一熬，熬个肉酱，
0: 嗯，
1: 然后处理那豆花啊，

0: 最后呢再下那个米线啊，搅拌开吃就行了。
1: 哎，没错了哈。好了，看时间，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哈。各位早间，感谢您的陪伴，一个半小时，7:30到9:00之间，我们的节目都会守候着大家了哈。明天早上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明天见，拜拜。
0: 再见。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时间来到了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东莞大道西向北的方向啊，显示的是啊，过了这个东莞大道立交桥啊，往西平地铁站方向啊，这里显示的是较为拥堵啊，达到了1公里的距离，要多花上40到50分钟才可以顺畅通过。东江大道东向西，在引领路附近拥堵600米，等上半小时。管龙路北向西，从宏愿路到东城中路拥堵560米，要花上啊26分钟，耐心等候一下。再来看一下，显示的是东城中路北向南的方向，从文华路到学院路啊，显示特别拥堵，达到了1.2公里的距离。此时呢，需要比顺畅的时候多等上65分钟。还有就是下岗福海路南向北，在福海市场东街附近拥堵740米，等上35分钟。长堤路东向北也是较为拥堵，有800米的距离啊，走走停停花上半小时才可以顺畅通过。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多注意行车安全，注意礼让文明行车。
1: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2: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

0: 环境。
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那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动感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我们继续啊来畅聊啊教育方面的话题。今天聊一聊亲子关系啊，亲子关系最重要的啊是孩子能不能先被理解，父母怎样看孩子，最后就会变成孩子怎样去看自己。心理学认为呢，真正的爱啊，永远只有一种，就是不带评判的看见啊。最难的啊，就是还没来得及解释自己，有的时候啊，就有人看见我们经历了什么，就意味着理解别人就要放下自己心里的尺度啊。亲子之间尤其如此，家长着急啊，给孩子下结论，孩子就容易从一个真实的人变成一个啊，等待着被纠正的问题。有网友分享了啊一个见闻啊，这个说他上了高铁啊，这个本来啊自己是这个固定的位置，发现被别人坐了啊，后来啊对方说自己的座位在前面，能不能和他换一下啊，他就说啊那就换一下吧啊，结果换了座位之后，旁边是一对母子啊。说整节车厢里面啊，暑假出行啊，都是这个亲子出行啊。他盲猜啊，可能是占了整个车厢的有一半了啊。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说旁边的孩子啊，突然说自己的手破了啊，这妈妈马上叫来列车员啊，问有没有这个碘伏或者是创口贴啊。嘴里也唠叨了几句啊，孩子没有说话。车厢里呢，虽然都是这个亲子出行啊，这个假期孩子比较多，但是还是比较安静的。这列车员呢也呼叫了这个列车长，没过几分钟啊，列车长也是拿着碘伏啊和棉签过来，给孩子手上涂了涂，又关照了几句啊，便离开了。整个过程都很安静啊，很自然啊，孩子的书包也挂在这个座椅的钩子上啊，啊，包括这个整个都很正常啊。他坐在旁边看着，忽然觉得，哎，一个孩子被看见，很多时候可能就是这样。这孩子说手破了啊，大人先处理伤口，也没有急着追问怎么弄的，也没有马上去教育。伤口也许并不严重，但是孩子知道自己说出来的难受啊，有人听见啊。那很多亲子关系的问题啊，并不是我们不爱孩子，而是爱里面融入了太多的个人判断。那有些朋友说，不知道孩子为什么突然不说话了。那我以为呢啊，可能家长一直是在关注孩子的，但是孩子突然不说话，有可能是孩子感受到自己一直在被检查着啊，总是被数落，总是被批评啊，总是被这个否定，久而久之他可能就关闭了自己啊沟通的这样一个桥梁。所以说，看见一个人与观察一个人差别是很大的。观察关心他的关键是他有没有表达出来啊？看见关心的是什么呢？哎，此刻站在我面前的这个孩子正在经历什么，能够感同身受。假如啊，孩子说放学回家啊，把书包往沙发上一扔啊，脸色很难看。哎，那有的家长他的心理习惯表达就是，哎，想问一下你又怎么了呀？啊，听起来没什么，其实孩子听见的是，哎，你怎么总有问题啊？啊。如果孩子接着顶嘴啊，家长会认为啊，这怎么现在孩子人不大，脾气倒不小啊，一点话都不能说了吗？哎，您看这就啊一来一回，这个情绪就对冲上了啊，问题就扩大了啊，不是针对着孩子这个回来啊情绪不对，脸色不好看了，就针对着孩子你怎么这个跟我这么说话，没大没小的啊，我问一下都不行了吗？哎，就冲突起来了，最后呢肯定是家长赢了，是吧？或者说有的这个孩子再倔一点，就两败俱伤啊。所以说我们会发现，一件可能原本可以说啊比较简单的，甚至是很容易讲清楚的小事，很快它就变成了对孩子性格的评价了。但孩子也许只是可能说回来的时候啊，在这个学校啊和同学有点小矛盾啊，或者有什么一些心里不舒服的事情啊，等等等等吧，很简单的小事，回家以后啊没有能力把委屈说明白啊，可能就是情绪有点大，用摔书包关门来保护自己，就这么简单啊。但是家长看到的啊就不是这么简单的小问题了，

0: 不带评判的去看见，不等于立刻认同他的做法。其实可以说啊，跟孩子说，我看见你现在很难受，那书包可以先放好啊，等你愿意和爸爸来讲这个事情，愿意和妈妈来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再说。这句话里面没有纵容他摔东西，也没有着急啊去训斥孩子，而是告诉他，我看见你的啊这个不舒服了啊，也看见你摔书包了，但是我们可以先把书包放好啊，你愿意讲的话啊来和我讲一下。他只是先把孩子从有问题的人理解为一个正在经历困难的人。好的，时间来到了9:15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5: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6: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7: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8: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9: 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只剩下我们刚才说啊，这个要看见孩子的情绪啊，亲子关系啊一定要处理好。也举了个例子啊，孩子回到家啊，可能啊这个情绪不好啊，有脸色摔书包啊。那本来我们是好心想问啊，这个孩子怎么又有问题了啊，出现什么问题，结果啊可能说话的语气啊态度啊就变成了批评指责。那孩子啊和家长之间啊就起冲突了。其实一个孩子啊，这个有的很多时候啊都是啊这个因为没有被我们看见啊这个就导致啊这个家长和孩子之间啊产生很多矛盾啊。那一个孩子如果说每次犯错，他如果都需要先证明自己不是坏孩子，他就很难把精力用在承担责任上。孩子可能会忙着辩解，忙着掩饰啊，那就会导致孩子啊容易说谎，因为诚实的代价太大了啊，然后他就会推卸责任。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啊在《个人形成论》当中谈到说，无条件积极关注。很多人会把这句理解成无论孩子做什么啊，我作为父母我都要夸奖和接纳啊，其实这个很肤浅，这么理解它更接近一种关系上的确定，就是你的行为可以被纠正，你作为一个人的价值不会因此被撤回啊。孩子打了人毋庸置疑啊是要制止的，但是啊可以和孩子说，我知道你很生气，可是不能打

人啊。这和你和孩子说你怎么这么坏啊，又淘气了，又和人打起来了，哎，它是两个感受，带给孩子的是不同的教育。前一句是把这个情绪和行为分开了，孩子可以承认啊自己的愤怒，同时他也知道这个要为这个行为负责。那后一句就是你怎么这么坏啊，又和别人打架了，它变成了一种指责，把一次错误变成了孩子的一个身份的标签啊。孩子最后学到的不一定是不能打人，而是犯错的时候我不能被家长发现啊，然后他理解为我就是坏的，我就是得打架啊，遇到这问题啊我就和家长对着来。所以身为父母啊就很容易着急，正常的我们判断的背后啊本质是对未来的恐惧啊，只是孩子感受不到我们的焦虑，听见的往往只有你就是不努力啊，你怎么这么玻璃心啊，你怎么啊这个不好好学习啊，这个不用在这个心思全用在玩游戏上了啊，以后这个能有什么出息，这些话说多了他就会变成孩子心里的声音啊。多年以后即使啊家长啊这个孩子长大了啊就不在身边啊，孩子遇到失败的时候他有可能仍然会这样责骂自己啊，但是今天的观点啊完全啊不评判啊并不现实。我们也有自己的价值观，也有保护孩子的责任，那一个孩子做出危险的事情不能因为啊敢尊重感受就站在旁边完全的不管孩子啊，这是撒手不管啊，做一个甩手掌柜这是完全不对的啊。所以不带评判的看见并不是我们不去判断不去插手，而是不要急着把孩子的行为的判断扩大成对孩子个人的定义啊。那比如说你可以说这次作业你没有按时完成，这是对事实的描述啊。如果你说你就是没有责任心，这是不对的，这是给孩子贴标签了，他怎么没有责任心了？你问清楚这个前因后果了吗？如果孩子他对你的态度不好，说话啊这个不讲礼貌啊，你指责他说啊这么没有礼貌呢，这孩子懂不懂礼貌，这也是在数落孩子。你可以说你刚才这句话让我很不舒服，这是表达事实，也表达我的感受，让孩子知道边界啊。你和孩子说你这个孩子怎么这么自私，这也是贴标签啊，数落孩子个体，这会让孩子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不值得被家长喜欢啊。所以说您看不同的话语感受是不一样的，那父母真正需要练习的是把放慢结论表达啊练习出来啊。比如说孩子回来的很晚，先别着急和孩子说越来越不听话，可以问一问啊今天发生什么了啊，回来晚了有没有什么这个事情啊需要我帮你处理的，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孩子不愿意说那就不说啊。那孩子比如说不愿意参加比赛啊，不去讲啊，有点胆小啊，不要先说啊抓紧上啊，这个怎么这么胆小啊，都练了这么多次了没用啊。我们可以先听听孩子的害怕失败他在哪里，是根本不喜欢这件事情还是在哪里啊。有些答案他不一定会让家长满意，但是你要知道亲子关系最重要的功能本来就不是制造一个完全符合期待的孩子啊，而是让他有一个地方可以真诚的去表达自己。教育啊当然需要引导，那引导呢是要建立在了解之上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9:32，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啊。在长堤路东向北的方向走走停停啊，拥堵1公里的距离要多花上37分钟。再来看一下龙胜路北向南，从龙城路到石龙玉兴路啊，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显示拥堵有600米的距离，多等上20分钟的时间。畅源路南向北，从松佛路到工业东路拥堵400米的距离，等上25分钟。甬莞高速西向北，在长虎高速附近拥堵3.4公里啊，这一路段稍微有点拥堵啊，要多等上37分钟。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特别是路面啊雨天湿滑，要控制好车距和车速。
1: 大家好，我是东莞交警李慧玲。安全带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2: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

0: 我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那刚才说了啊，这个教育孩子啊，要放在这个看见孩子的情绪啊，然后处理好亲子关系啊。教育当然需要引导啊，这个引导是建立在了解之上。如果说一个从未被认真看见的孩子认真被对待的孩子，很难相信父母的建议是为了他啊，他会有由心底产生这个下意识的逆反心理啊。那孩子可能只会觉得父母啊是在强迫他啊，想把父母的这个意愿强加在孩子身上。所谓看见呢，不是说一句啊我理解你啊，很简单的说啊这个就够了啊。孩子说，有的家长说，我跟孩子说了我理解你啊，然后我尊重你。说是这么说，但是你实际做是怎么做的？有真正尊重孩子吗？有真正理解孩子吗？啊，需要我们暂时放下你心中想要的理想中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标准啊，去认识眼前你真正看到的一个真实的孩子。一个孩子被怎样看见，后来他可能就会成为怎样的自己。有的家长说啊，这个有这么危言耸听吗？啊，有这么严重吗？当然了，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啊，给孩子贴标签的问题。你标签贴的久了，为什么讲啊，特别是小的这个小朋友啊，这上这个幼儿园啊、小学呀、这样的小朋友，不要总是给孩子贴标签啊，数落孩子这个本身。因为你贴完标签之后，久而久之，孩子觉得啊，我就是这样的人啊。很简单，就是啊，孩子这个有的说，哎，我家孩子啊，就是这个文科不行啊，怎么可能文科不行呢？文科有哪几类？语文啊，是不是？语数外里边语文学不好，说啊我家孩子文科就不行了。那语文如果学不好，你理科也学不好，你题都读不明白。然后很多家长就下这个结论了啊，小学就说，哎，没事，我家孩子男孩啊，以后这个到了初中啊，到了高中啊，理科自然就追上了。那有的孩子真是被这么催眠了啊，就在理科上下功夫。那真正出来的啊，然后这个觉醒的，这个理科厚积薄发的必然是少数。那如果总是这么贴标签的话，孩子到了这个初中高中啊，加了其他的文科啊，历史啊，思想政治什么的，那他下意识就觉得我学不好，这就是贴标签导致的。他下意识觉得学不好，他就不用心去学啊，就有带着这种啊这反抗的情绪。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啊，贴标签就会导致孩子啊颓废下去啊，摆烂啊。一个孩子被怎样看见，后来他就很可能成为怎样的自己啊。好的，9:43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畅聊啊。像有的这个家长说，哎呀天啊，我和我老公啊，就是总是用指责的语气与孩子沟通，这怎么办呢？说比如说孩子摔倒了啊，我们不是心疼的扶孩子起来，而是在旁边数落啊，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叫你慢点骑就是不听话，巴拉巴拉巴，他是一顿说。哎，他突然知道啊，严重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啊，真的是情绪上头了啊，本能的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语气。其实啊，能够认识到这一点的家长已经很不容易了，也很重要啊。很多父母对事情恐惧啊、担忧，就变成了对孩子的指责啊。就像这位家长说的，孩子摔倒的那一刻，嘴上说的是啊，怎么这么不小心啊，其实心里可能冒出来的这个真正想法啊，吓死我了，哎呀，磕没磕坏啊，怕孩子受伤。所以啊，不用先要求自己一下子变成特别温柔的人啊，建议这位家长呢，可以先练习一下顺序啊，先处理一下孩子，然后再处理一下事情，先关心孩子哪里伤到没有啊。比如说孩子摔倒了啊，第一句话先养成习惯啊，为什么你现在下意识说怎么又摔倒了，这么不

0: 听话啊，叫你慢点骑，因为你之前总是想数落孩子，总是觉得我给到你经验了，你还这么做，你是错的啊，这下意识的问题。所以说现在要改变，哪次磕到了、碰到了、摔到了，先问孩子疼不疼，伤到哪里了，让我来看一看，表达你对孩子的关心啊。等孩子缓过劲来了，再说啊，刚才啊，你可能骑得太快，或者说你甚至隔几个小时，甚至隔半天都说，都可以啊啊，上午你骑得太快了啊，下次要慢点，确实危险啊，妈妈好担心的啊，这个吓死我了，我是怕你受伤。你看这样孩子就理解了，哎，妈妈啊关心的是我啊，有没有疼到，有没有伤到啊。所以说很多的时候啊，要下意识的改变你和孩子说话的第一句的这个啊出口的模式。如果说已经吼过孩子了，也不要装没事，事后补一句，哎呀妈妈刚才太着急了，哎呀爸爸刚才语气不好，是不是啊，就是担心你受伤。你可以跟孩子说一下你的不对啊，跟孩子也表达自己的歉意啊。家长是可以和孩子说对不起的啊，不要觉得啊说孩子是小孩，我跟他说什么对不起啊啊，这种想法就是错误的。其实亲子关系呢，靠的就是啊父母愿意一次又一次的去修复啊，父母一次又一次的去改变啊。改变很难，但是我们可以从啊点滴小事做起，从改变一句话开始，慢慢的你可能就会感受到不一样的亲子关系的变化。9:46啊，稍进一小段宣传，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1: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0333，42-0333，地址南城雅园。
2: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3: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2: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4: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2: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5: 决定错了，不辱使命。
2: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6: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7: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8: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7: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雨天出行小贴士：如何涉水行车？雨季车辆遇到前方积水太深时，很多车主脑子里都会闪现要不要过的念头。其实司机朋友可以通过以下两点进行判定：一、水深是否超过排气管的高度；二、积水是否超过轮胎中线。如果超过以上两个标准的话，应选择其他路线绕行，否则一定会给你的车辆造成损失。如水面在这两个标准以下，应牢记缓踩油门慢速过水的原则。首先，车速不能太快，如果激起的浪花超过进气道的位置，同样难逃被淹的厄运。涉水时挂一档，稳住油门，低速直行，一气通过。
10: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 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1: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2: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3: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4: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9:52啊，节目接近尾声啊，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畅聊啊。首先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带给大家的啊家乡好物的带来的好的产品啊。首先来分享一下啊给大家带来的兰蔻极光水乳啊。那这款啊兰蔻鸡汤极光水乳啊是一套的啊，这个水和乳啊这个放在一起啊，为大家啊这个都是啊这个准备好的一套一整套啊，包含一瓶150毫升的极光水，加上一瓶75毫升的极光乳液，先用水啊调理肌肤啊的这个水油平衡啊，保湿清爽不油腻，再用这个乳液让肌肤亮起来啊。单买水或者是乳液的话，到手是199啊，如果是一整套带走的话，只需要379块钱啊，真的是很合适啊。欢迎大家啊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有的人说为什么这么便宜呢？因为这周呢是我们商城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的临期运损专场啊，是外包装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有一点点的轻微的挤压或者是磨损，但是里面的产品的品质和保质期完全是不受影响啊，您可以自己用啊，真的是非常的合适啊，买到即赚到。今天啊首先带来的是极光水乳啊，兰蔻极光水乳啊，150毫升的极光水加上75毫升的乳啊，一套只要379块钱啊。可惜最后我们没有了以后。另外呢再给大家啊推荐另一款产品啊，是雅诗兰黛的啊这个抗蓝光眼霜啊，这也是非常好，同样是啊这个给到大家啊带来的临期啊运损专场啊，今天重点啊也是。

推荐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啊，专门为熬夜党量身定制啊。它退淡这个黑眼圈呀，改善干纹细纹，而且还是全肤质都适用啊，真的是啊，可以说啊，人手必备。那这批眼霜呢，只是盒子受到了点挤压啊，包装稍微有点瑕疵，但是眼霜本身全新未拆封啊，完全不影响用。15毫升正装啊，今天给到您的到手价只要128块钱。想要囤货的啊，可以入手两盒，两盒到手更划算，只要199啊。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另外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啊，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啊，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会问了，我们公司说没有音乐细胞的啊，也能参加吗？当然能了啊，公司有原创歌曲，那就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怎么办呢？主办方帮你搞定。有的人说零基础啊，我们是没问题啊，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啊，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还有的朋友说，说我不想原创啊，也没问题啊，可以直接翻创啊，这个力创乐队的作品啊，唱好照样能赢。那员工里面有大神，这就更好了啊，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啊，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是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啊，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啊，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即可添加客服微信啊，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好的，时间来到了9:57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您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继续畅聊，明天见，拜拜。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5: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8: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衫，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9: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0: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嗱，咁听到嚟自林家谦嘅一首《冬季限定》吓，嚟到时间嘅10: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咧系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早上嘅时间啊，咁啊喺呢个钟数啊，继续咧同大家分享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呢几日天气咧就落大雨啦吓，咁啊即系从呢个周末到而家咧系三日嘅时间啊，日日都系有少少阴天咯吓。原本谂住话咧可能寻日好似好好天好天咗一茶，系咪啊？晏昼突然之间又落咗个大暴雨吓。咁啊，未来呢几日嘅天气嘅话咧，应该都系会有啲落雨嘅天气啦。不过今日咧，今日星期三吓，系阴天多云吓，有大雨到暴雨，一直持续到去下个礼拜啊，一直都系落雨嘅天气嚟嘅。所以咧，大家都提前做好呢个防御嘅设施啦吓，外出嘅朋友系咪都提前做好准备吓？咁啊，而家亦都正值暑假啦，咁啊落雨天嘅话咧，其实户外嘅好多运动啊，户外嘅好多地方都去唔到，系咪啊？都唔紧要啊，都有好多室内嘅嘢可以安排吓。好啦，咁嚟到今日嘅节目啦吓，我哋将会同大家倾到嘅互动话题咧，其实就系同大家嘅呢个即系已经组建咗家庭嘅朋友系咪啊？嚟倾一倾吓，因为咧呢个问题咧，我相信咧家家户户咧每一对父母咧都系会肯定会遇到嘅吓嘅问题嚟嘅。咁啊，可能遇到咗之后咧都会纠结系咪啊？因为咧呢一个话题咧，佢其实咧系直接影响到小朋友嘅一个性格、三观、自信吓，甚至系消费观嘅。所以咧，今日同大家倾到嘅互动话题就系咧，即系我哋作为父母啦，为人父母，到底应唔应该将屋企嘅呢个真实嘅财务状况、真实嘅有钱同压力系咪，或者负债、收入、开支咧，话俾自己嘅呢一个仔女知咧吓？或者咧，我哋可以先嚟了解一下咧，即系你哋从细到大啦，包括我啦吓，咁啊从细到大咧，我哋嘅父母咧有冇同你讲过屋企咧真实有钱定系冇钱咧吓？而家咧你做父母嘅话咧，你系习惯性同呢个细路讲咧，嗱你唔使理吓，你净系读书就 OK 啦，啲钱咧我哋大人搞掂。定系话咧，你会如实同小朋友讲，我哋屋企系普通家庭啊，有压力啊，有各种贷款啊，系咪吓？嗱，呢个问题咧，其实全网咧已经系嘈咗好多年噶啦，就分为两种极端嘅家长。第一种咧就系报喜不报忧啊，第二种咧就系全盘坦白人认，系咪吓？咁呢个问题到底边一种咧先系啱嘅啦吓？嗱，完全唔讲。讲太多系咪啊吓？咁啊，所以你今日喺节目当中咧，我哋会同大家一齐倾倾啊吓。关于呢个互动话题，嗱，呢个家庭嘅财务系咪到底讲到几多先啱系咪吓？讲到几多先啱啱好系咪啊吓？嗱，欢迎大家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微信公众号，揾到 FM 107.5

咁今日呢个互动话题咧，其实咧好多人咧都觉得，哎呀，可能唔系好好去直面嘅话题，系咪啊？因为咧，其实讲真咧，而家社会压力大，系咪啊？你话搵钱系咪容易咧？真系唔容易啊！而且咧，加上呢几年嘅一啲变动啦，可能咧，本身咧其实比较 OK 嘅家庭啊，或者系呢个情况咧，其实慢慢可能都会变成咗啊，有啲负债系咪啊？甚至咧有好多负债，呢个其实都好正常，因为咧。人嘅一个叫做发展咧，系咪唔会话一直

都好順係咪啊？這個、呢個咧其實係我相信大家都可以感同身受嚇。咁關於呢個問題咧，點樣係咪啊？即係點樣先至會係比較好咧嚇？嗱，第一種咧即係比較極端嘅家長咧嚇，佢咧就會係永遠咧就報喜不報憂咯嚇，咁啊完全就隱瞞家庭狀況。好多家長會覺得咧，即係錢咧係大人嘅事情嚟嘅，咁啊細路仔讀書啊、玩啊、成長就 OK 啊，使乜佢知道咁多咧？係咪啊？咁但係咧，大家有冇發現咧？而家呢個社會嚇，絕大部分嘅小朋友佢嘅性格問題啊、三觀問題、消費觀啊、懂事問題啊、自卑等等等等，全部咧都係嚟源於咧家庭金錢嘅信息嘅不對稱。是咪啊？嗱，我哋盘点一下，首先第一个咧就极端嘅呢个就系报喜不报忧啦吓。好，我哋基本上咧90%嘅中国父母咧一辈子净系讲三句话：你唔使理钱嘅事情，屋企有钱你放心使，你认真读书就 OK 啦吓，咩压力你都唔需要去谂，系咪啊？咁啊，作為父母嚟講咧，個初心其實係好善良、好偉大啦嚇。我哋細個咧都捱過窮，係咪受過苦、自卑過，所以咧我哋唔希望自己嘅下一代再受呢個委屈嚇，再焦慮，寧願自己捱苦頂硬上，都要默默去還錢，係咪還債嚇？縮衣節食，都要俾我哋自己個小朋友啦，無憂無慮，屋企冇壓力嘅假象。嗱，呢份父愛啦、母愛咧，係肯定無私嘅，但係。无数家庭教育的现实就告诉我们过度隐瞒完全不讲家庭的真实状况其实往往在办坏事因为完全不知道这个家的压力的小朋友 不知道父母辛苦的小孩长大普遍都会有六个问题第一个毫无金钱概念觉得赚钱很容易是不是小朋友咧，从细到大咧，谂乜嘢都谂咩就想咩就要咩就有咩吓。父母永远咧都冇话压力，但系佢咧会形成一个认知，就系钱咧系自动生成嘅吓，赚钱咧轻轻松松吓，父母咧随便都可以嚟到钱吓。长大咗咧，出到嚟社会先发现，哦，原来咧翻工咁辛苦，原来工资咁低啊，原来生活成本咁高系咪啊？可能咧就会形成呢一种咧，抗压能力差啦吓，容易摆烂啦，内耗嘅一个三观啊。而第二个问题就养成了那种理所当然不懂得感恩的一个性格完全不知道家里压力的小朋友会觉得父母买东西给我供我读书给我消费完全是应该的你对他再好他都不会觉得你辛苦是不是这个其实是我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越是父母刻意去隐瞒家里的一个财富的情况隐瞒压力越容易养出就数花数的白眼狼是不是养出不懂感恩的孩子而第三个问题也是现在很多人遇到的问题就是会有这个攀比虚荣心奢侈的一个消费因为他不知道家里的真实状况之后见到人家用什么靓嘢靓鞋去旅游他都会去跟住去。你不让他买他就开始自卑闹情绪觉得自己委屈觉得父母孤寒是不是因为 他不知道你每一分钱都是顶硬上去赚回来的。这个就是这几个问题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是成日会见到是不是即是很多啲包括富二代都是富二即是有钱冇钱是不是其实都会遇到你唔好咁去協調家庭嘅一個情況，唔去同小朋友去講嘅話咧，都會有各種各樣嘅問題，所以陣間再同大家傾傾嚇，一齊聽到李浩軒嘅一首《單程線》

0: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1: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2: 怕不怕？
1: 就是怕。
3: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呐这些。
2: 那你劝过他吗？
3: 劝过呀，不听。
0: 孩子小，道理大。
1: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4: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5: 不能乱开车。
6: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子吹一下子，病都长黑了。
7: 年龄小，我朋友都不如，真的是。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8: 当骑楼街上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9: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8: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9: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8: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11: 嗱，我哋头先咧讲到咗咧吓，呢个极端系咪啊？即系极端就系乜都唔同小朋友讲啊。其实另外一个极端咧吓，都更加可怕，就系乜嘢都同小朋友讲吓，过度咁去信服吓，全盘负能量，成日同小朋友讲啊，好穷啊，好压，好大压力系咪啊？呢个咧系另外一个极端嚟嘅，一阵间同大家分享下。咁啊，先嚟睇下听众朋友留言吓，咁啊，贪婪化话咧，唔会，因为咧。钱咧，大人搞唔掂系咪？大人都搞唔掂系咪？即系唔会话即系呃

佢係咪？即係會同佢講咯。我覺得其實係啱嘅。敏姐話咧，我家兩老講過啦嚇，咁啊佢屋企嘅兩個老人家講過啦，佢哋嘅養老唔需要我哋負責啊，佢自己咧準備好係咪？其實呢個咧我其實都係好多嘅，我相信好多東莞嘅一個長輩咧，都係會咁樣同自己小朋友講嘅嚇，即係嗱錢咧。我就冇幾多啦嚇，即係唔會話俾到你好咩咩咩嘅生活啦，係咪？從細可以講到大，但係咧嚇，以後咧你哋係唔需要考慮點樣去養我哋嘅嚇，即係呢個其實咧養老問題咧，其實而家社會當中好大嘅問題啦，係咪嚇？即係好多人成日都講咧，上有老下有嫩係咪嚇？即係要照，即係當我哋去到二三十歲、三四十歲嘅年紀啦嚇，就要照顧兩頭係咪嚇？呢個咧係而家嘅中年人咧壓力最大嘅時候。咁當你嘅老人家咧，你屋企嘅父母咧同你講話，養老唔需要你負責嘅時候咧，你會發現咧嚇，真係㗎嚇，呢一句話咧俾任何嘅钱财的叫做资助都大很多，因为呢即是他们会有，即是他们会讲出了即是不需要太担心的一句话，是不是？

咁呢位听众讲到咧，哇，即系咧，好多人咧以为唔话俾小朋友知咧系爱系咪？其实咧剥夺咗佢成长嘅机会啦吓。咁啊，仲有朋友讲到咧吓，负债家庭咧真系唔可以日日同小朋友去诉苦吓。佢话佢屋企就系吓细路仔性格就比较悲观系咪啊？所以咧。即系唔可以过于极端，系咪？一阵间同大家分享一下咧，即系你过于极端去辛苦咧，系会有啲咩后果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咧，我哋今日冬季嘅天气吓。今日白天咧系阴天间中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且伴有雷暴。而去到夜间都一样嘅，气温25度到29度。而展望听日天气咧，亦都系阴天间中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5度到30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着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6: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2: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我听到嚟自 JJ 陈俊杰吓带嚟一首《与你》啊，呢个时间嘅10:37，下面嘅时间咧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好消息吓。首先推介到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嘅好产品先吓。首先咧分享到嘅就系我哋嘅呢个化妆品啊，因为咧我哋平时好多听众朋友咧都听咗我哋节目之后就话，哎呀咁啊可唔可以有冇啲好嘅化妆品推荐一下咧，即系优惠大啲系咪啊？咁咧我哋今日咧带俾大家嘅就系一批啦吓，即系价钱咧非常之优惠，但系亦都系正版嘅我哋嘅呢个护肤品吓，但系咧佢有一啲特色，佢嘅呢个。佢最大嘅一个唔同就系咧，佢系临期嘅运选专场啊！因为呢个星期咧吓，佢我哋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我哋同各大商城联合嘅一个各大品牌推出嘅一个临期运选专场吓。嗱，外包装咧喺运输嘅过程当中咧，有少少轻微嘅一啲磨损吓，但系入面嘅产品同埋保质同埋呢个质量咧、保质期咧系完全唔受到影响嘅。自己用嘅话绝对系 OK 嘅吓。首先同大家分享到咧，就系美白产品啊，嚟自兰蔻嘅呢一个极光水乳吓，系专门咧为夏天中意出油、暗沉、粗糙嘅皮肤咧研发嘅。一套入面包含有一樽150毫升嘅极光水，加埋一樽75毫升嘅极光乳液，先用水嚟调理肌肤水油嘅平衡吓，保湿。清爽不油腻，再用乳液咧令到肌肤凉翻起身，系咪啊？咁单米或者系单买水或者水乳嘅话咧吓，到手咧就系199嘅，咁啊一套带走咧就系379，再带翻屋企啦吓。咁啊平时买咧非常之贵吓，所以错过咗啦，即系就揾唔翻噶啦。所以感兴趣嘅朋友咧，记得嚟选购吓。而另外一个产品咧，亦都系我哋嘅呢一个大牌嘅护肤品嚟嘅，咁啊系嚟自雅诗兰黛嘅抗蓝光眼霜吓，专门为各位熬夜党咧度身打造嘅一个产品嚟嘅。咁啊佢咧亦都系帮大家啦可以褪去黑眼圈，改善呢一个干纹吓，淡化你嘅细纹吓，都非常之好效果吓。所以咧，感兴趣嘅朋友咧，亦都系欢迎嚟到我哋嘅呢一个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我哋嘅后台发出订购两个字嚟领购我哋呢一波福利啦。咁头先讲到过呢一款产品啊，15毫升嘅正装，到手净系需要128嘅。咁啊，囤货两盒嘅话咧，更加抵吓，199就大发记啦。

咁而最近咧，如果大家有呢一个外出安排嘅朋友哈，亦都可以系关注到哈我哋嘅呢一个东莞我哋广电嘅一个精品团哈。咁啊，目前咧有几个团咧已经系发紧车噶啦哈。如果大家咧想去到呢、這个新疆啊玩嘅话咧，可以嚟到关注到我哋嘅呢一个北疆或者系我哋嘅南疆团哈。咁咧北疆咧就有。去塞鲁木湖啦、喇喇堤空中草原啦、薰衣草庄园啦、果子沟大桥等等，系咪啊？咁而南疆咧就会带大家去到喀什古城啊、中国西极等等嘅地方啊，价钱方面咧都非常之优惠吓。咁、啊、目前咧我哋最近嘅团咧吓，大家可以关注咧嚟到我哋拨打电话4332414341，或者系发送关键词吓、啊、南疆吓、啊，去到东莞台嘅微信公众号咧嚟了解详情，或者系嚟嘉伟龙嘅呢个公众号 DJ 伟龙都可以为你了解详情分享到，因为现在八月份马上就到了嘛，是不是？八月份出游的朋友，暑假出游的朋友都有很多，所以大家都可以来到了解我们的详情。咁而即係各位嘅呢一个朋友係咪啊，因为呢好多朋友其实都係带住音乐梦想㗎，咁然之后仲想去参加啲歌唱比赛係咪。咁今次呢我哋嘅呢一个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年嘅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就已经正式开始报名啦。我哋今次嘅比赛咧系由广东立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嘅，咁啊由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立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吓。我哋总奖金池系超过150,000蚊吓，单项最高可以赢10,000元嘅现金，以及系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嘅。咁有啲朋友就会问啦，咁我哋嘅公司咧冇呢个音乐细胞，可唔可以参加？梗系可以啦吓。公司咧有原创歌嘅话咧，直接就可以将你嘅呢一个诗歌啦攞出嚟唱走机啦吓。咁如果你有歌舞版权，我哋咧主办方亦都帮你搞掂吓。咁如果你咧零基础嘅话咧，我哋主办方咧会安排专业嘅音乐人咧陪你共同去创作吓企业嘅专属歌曲吓。咁如果你唔想原创吓，咁啊可以直接翻唱我哋立创乐队嘅作品吓，唱得好咧依然咧系可以攞奖嘅。咁啊如果你咧员工嘅面有创作大神嘅话咧，用自己嘅原创作品咧都可以代表企业嚟出战吓。咁啊有摇滚啦、流行啦、民谣啦、说唱啦，风格唔限定，只要你想唱就可以参加报名嘅。嗱，我哋全市嘅企业啦、商协会咧都可以嚟参赛吓，咁啊获奖嘅企业唔单止可以登上我哋市级嘅舞台，仲可以获得我哋品牌广告资源吓，用一首歌嘅时间令到你嘅企业名片咧被千万人关注。我哋报名时间咧截至去到八月嘅下旬吓，咁啊可以关注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就可以嚟添加我哋客服嘅微信嚟马上报名啦吓。2026东莞企业音乐大赛，欢迎你哋嚟参赛吓。咁啊，我哋亦都有一个比较快捷嘅报名方式嘅，咁你哋可以咧关注下我哋东莞台嘅微信公众号吓。我哋喺之前咧已经系发过好多嘅呢一个关于我哋企业大赛嘅一个推文噶啦。你点击过去之后咧，下面咧会有个二维码，你扫个二维码，填写你嘅资料吓，企业信息啦、个人信息啦，同埋就系呢一个你演唱呢一首歌嘅呢一个视频吓，投稿上去就 OK 啦。因为我哋八月底我哋海选结束之后咧，就会系进行呢、这、一个线下嘅一个评选吓，会拣出30个优秀嘅一个作品啦，去到我哋九月份嘅复赛吓，然之后咧喺10月份咧就会开始我哋嘅呢一个决赛嘅。嗱，咁我哋下面嘅时间啦，继续同大家倾到咧，就系即系过度去辛苦嘅父母咧吓，咁佢培养出嚟嘅小朋友咧吓，会系点样咧吓？而家咧，仲會有一類嘅家長咧，係完全相反啦嚇，佢成日喺個嘴，即係掛喺嘴邊講，哎呀，屋企好窮啊，賺錢好難啊，你使錢好犀利啊，我為咗你捱生捱死，屋企大把債係咪啊？你仲咁樣去亂使錢啊？過度坦白，過度去辛苦咧嚇，其實係會毀咗一個小朋友嘅童年，甚至係一世嚇。嗱，決定一。深入骨髓嘅呢一个自卑吓，极度敏感啊吓，咁样嘅小朋友咧，其实咧佢你会发现啦，佢会被家长咧系带入一个极度自卑、极度敏感嘅一个状态啊。从细咧就听住屋企好穷啊，压力好大，负债好多啊，咁啊就会觉得咧我拖累咗屋企，我系负担，我唔配咧拥有好嘅嘢，系咪吓？咁啊呢一种童年嘅话咧，一世都治愈唔好噶。而
第二过度懂事讨好型的人格活得非常之压抑。小路仔咧觉得好小心咯，唔敢要礼物，唔敢食好嘢，唔敢提要求，凡事都要迁就人哋，睇人哋嘅面色系咪啊？长大咗之后咧就极容易恋爱脑，唔懂得去拒绝。第三，极度系缺乏呢个安全感啊！长大咗之后咧，疯狂去补偿性咁样去消费吓。心理学当中咧有一个非常之经典嘅词咧，就叫做童年匮乏补偿。细个嗰阵咧，日日俾屋企咧灌输吓，好穷啊，唔可以用钱，系咪啊？压抑得太耐之后咧，长大咗自己搵到钱吓，就会失控性咁样去报复式去消费，乱买嘢，乱挥霍吓，沉迷物质，极度虚荣，极度贪慕虚荣。嗱，细个咧越系喊穷咧，长大咗就越守唔住财，越容易去洗钱。而第四个咧，亦都系大家咧会发现吓，就会负能量非常之重，悲观感吓。非常之消极，缺乏底气。从细咧，父母俾到佢压力啦、焦虑啦吓，咁啊极度嘅呢一个贫穷嘅能量当中咧，小朋友咧佢就会觉得咧吓，生活好难吓，赚钱好难，人生好苦，未来冇希望。长大咗咧，做乜嘢都冇底气，甚至吓好可能咧会容易产生一啲轻生或者咁样嘅念头啊。所以咧，其實總結落嚟咧，兩個極端咧都唔啱，係咪啊？咁我哋應該點樣啊？即係我哋一齊傾傾探討下咧，應該點樣去同小朋友講嚇？佢應該點去溝通先至可以咧，係一個正確嘅嚇金錢觀嚇責任感咧嚇？我哋一陣間翻到嚟繼續傾傾。

0: 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0: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All the way，
1: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0: 好啦，咁我哋嚟到节目咧最后嘅时间啦，亦都同大家讲讲啦，即系作为一个父母咧，点样去同小朋友去协调，系咪去沟通咧，先至可以培养咧佢一个正确嘅叫做观念咯，系咪吓？即系我觉得咧吓，无论系点样系咪吓？嗱，首先咧话俾小朋友知屋企穷系咪，会唔会令到小朋友自卑吓？嗱，会。所以咧，唔可以讲穷啊，净系可以讲咧，即系普通，量力而行，系咪啊？吓，即系唔好咧去贩卖贫穷啦，要讲真实嘅生活、真实嘅开支、真实嘅规矩，系咪啊？咁有朋友问啦，如果咧话俾小朋友知屋企好有钱咧，会唔会养出败家仔咧？吓，会啊！所有有钱咧都唔可以去怨妇吓，唔可以咧纵容吓，唔可以无条件咁去满足。富裕嘅家庭咧，更加要珍惜吓，讲努力，讲来之不易，系咪啊？第三个问题咧，小朋友咧成日去攀比同学，要唔要同佢讲屋企嘅真实条件咧？吓，一定要，因为你盲目去隐瞒咧，净会令到佢咧越嚟越虚荣，系咪啊？温柔坦诚嘅边界咧，会讲我哋唔差，但系咧唔可以去比，唔可以跟风，唔可以超额去消费，系咪啊？呢个系啱嘅吓。咁如果咧，屋企有负债咧，生意亏损系咪啊？房债压力大，要唔要同小朋友讲咧？吓？年龄细嘅话咧就讲少啲啊，年龄大咧就可以讲多啲。根据事实嚟讲，唔好夸张，亦都唔好辛苦啊。压力咧系可以话俾人知嘅，特别系小朋友，但系咧负能量系唔可以传递吓。呢个好重要吓，即系有压力、有负债或者系家庭条件咧各方面咧可能麻麻地系咪咧？你系完全系可以讲嘅，但系咧你一定要带住积极向上嘅态度去讲。你咁样讲嘅话咧，小朋友先可以通过，先可以传递到你嘅呢一份积极向上嘅能量。但系如果你传递嘅负能量嘅话咧，小朋友咧亦佢肯定咧都接受到嘅都系负能量，系咪啊？就会一直对佢有好大嘅影响啊！咁到底咧应唔应该令到小朋友知道自己父母赚钱辛苦咧？呢个肯定要知啦，唔使讲，因为咧你必须知道吓，你一定要令到佢见得到，而唔系话叫佢承担，明唔明啊？赚钱辛苦咧系我哋真系应做嘅责任嚟嘅，因为我头先见到咧有听众讲到吓，好有意思，佢话咧求是但嗰个名话咧，俗话就有讲啦，老豆养仔，仔养仔，仔养老豆就正衰仔系咪？生你出嚟都冇问过你嘅意见，你就净系需要咧，企喺我嘅头上面啦，去睇嗰啲我睇唔到嘅世界就可以系咪啊？或者呢个父亲嘅一个谂法系咪非常之伟大咯吓？糯米鸡话咧，小朋友教育咧，老人嘅养老咧系两座大山，我会负起责任，但系咧唔会话同个子女父母讲自己真实嘅情况，不过咧佢大概都可以了解大概。了解系咪啊？敏姐就话咧，我就头先讲咗啦，屋企两个老人家就话咧，唔需要佢负责，佢只系需要管好佢嘅临时就 OK 系咪啊？呢个咧系啊，即系冇问题吓。咁其实咧，我觉得咧咁啊，对于我哋各位嘅呢个听众朋友嚟讲咧，其实呢一方面系一个最好嘅、最正确嘅一个谂法嚟嘅吓。所以咧，我哋应该点样去同小朋友讲咧吓，就应该咁去讲。嗱，咁今日咧节目就到呢度啦吓，我哋一齐咧同大家分享到嚟自林志乐嘅呢一个忘记趁早吓，亦都藉住呢一首歌结束我哋今日节目，我哋同样时间再见。
1: 曾话过跟我分离手一。

地下跌穿过最深，跨过悲喜，到了终点这一个站，其实已经身处天国。曾话过你的躯壳，下半生也许只有任性的挥霍。然后你追过几次星，见上每缕尖叫冲。

条你披过的顺路，总算解脱这个残酷纪念。忘掉你亲切的五官，总算摆脱逼我回味的脸。怀念谁轻得似烟，这样廉价刻骨铭心，充满血泪，为何？

0: 酒驾伤人害己误终生，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我共勉。大家好，我是严维文，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
2: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3: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2: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3: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2: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呀。
3: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
4: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5: 北京时间11点，
6: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6: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8: 天跑哪儿了？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儿。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12: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人们常说啊，车是用来开的，如果长时间不开反而更伤车，所以在爱车长时间搁置前，车主呢要做一些必须的功课。搁置前呢，做好清洁工作，停放前首先应该把全车呢清洗整洁干净，不要呢落下泥渍，防止车身被腐蚀。车里呢要放一些干燥剂，以吸收车里多余的水分。车内物品要及时的清理干净，不要在车里放置零食。除了带走食物之外，要特别检查车里没有打火机、火柴等易燃易爆物。正确的选择长期的停车点，如果有条件，最好呢将车停在干燥保暖的车库。一些车主呢往往喜欢把车停在人员来往较少的偏僻的角落，事实上这样做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偏僻的角落呢往往也是安全监控的盲区，没有足够的监控措施和人流，这也就给小偷呢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防止鼠害，有时候老鼠啊也会咬毁汽车的电线、轮胎、内饰件，尤其是车里的食物更会引来老鼠，致使车里的电线被咬坏、咬断，造成电路短路等。车主呢还可以在引擎盖空闲的地方放些刺激气味的东西，比如樟脑。还有呢，长期不开轮胎会变形，轮胎呢是橡胶制品，如果长期闲置的话，那么车胎呢会长期受力集中于一点，橡胶呢更容易变形，而车胎一旦变形的话，那么上路呢就很容易出现危险，需要换车胎。如果确定长期不用的话，可以将车胎打足气儿，或者尽量呢放在阴凉的地方。
1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6: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金朗南路由西向东现在拥堵508米，家居大道由东向西双港桥附近拥堵641米，朝管高速由东向南从长平立交到云管高速拥堵3.91公里，缓行216米。龙华路由北向南市场路附近现在拥堵是515米，北辅路由东向西东深路附近现在拥堵1.16公里，京深线由南向北从管长路到大岭山振华路现在拥堵1.43公里，缓行311米。十大公路由北向南从大坑小桥到大唐朗创新路现在拥堵565米。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0: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啊，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2: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

0: 2026年7月29号星期三，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现在啊，这种植牙呢已经成为牙齿修复的这个优选方案了啊。那不仅能够帮助大家恢复自然咀嚼的功能，还能够提升咱们的生活品质，守护大家的晚年生活质量和尊严。但是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啊，仍然是有一大群人啊，他们种牙呢是非常受限的啊，那就是像糖尿病啊、三高啊，或者是骨量不足，或者是高龄的慢病人群，因为他们的身体代谢特殊啊，愈合能力呢相对较弱，抗感染风险呢相对来说较高。那很多这些慢病的缺牙朋友呢，一直是不敢种牙的，也没有办法放心的种牙，所以就会长期忍受缺牙的困扰。那现在呢，正值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火热进行当中，为了解决广大慢病或者是疑难缺牙市民的这个需要啊，那这次活动呢是全新升级慢病还有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全面启动，让更多的高龄糖友还有骨质疏松复杂骨条件的疑难缺牙病例都能够享受到安全高效专业的定制化种植服务。你想啊，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啊，一直想牙齿修复，但是因为自身的条件或者是因为一些基础疾病没有办法完成，内心肯定很焦躁哈。那么在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那他也会啊跟大家详细的来解读一下这一次的种牙节专项升级福利和相关的技术优势，精彩节目千万不要错过。那接下来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北大口腔种植牙教授董毅教授。董教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上午好。
0: 欢迎董教授走进直播间哈。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啊，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着问题呢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机会难得，千万不要错过。那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呀、洁牙呀，咱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哈。另外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种植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那就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是这样的啊，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专门针对像糖尿病啊、三高啊、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推出了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那您能说出任意一款吗？如果不知道也没关系，因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提到啊，知道之后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景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一下，景山呢是锦绣河山的景山，千万不要找错了。那我们也刚才提到啊，这一次的东莞德国种牙节专门升级开启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那可以说是直击中老年慢病缺牙群体的一个痛点了。那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的嘉宾董毅教授呢和他的团队啊，近期在这个疑难种植技术领域接连拿下了行业的一些重磅资质，比如说6月他们成功获评视卓曼钻石技术示范单位，同时呢被认证为视卓曼无牙颌种植培训基地、视卓曼疑难种植技术医院，7月份呢再次斩获品牌认证，成为诺贝尔无牙颌种植培训基地、诺贝尔疑难种植技术医院，接连获得了2大国际标杆种植品牌的高度认可和技术授权。那么在这样的技术实力的基础上呢，这一次的德国种牙节啊，也是专门针对慢病复杂缺牙人群的开放专项筛查。那我们接下来想请董毅教授呢具体跟我们聊一聊啊，这次

0: 向升级的初心，以及啊能给广大的糖尿病患者、三高患者、骨质疏松患者啊，以及高龄缺牙的市民，到底能带来哪些切实的保障？董毅教授给我们来说一说吧。
1: 好的。其实我从事种植牙行业哈，已经有30多年了哈。
0: 嗯。
1: 那么从90年代啊到现在了，那么我们看着老百姓的生活也是越来越好哈。同时呢，一组数据也非常值得我们重视哈，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啊，国内糖尿病的患病率呢仅仅是2.5%左右啊。那如今呢，成年人患病率已经啊接近到15%了哈，也就是说糖尿病群体的规模呢在持续的上涨。那么有意思的是，在这当中形成了一组矛盾，就是生活呢越来越好，大众呢对于生活品质的要求呢也不断提高，但是大家对于这个缺牙修复还有重建正常咀嚼功能的口腔需求呢也是在逐年的攀升啊。那么大量的糖友缺牙之后呢，迫切的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种植牙来改善饮食啊，但是慢病带来的种植牙的难题啊，一直是在困扰着很多这个市民和我们的这个行业的哈。
0: 嗯，
1: 所以呢，慢病缺牙呢，也是目前口腔领域最需要严谨对待的一个疑难问题哈，也是深深影响着我们中老年的饮食健康和晚年的生活质量的哈。
0: 嗯，
1: 那么很多糖友还有三高的患者来我们门诊的时候呢，一开口就跟我们说哈，董院长，我这血糖高是不是这辈子呢就跟种植牙无缘了哈。其实说实话咱们听着还是挺心酸的哈。我们呢已经深耕东莞14年了，大家都知道哈，那非常清楚这个广大的糖友啊，三高啊，三高人群还有高龄的这种老人市民啊，这些缺牙的这个难处啊，想种牙呢又怕有风险，想修复呢没有专属的一个方案，那么很多人就一拖再拖啊，拖到牙槽骨已经是严重萎缩了，邻牙呢也跟着松动脱落了，最后半口全口呢都没剩几颗好牙了哈，吃饭就只能靠喝粥啊，所以营养肯定就跟不上了哈。
0: 对，
1: 那么血糖啊就更难控制，形成一个恶性循环哈。
0: 嗯，
1: 所以这次呢借着第14届德国种牙节哈，那么大家反响也是那么热烈，那么我们也是应广大市民朋友的迫切需求，所以我们这次呢专门升级了一个公益专项，面向糖尿病、三高和骨质疏松、骨量不足还有超高龄的老人这些传统种植高难度人群开放了一个专项公益筛查，那么定制更安全、更适配、更稳妥的优选种植牙方案，那么让这些慢病患者呢不会被缺牙所困扰，那么人人都能种上放心牙，稳稳的耐用的好牙啊。
0: 对，我们刚才听了董毅教授的分享啊，是不是觉得特别暖心啊，真正是用硬核技术服务民生，服务大众哈。那回到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很多糖友呢都说自己不敢种牙，因为听说啊糖尿病人种牙呢感染率是比较高的，愈合也是比较慢，所以呢就很容易失败。那我们也有一位听友啊分享了他的遭遇，他说，我今年60出头，血糖偏高，一直控制的还行，但是就因为害怕缺了3颗后槽牙，也是硬扛了5-6年了，现在啊旁边的牙齿也松动了，所以他也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困惑。你看为什么糖尿病啊三高人群的种植修复门槛会比普通患者要高这么多呢？它具体难在哪些方面？我们接下来请董毅教授给我们分析介绍一下吧。
1: 嗯，好的。我们说这个糖尿病啊，咱们糖友是属于口腔种植的一个特殊慢病人群哈。那么这里我从临床角度哈给大家讲3个最关键的一个难点。第一个呢，就是高血糖状态下呢，身体的免疫力、抗感染能力是明显下降的哈。
0: 嗯，
1: 所以我们口腔里面就会有大量的细菌，那么术后呢，创口呢也更容易发炎和水肿，那么愈合周期也会比正常人呢拉长1倍甚至更多了哈。
0: 嗯，
1: 那么普通患者可能1-2周创口就长好了，但是糖友有可能需要1个月甚至更久哈，那这期间感染的风险就成倍的增加了哈。
0: 嗯，
1: 第二呢，就是多数糖友呢存在这个牙槽骨 骨质疏松，还有血供呢偏弱的这个情况，骨结合能力就比健康人群呢要差很多了。所以骨结合简单说就是说种植体和牙套骨能够长到一起的这个过程。如果这个长得不好的话呢，种植体就容易不稳，容易出现松动脱落的现象。那么普通修复方式呢也很容易出现植体不稳和恢复不佳的这种情况了哈。第三

0: 般呢就是长期三高，代谢异常，那么让整个手术啊，对于无菌的标准、术前的检查、术中的微创，还有术后的监护的要求，达到比常规种植牙呢要高得多的等级了哈。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唐友啊种牙，首先拼的不是种植体本身了，而是医院的整体实力。所以呢，想要保证安全，医院必须要有足够先进的数字化检测设备、高标准的无菌手术室，还有成熟的慢病诊疗的流程，以及完善的应急议案和术后的跟踪体系，这样才能把感染的风险和手术的风险呢提前的规避掉啊。其实呢，就这一步啊，已经筛掉了咱们可能这个社会上这个市面上大部分的这个医疗机构了哈。
1: 嗯，的确啊，有很多这个糖尿病患者呢有这样的担心，我们也能够理解。咱们在选择的时候啊，的确应该要谨慎一点。本身呢咱们要选择比如说医院的整体实力比较好，然后医生的经验比较高，那这样呢对于咱们的这个牙齿修复呢成功率肯定也会更高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3: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刚才呢，我们听了董毅教授的介绍啊，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些糖尿病患者呢，他们在种牙的时候啊，咱们首先要看一下医院的硬件设备条件和慢病诊疗的综合能力，哎，到底怎么样？这一点还是挺关键的。

0: 你看，今年上半年呢，我们董毅教授和他的团队啊，不仅连续拿下了世卓曼、诺贝尔两大国际标杆品牌的疑难种植培训资质，同时呢，他们机构啊，长期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服务标准化试点单位，始终呢是以严苛标准、规范全流程诊疗服务。可以这样说吧，不管是国际品牌的技术认可，还是本地官方的行业标准认可，都充分印证了啊，董毅教授和他的团队在疑难种植、规范诊疗上扎扎实这种非常扎实的实力。那在医院的硬件啊，或者是诊疗标准方面，也都在达标的前提下，那想要倘有种牙成功率高、愈合稳，还有哪些核心的关键点？那很多听友呢，也都可能会觉得，选一个贵一点的种植体不就完了吗？是不是贵的就成功率更高一点？是不是这么简单呢？那接下来我们想请董毅教授给大家分析的介绍一下，这些糖尿病患者想要种牙成功的话，到底需要哪些方面的保障呢？
1: 嗯，好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哈，就是我们说糖友了哈。那么糖友安全种牙呢，是一套完整的体系啊，缺一不可。首先就是机构的硬件与标准化的一个诊疗规范，那么要依托市级标准化试点单位的严苛要求哈。那么我们从术前的一个筛查，还有血糖的把控，以及无菌手术术中的微创，那么到术后的一个慢病跟踪啊，全流程呢标准化的管控，从根源上啊是降低了慢病种植的风险哈。那么我经常会跟我们的患者打个比方啊，就是说，那么他就像盖房子一样，地基如果都不稳的话呢，上面用再好的这个砖可能都没用啊。所以其次就是医生的技术经验以及慢病的一个诊疗的思维，这一点呢真是太重要了哈。因为经验成熟的医生呢，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停，什么时候该进啊，针对不同的血糖的指数、不同的骨质条件、不同的年龄的患者，个性化的来定制微创种植牙方案，那么精准的把控手术的节奏，预判愈合的风险啊，这也是慢病患者种牙成功的核心的关键了哈。
0: 嗯，
1: 那么在医院条件上还有医生的技术双重保障的基础之上呢，选择适配慢病体质的种植体呢，也是决定这个愈合速度啊、骨结合的质量啊，还有远期稳固度的一个重要的一环了。那么普通种植体呢，是按照健康骨质啊、正常人正常代谢人群所设计的哈。
0: 嗯，
1: 那么它很难适配这个糖友愈合慢呢、骨质偏疏松的这种特点。所以针对糖友的群体呢，我们临床上会根据他的这个病情的轻重、骨质的条件、修复的需求，分层匹配专属的种植体的系列。那么我们这次德国种牙节活动的升级呢，也是针对慢病复杂缺牙群体，以及以这个多款的愈合型的品质种植牙的矩阵啊，还有 MDT 多学科诊疗体系，以及高龄慢病专项临床经验，承接了全东莞啊这个高难度、高风险还有复杂缺牙修复病例啊，那么让慢病和高龄的长辈这些缺牙的患者都能够安心稳妥舒适的种一口好牙啊。
0: 嗯，其实说到这里呢，真的要给董毅教授和他的团队点个赞了啊，因为他们一直不忘自己身上的这种责任和担当。你看啊，在这次活动当中也特别关照到慢病啊、高龄长辈他们的这个牙齿修复问题。那通过他们的努力呢，也希望能够让所有的朋友都能够这个吃麻麻香啊，身体倍儿棒。那现在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的迫切需求呢，特别新增了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覆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呢惠民配这个选配，而且是名额有限，咱们要先到先得。你像这一届的种牙节呢，全程是由北大口腔名医咱们的嘉宾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呢超40000例，这是不是让人觉得特别惊叹哈？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像关于种植牙呢，比如说啊，比较经典的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品牌，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也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了。另外我们再来说说第二个经典品牌 瑞士世卓曼，这是百年精工船。

完成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长期战略合作伙伴，他们率先推出了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的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那刚才我们也特别提到，像高龄的、体弱的、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呢，有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比如说特色蓝色轻骨技术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槽骨的条件。我们具体来给大家说一说啊，比如说蓝色刀锋，哎，这是一个旗舰款，初期稳定性很强，专攻骨量不足以及即刻种植。另外蓝色全效，这是全能通用型，前牙美学后牙修复都是可以的。另外就是蓝色海洋，这是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了。像糖尿病啊、三高人群，那他们需要加速骨愈合，降低感染风险，比较适配的一些种植牙，像士卓曼 BLX 种植牙，这是国际经典亲水种植品牌，搭载 SLA 亲水表面处理技术，三高患者这个血功呢较差啊，这个颌骨当中也能快速的这个骨结合，缩短愈合周期，降低感染风险。那除此之外哈，像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四级冷作态，再加上高纯净表面，梅花内六角连接非常的稳固，全球超1300万人在使用，专为慢病缺牙患者来护航。还有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这是纯瑞士原装进口，而且独特的螺纹活性表面，即刻负重，更快愈合。再来说说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它是传承瑞士精工，专为东方骨质优化，亲民价格，享这个国际大牌品质啊，是不是觉得特别合算呢？而且也算是糖友及三高人群的性价比优选了。暑假到了啊，也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那各位家长朋友，福利惊喜千万别错过，隐形矫牙三折起，咱们只选对的不选贵的。缺牙的这个矫牙的核心呢，从来不仅仅是牙套，更是方案设计和操作技术。这次活动呢，也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14年矫牙好口碑，近万例成功经验，能做100分，绝不做99分。品牌保障再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咱们现在预约，提前变美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

0: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和今天夜间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在25到29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70%到95%，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让我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气温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在这里呢，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那本届大赛呢，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奖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可能有些老板会问了啊，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是能的，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没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啊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的，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音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畅想。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的养生学堂呢，还是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种植牙方面的知识。那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董毅教授在种植牙领域啊，深耕了30多年啊，是国内早批掌握种植牙技术的专业典范，所以在节目当中呢，他会跟大家详细的来解读一下啊，现在正在进行的东莞德国种牙节的专项升级福利和一些技术优势，那希望可以帮助那些想要牙齿修复的朋友。说到董毅教授呢，大家应该不陌生了啊，这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北大种植牙专家，全国数字化口腔产业分会副会长，中华口腔种植专业委员会第2、3、4、5届委员，中国老年口腔保健协会全国常务委员，中华口腔医学会镇静镇痛专业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精准医学口腔修复种植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种植专业委员会常委，北京固德精准医学研究院特聘教授，中山大学光华口腔医学院研究生指导教师，国家卫生健康委“十四五”规划全国重点课题主持人，国家重点课题医疗卫生资源区域配置策略研究总。

0: 课题组研究员，也是我们东莞电台养生学堂的常驻嘉宾。董毅教授呢，专注种植牙领域从业经历超过了30年，为咱们东莞人民的口腔健康保驾护航。他还发表了专业论著4部，学术论文近20篇，培养了专业的口腔医师也有数百人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大家也要抓准机会，有关于口腔健康啊，有关于牙齿修复的问题，都可以和董毅教授一起互动交流。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董毅教授给大家介绍了啊，想要这些比如说糖尿病患者种牙成功率更高，愈合更稳，咱们重点要关注哪些的关键点。其实听了介绍之后咱们也明白，也就是说呢，在靠谱的医院、专业的医生操作还有标准化诊疗的前提下，哎，选对适配自己体质的植体，那么就能够让糖尿病患者种牙的时候啊，相对来说会更稳，愈合更快，风险更低。那说到这里呢，我也想替我们的听友啊问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了，就是针对血糖波动大、骨质疏松、高龄、半口、起源口复杂缺牙的疑难这个糖友啊，目前临床上最稳妥的高端方案是哪些呢？那我们也知道市面上的种植体品牌非常多，什么进口的、国产的，价格差距啊也是比较大的。那对于这些种植条件确实是比较差的朋友来说，有没有经过大量临床验证让人比较放心的选择呢？我们请董毅教授给大家具体的来介绍一下顶配方案的一些具体优势好吗？
1: 好的。针对种植条件啊比较差，还有慢病情况比较复杂呢，对安全性和稳定性啊要求这种极高的糖尿病的患者哈，我们说这个糖友，我们可以先聚焦国际知名的一个大牌的这些种植体，就是有施卓曼啊，瑞士的施卓曼 BLX 啊，还有德国的天空种植牙。咱们先说说这个瑞士施卓曼的 BLX 啊，那么这也是这也是国际经典的一个专业级的清水种植牙了哈。那么它搭载着施卓曼核心 SLA 清水表面的一个高科技。那这个技术呢，通俗的讲就是，我们在植体表面做了一个特殊处理，那么让它像磁铁一样的能够主动的捕捉血液中的成骨蛋白。那么针对糖友普遍血供较差，骨愈合慢的这种特点呢，它能够有效的加速骨的结合，大幅度缩短愈合的周期啊，从材质和工艺上呢，降低了愈合不良、感染的风险啊，是糖尿病、三高以及复杂慢病患者的标杆级的这个种植体了啊。那么在全球范围内呢，都是复杂病例的首选之一了。我们说哈，那么再来说说德国天空种植牙。那么这是德国专业级的清水种植体的系列啊，那么采用了高品质的医用级的四季冷作态以及超洁净的表面处理工艺，那么达到了极高的一个生物的洁净度，那么在植入我们机体以后呢，排异反应也是非常非常的小了哈。那么独特的梅花内六角连接结构呢，密合度又高，稳定性也强，能够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咀嚼力啊，所以在全球也是超过1300万的临床应用数据了。抗感染呐、耐受力啊、远期稳定性呢，非常的突出啊，也非常适合这些体质偏弱和愈合能力差的这种慢病的缺牙的人群。那么为复杂的糖友种植呢，保驾护航啊。刚才介绍这两款种植体呢，可以说把安全性和稳定性以及种植牙的愈合效率呢，都是拉到了我们种植牙行业这个高的水准了啊。
0: 的确啊，对于一些这个基础条件啊比较差，不论是比如说血糖波动大呀，或者是骨质疏松啊、高龄啊、半口、全口、复杂缺牙这些疑难的一些这个朋友来说啊，想要牙齿修复呢，的确啊，可能内心的顾虑比较多，像刚才董毅教授也给大家介绍的比较详细，也算是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像瑞士施卓曼 BLX 还有德国天空种植牙，哎，这两款啊，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以前也听我们介绍过，为什么？因为他们确实是国际公认的针对慢病复杂缺牙的顶配保障了，像它的安全性啊、稳固性啊、愈合能力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对于血糖控制平稳、骨质条件还可以、想要快速愈合、尽快恢复咀嚼的糖友来说，有没有更贴合即刻修复需求的进阶款呢？那我理解的就是啊，那种血糖没有那么糟糕、 身体底子啊

0: 还可以，但也不想将就，想进一步到位，种得又快又好的，那针对于这一类人群占比应该也是挺大的吧。那有没有既保证安全性又兼顾了效率的选择呢？董毅教授也给我们大家再来介绍一下。
1: 嗯，好的，这个景山也是很为咱们这些患者这个着想哈。
0: 嗯，
1: 那么答案就是显然是有的啊。那么这一类患者呢，在临床上其实也占了糖友种牙的一个大比例啊，就是占大头。那么针对多数血糖平稳啊，身体条件也比较好，那么又想要高效修复的糖友呢，我们有一款瑞士新型的原装进口的种植牙，是非常优质的一个进阶的选择了哈。那么这款种植体呢，为纯瑞士的一个原装进口啊，延续了瑞士精工一贯的一个高标准。那它的核心优势呢，在于它结合了仿生优化螺纹这种设计啊，以及 SLA Active 啊先进表面处理技术。那么在双重的一个高科技的加持下呢，种植牙的这个初期稳定性呢就更强，骨结合效率呢也更高啊。什么叫初期稳定性呢？就是说我们的种植牙种进去以后呢，植体跟骨头呢咬合的紧密度啊，这个呢就决定了你能不能当天戴牙，能不能早点吃东西。那么在成熟的医生技术和规范诊疗的前提下，那么这款瑞士种植体是能够满足糖友这种即可种植即可修复即可负重啊快速愈合的需求的哈。所以很多患者当天种完牙，当天就能戴上临时牙冠吃这个软食了哈，也不用再等什么三四个月了。同时呢，它又延续了瑞士高端种植体优异的一个生物相容性，那么低排异啊，那么低感染的风险，兼顾了这个种牙修复的效率和远期的一个安全性，那么适合目前绝大多数这种常规的三高糖友的种植病例，那么也是介于高端的顶配与性价比款之间的一个更优选的一个进阶的方案了哈。
0: 嗯，所以我们刚才听董毅教授的介绍呢，很多就是对于牙齿修复啊有很大顾虑的朋友呢，是不是感觉更踏实一点？其实这个我自己感受也特别深，因为就在最近呢，我远在家乡的一个长辈呢，牙齿也是不太好了，所以我在叮嘱他的时候，去他想种牙，我就会有很多的纠结，比如说我说你一定要去一些比较好一点的这个口腔诊所，因为呢他们说话咱更靠谱一点，如果去一些就是不太靠谱的，你去给你说你能种，但是你的基础条件不太好，那可能会留下很多的风险。那去到就是当地的一些比较好的诊所呢，他们又发现这个牙槽骨的条件呢可能没有那么好了，所以啊就不能够进行种植了。那个时候我就特别感慨啊，我说有机会还是来我们东莞吧，我带你去找我们董毅教授。那很多的这个被别的地方都判为不能种植的，他们会用他们先进的技术和他们丰富的经验来进行弥补，能够帮助你恢复这样的一个口腔咀嚼啊，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难得的，这也是生活在咱们东莞的朋友们觉得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那欢迎大家呢持续锁定养生学堂，我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咱们继续聊。
2: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顾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养生是一种智慧，使你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是一种态度，让你关爱家人，关心自己。养生学堂，让我们快乐学习一点点，健康生活每一天。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夜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 萎缩炎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药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森珊瑚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2: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0: 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嘉宾董毅教授啊，给大家介绍的非常实在，同时呢，介绍的也是比较详细的哈。你看啊，在告诉大家，尤其是一些这个基础条件比较差的一些朋友，咱们在选择种植体的时候啊，怎么样能够既保证安全性又兼顾了效率啊，这样的选择是不是让大家觉得哎，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选择的余地啊，并不像很多朋友就是会自暴自弃说啊，那我就忍一忍吧，那我就算了吧，等等等等。那其实针对普通的糖尿病患者呢，想要国际大牌品质，安全靠谱，这预算也要亲民，日常使用稳定还要耐用，那有没有高性价比的稳妥选择呢？就像我们刚才跟董毅教授在私下里聊天也是说啊，毕竟咱们每个人啊，这都需要顶配进阶款。那很多听众会觉得，那我们普通工薪层啊，这个或者是退休了，想花合理的钱把事情办好，追求的就是实用、耐用和放心。那性价比非常重要哈。对于这一类大众糖友群体啊，我们董毅教授也给他们做一些这个细致的推荐好吗？
1: 好的。景山也是一个非常有爱心的这个主持人哈，这个非常为我们的这个广大听众着想哈。
0: 嗯，
1: 那么答案肯定是有的哈。那么我们专门给广大的这种刚需的这个糖尿病啊，我们说糖友呢，推荐这个士卓曼啊，也有这个士卓曼，那么它叫梅伦蒂卡这个种植牙。那么这款种植体呢，特别值得一说了哈，因为它完全传承了这个士卓曼百年精工的一个标准啊。那么延续了这个瑞士品牌严苛的工艺的精度以及生物安全的标准啊，大牌的品控呢是毋庸置疑的啊。同时呢，它专门针对我们东方人的骨质啊，这种偏疏松、愈合偏慢的这种特点呢，做了结构的优化啊，非常适配我们国人的糖友啊、三高人群的一个口腔基础条件了哈。
0: 嗯。
1: 通俗的讲就是说，我们用更贴合咱们东方人体质的设计，解决糖友最担心的愈合和稳固问题。那么在正规医院和医生的专业医生的诊疗把控下，士卓曼梅伦蒂卡它能够以更加亲民的价格实现这种国际大牌级别的一个安全度、稳固度和耐用性。那么日常吃饭咀嚼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哈，使用年限呢也是非常有保障的哈。那么这款种植牙呢，也是我们德国种牙节期间啊，咱们糖友啊咨询量特别特别多的一个爆款了哈，因为大家心里都有杆秤，因为大牌品质又是亲民的价格，又适配糖友的体质，确实啊是普通家庭种牙的一个安心之选了哈。
0: 嗯，
1: 最后呢，我再强调一遍哈，就是所有的种植体呢，其实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配的人群的不同。那么复杂的重度的慢病和有对修复有极致要求的人呢，咱们选士卓曼 BRX 种植牙，还有德国天空种植牙。追求快速这种愈合即刻修复，选咱们瑞士原装进口种植牙。 那么追求大牌品质但是要高性价比呢，咱们选择适中麦美伦蒂卡种植牙，

0: 咱们再结合规范的诊疗、精密的技术、全程监护，糖尿病病人呢一样是可以安全、安心、长久的种牙的啊。
1: 嗯，你看，董毅教授给大家分析的非常细致啊，就是针对大家不同的需求来进行这个不同的选择。就是选择最适合自己的，自己最需要的哈。那今天呢，我们真的特别感谢董毅教授啊，把糖尿病患者种牙的方方面面都给大家讲透了，从这个医院的资质啊，硬件的标准，再到医生的技术，种植体的选择，再到不同人群咱们到底该怎么选怎么搭，可以说给大家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路线图了。那对于还在犹豫要不要种牙的糖尿病患者朋友来说呢，像还有一些三高的市民，那我们也想请董毅教授啊，对他们来进行一个这个温馨的这个提醒吧，看看有什么样的话要对他们说。
0: 嗯，好的。这里呢，我最想跟咱们广大糖友哈，还有三高的患者，还有高龄的这个老年朋友们说三点哈。
1: 嗯，
0: 第一就是缺牙您真的不用忍啊，很多这个年龄大的这个长辈呢觉得缺几颗牙没关系啊，将就着吃，但是长期缺牙呢会导致营养不良，血糖啊更难控制，邻牙呢也跟着就坏了哈。
1: 嗯，
0: 口腔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所以早种早受益啊，你拖一年呢牙槽骨就萎缩一分，等到你真的想种的时候呢，骨质条件反而更差了哈。
1: 对。
0: 第二呢，就是选对机构，选对方案啊。糖友种牙呢，完全是可以安全成功的啊，因为我们团队也是深耕东莞这个差不多这个快15年了啊。那么在慢病种牙领域呢，我们可以说是下了苦功夫的。那么我也经常跟我们团队的这个医生讲哈，就糖友的每一颗种植牙呢，咱们都要当成一件作品来对待。从术前血糖调控方案，到术中的微创操作，再到术后的定期随访，哪个环节绝不能马虎了啊。
1: 嗯，
0: 那么也正是因为我们多年来一直坚持这个标准化啊，规范的这种诊疗，专攻疑难慢病种植，所以我们靠技术和口碑呢是积累了大量的这个患者的信赖了。那么很多患者都是口口相传，慕名而来。那么有不少朋友专门也从香港啊、深圳、广州、佛山各地赶过来啊，到我们医院。还有外省的很多患者也专程坐高铁啊，最远的可能是从东北过来的了啊。
1: 嗯。
0: 那么甚至有不少这个还有海外华侨啊、这种华人啊，专程从国外，从澳洲啊、美国呀、澳大利亚啊这种跨国回来找我们看牙种牙的哈。说实话呢，这份信任啊，沉甸甸的，我们是不敢辜负。啊，我们团队的每年完成的种植手术呢，大概是超过4万例的，其中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的种牙数量，我们在东莞乃至整个大湾区，其实在这个国内都是稳居前列的了哈。目前最高种牙的目前最高年龄种牙记录是94岁，就种牙当时的年龄啊。
1: 嗯，
0: 那么这么多高龄和复杂病例的成功经验也告诉我们，只要患者的血糖啊控制达标，术前评估到位，术中术后管理跟得上，糖友种牙的成功率是完全可以做到和健康人群一样高的，所以大家真的不要被慢病两个字呢吓住了啊。
1: 嗯，
0: 第三就是第14届德国种牙节呢，慢病专项筛查是正在进行中，那么有需要的市民朋友呢，咱们可以趁这个机会来做一次全面的口腔的筛查和种植牙的评估，看看咱们自己适合哪一款方案啊，专业的事呢咱们交给专业的人，我们整个团队呢一定会全力以赴帮大家把好关，也为大家这个种牙之路呢保驾护航啊。
1: 嗯，其实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不止一次提醒大家，牙齿缺失啊对于我们的生活影响还是特别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及时的修复哈。那我们也要和大家来说一下，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应广大慢病缺牙市民迫切需求，这次呢特新增慢病复杂缺牙专项公益筛查，覆盖了三高、糖尿病、骨质疏松、牙龈反复红肿发炎、高龄老人等复杂缺牙病例，多款愈合型品质种植牙惠民选配，名额有限，咱们先到先得啊。那这一次的动牙节呢，全程由北大口腔名医，也是我们的嘉宾董毅教授领衔，专家团队亲诊，团队呢年均完成种植牙手术超4万例，毫米级精准植入、激光微创诊疗，严格遵循北大口腔技术服务标准。当然说到这个种植体啊，比较经典的像诺贝尔种植牙，这是由现代种植牙之父布伦马克教授与诺贝尔基金会共同创立。

的，也是世界第一例种植牙使用的品牌，世界种植牙使用寿命记录保持者，那也是行业公认的标杆品牌。再来说说第二个经典的品牌，瑞士士卓曼，这是百年精工传承， ITI 国际口腔种植学会长期战略合作伙伴，率先推出亲水表面种植牙技术，全球种植牙临床研究引用率最高的品牌之一，以极致工艺和持续创新享誉全球。另外，像高龄体弱愈合能力差的人群呢，给大家匹配蓝色种植牙三大系列，这个蓝色轻骨技术呢，可以加速骨愈合，满足多元化牙槽骨的条件。给大家具体说一说啊，比如说蓝色刀锋，记住啊，蓝色刀锋这是旗舰款，初期稳定性比较强，专攻骨量不足以及这个即刻种植。还有就是蓝色全效，这是全能通用款，前牙美学后牙修复都是可以的。另外蓝色海洋，大众性价比之选，品质可靠。我们再来说说像糖尿病啊、三高人群，他们比较适配的一些选择，最主要是要注意加速骨愈合，降低感染风险。比如说士卓曼 BRX 种植牙，这是国际经典亲水种植品牌，搭载 SRA 亲水表面科技，三高患者血供较差啊，颌骨中呢也能够超快的这个结合骨结合，缩短愈合周期，降低感染风险。另外德国天空种植牙，这是德国专业级亲水种植体，四级冷缩态加高纯净表面梅花内六角连接方式，全球超1300万人在使用。还有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纯瑞士原装进口，独特螺纹再加活性表面，即刻负重，更快愈合。还有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这是传承瑞士精工，专为东方骨质优化，亲民价格享誉，却能够享受到国际大牌的品质，这也是糖友及三高人群性价比的优选了。暑假呢也是矫牙的好时机啊，福利惊喜别错过，矫牙三折起，隐形矫牙三折起。那这一次的活动也特邀中大麦志辉博士、原空军军医大李楠副主任医师到院，一对一量身设计矫正方案，品牌保障加上专家技术，让你矫牙安心更省心。隐形矫牙三折起，名额有限，现在预约，咱们提前变美。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来公布一下今天的有奖问答环节。第14届东莞德国种牙节当中呢，专门针对糖尿病、三高、愈合能力偏弱的人群，推出了专属加速愈合、降低感染风险的种植牙，能说出其中任意一款吗？像士卓曼 BLX 种植牙、德国天空种植牙、瑞士新型原装种植牙、士卓曼梅伦蒂卡种植牙、蓝色种植牙等等。我们看到在微信公众号上第一位和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远航，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景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董毅教授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个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
7: 4008600000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了12点钟，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的道路通行情况，看看哪些路段通行压力较大。首先咱们还是一起来关注到主城区的道路通行情况。主城区现在整体上通行压力不大，各个路段尤其像环城南路等等我们熟悉路段还是比较顺畅的啊。再来关注到全城，今天全城稍微拥堵的路段就是港口大道湖东路附近的北向南方向有600多米的拥堵，可能需要半个小时才能过得去。那其他的一些路段像大朗的金朗路啊，以及我们平时关注的一些路段呢，都还是比较顺畅的。那高速的话，今天因为有两个路段呢有交通事故，一个是朝管高速从长平立交到甬管高速这里有交通事故发生，东向南方向导致有1.7公里的拥堵，然后就是甬管高速的北向南方向也有交通事故发生，现在是缓行。所以呢今天整体上通行起来全程路况还是比较良好的，不过需要您关注的是个别路段可能存在着交通事故啊，所以朋友们在路上行驶还是要注意交通安全的。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稍后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

党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7月29号星期三中午的12点钟，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东莞交通音乐广播，12点到1点钟直播时段为大家带来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志威，继续跟大家在我们的东莞市空中普法基地进行相约。我们的节目呢是由东莞广播电视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大家亲情奉献的哈。那在整个暑期过程当中呢，咱们也知道我们现在节目当中呢，从我们的九五普法讲师团成立之后呢，围绕着九五普法的工作呢，我们会定期邀请到咱们的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进行分享。而暑期过程当中，我们更多关注到的是一老一小，尤其是针对一小安全的话题，比如成长、430课堂、外出出行啊，以及旅游攻略、防诈骗、生活安全等，跟大家做以各方强调。那一小我们做了很多强调，今天节目当中呢，咱们再围绕着一老来跟大家说说看。为什么呢？因为到了暑期环节呢，可能反而对于老年的照顾我们是相对会比较薄弱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重心侧移移到了孩子这个身边，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带着孩子出去玩，那孩子不上学了是吧，更多的时间都要陪伴着孩子，那可能对于咱们的老年朋友是不是啊，就稍微呢有一点点关注不如日常生活当中那么集中。那今天咱们就来说一说这关于老年人安全的话题。当然你说这个人身安全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强调不多啊，因为老年人呢他对于危险还是有认知的，第二呢这么大岁数了是吧，那相应的比我们的生活经验都多，吃的盐比我们走的路都多是吧，所以这方面我们不担心。但是咱们知道在这个 AI 大背景时代之下，您会发现的是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就是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事件，各类骗局新应用。我们说要让老年人跟得上时代的步伐，这是我们作为子女啊应该去做的，享受时代便利，但同时也会面临着各类风险。比如我们经常跟大家聊到的送鸡蛋的这种线下免费讲座，蔓延到现在咱们经常可能会刷到的直播间、社群啊，现在就是比如新技术 AI 换脸、声音克隆，就会导致不少老年人他对于新型风险没有识别能力，辛辛苦苦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就被席卷一空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咱们再次围绕这个话题，拿数据、拿案例、拿法条，再次跟大家做以提示提醒。那今天我们同样邀请到了九五普法讲师团的成员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进行分享。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广东品丰律师事务所的陈梦律师。首先我们还是请陈律师跟各位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时间交给陈律师，欢迎陈律师来到节目当中，有请。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九五讲师团的成员之一，我来自广东品丰律师事务所，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本期的社老诈骗的一个话题。
0: 对，咱们今天围绕的就是这个社老诈骗啊，你说关于这安全性的问题，我们一般不提醒说老年人不能去这个河边里面游泳和玩水啊，那所以今天主要就是围绕着啊，就是比如说养老我们的钱袋子的话题。那今天你看我们从这个话题跟大家说起，因为也确实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系列报道啊，但是整体的趋势如何，真的有这么高发吗？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对于啊比如说这种幸存者偏差是吧，他可能不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就会在自己身边发生，那能不能咱们通过真实的数据跟大家来做个举例？
1: 可以的，没有问题。那我就先来跟大家说一组权威的数据。在2022年的时候呢，全国就组织了一个打击整治养老诈骗的专项行动，在半年里面立案的刑事案件数量就有 4.1 万起，打掉的犯罪团伙呢有4735个，涉案的犯罪嫌疑人达到了 6.6 万人，追回的赃款

0: 个达到了308亿元，这就足以说明了这个涉老诈骗的危害的一个规模。所以说目前国家对这个涉老诈骗的打击力度其实是持续加大的，发案的总量呢是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因为目前骗子的手段也是日益更新的，隐蔽性也更强了，所以说防控是不能够松懈的，还希望大家要多注意这一点。
1: 那这个是您拿的数据是2022年的数据是吧？
0: 对，是的，因为也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国家开展了这一个
1: 专项
0: 的
1: 行
0: 动。是的，是的。
1: 那个时候就追回了赃款308亿元啊，这数字确实挺触目惊心的。但是你看，追回赃款和实际的发生款项之间，我相信朋友们都会有一个认知的，追回的钱绝对不是100%的。是吧？
0: 是的，是的
1: 啊，所以这个数据可能更为严重。那尤其这几年，你看我们新兴技术在不停的发展，不要说老年人了，就包括我们对于一些新技术、新手段，都不是能够做到100%的了解。那这两年经过几年高压态势之后，您刚才提到说数据有所下降，但整个是不是规模反而需要我们更加去注意呢？
0: 目前来说案件的总量它其实回落也是很明显的。以北京为例，就是北京他们有去统计一组数据，就是在今年1到5月份的时候，6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电诈数量，它的损失金额是同比下降的，而且这个下降的幅度跟比例也是非常明显的，分别是78.4%还有77.9%。但是呢，这并不表示大家就能够掉以轻心。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目前骗子他已经从广撒网打电话转向了精准的围猎，在利用现在的新技术，比如 AI 直播去做一个掩护，骗局也更加具有针对性，也更逼真了。
1: 那您觉得我们为什么要着重去关注这个涉老的问题，尤其涉老诈骗这个话题？
0: 老年人其实是有句俗话叫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年人开心快乐其实对这个家庭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老年人被骗了，他其实不只是丢钱，这个财产的损失，
1: 只是财产的损失，
0: 对、
1: 啊、
0: 是的，还有包括身心健康的一个重创。因为他们会认为自己被骗了，陷入自责，产生抑郁，有可能会诱发心脑血管的意外跟疾病。还有人信了假保健品，他就停掉了正规药，不去医院去正规的治疗，直接耽误了病情，对家庭关系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子女呢，他其实也是怕父母就是老人他也是怕子女会指责他们，会不说，但是呢子女发现之后又会埋怨老人，所以亲子隔阂呢也是越来越深，对家庭关系影响是很大的。它也是会衍生其他的一个法律的风险，就比如说有人拿了老人的信息去注册公司，或者是说去实施一些侵权行为，利用老人的身份去办理贷款，那么老人可能面临的就是被冒用信息后产生的一个法律风险，比如被列为被执行人呢、啊、那么他的可能就是说后续的一个退休保障都是没有保障的。
1: 所以您看啊，这个不仅是丢钱这一件事儿啊，咱们也知道老年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跟年轻人不一样啊，有点事儿在心里面这个淤堵，有的时候我们说影响到健康，影响到家庭关系啊，就各类的，它成了一个连锁反应了。
0: 是的，是的。
1: 那确实，因为我们也知道现在呢，结合公安部公布的典型案例和这个司法实践，我们看了一下，就这个骗子一个常用的套路，就是现在啊常用的套路，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也多次跟大家去说到过，比如第一类的就是这个养生保健类的。因为这确实我们叫情绪价值的提供和情绪焦虑，对吧？他就是去抓住到了我们老年人对于健康的焦虑，那这也是线下渗透率最高的一类，也是很多朋友们其实也能了解到的，就是专门抓住老年人重视健康，生怕生病拖累子女啊，骗子就以这种免费体检、专家义诊、健康讲座为引流。你会看各类的专家特别多，其实这些专家很多都是演员，是吧？祖传八代、祖传六代，当时我们也剪过一个混剪视频给大家看，是吧？这个专门治这个病，专门治那个病啊，来回说这些假专家。无中生有，虚构这个病情啊，制造恐慌，然后再去推售那些成本非常低的一些保健品、理疗仪，那吃了可能没有坏处，但确实没好处，几块钱的东西卖你几百上千块啊，那很多的这种案件呢也确实就比较多 啊，其实，我们在宣传里面，就是咱们节目的宣传里面，也有关于这一部分的提示和提醒。但是啊，这确实是最常见的情况，就是你套路很多朋友都知道，但是呢，放到您身上设身处地的时候，就是会有朋友们相信。陈女士，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0: 我觉得其实也很简单，因为骗子他其实卖的不只是产品，更是情绪价值。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情绪价值这个互联网的用语也是被人们使用的范围就更多了。怎么样的一个情绪价值呢？就是因为现在经济生活压力也比较大，老年人的子女呢可能更多的是关注在他们的工作上面，很少有时间去陪老人去聊家常呀，然后呢去真实的去关心老年人他们自己内心的一个想法。但是骗子他有时间有精力，而且他们有意愿每天陪着老人去跟他们去谈谈心啊，端茶倒水啊，而且跟他们进一步的去拉近关系，认他们当干爹干妈呀，叫的比孩子还亲。所以说很多老人他其实并不是说真的去相信这个产品能够给他带来就是让他的健康会变得更好，更多的时候是觉得这个骗子很信任这个骗子，就觉得这个骗子其实比他的子女更加的贴心。但是呢子女这边呢又是另外一个态度，子女对老年人都是
1: 你怎么不听话？
0: 对对，你别这些东西都是假的，你不要乱买。他们直接就是虽然说这个话很直接，但是呢就是说人嘛都有这样子个逆反心理，老年人也是一样的，所以说他们才会去相信，就是说想要有一些时候可能是出于帮助这个骗子的心态去购买相应的一些产品，倒不一定是说完全相信。
1: 就是我支持一下我这个干儿子的生意啊！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没错。
1: 对，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这个不要我们作为亲儿子是吧，反而适得其反了，激起了逆反心理，那这事儿就更麻烦。这是第一类，就是经常我们在日常诈骗套路当中经常会遇到的情况啊。但是为什么就会让骗子们屡屡成功？有的时候真的不是产品本身的情况。你说老年人他完全知道这个东西一定对他有切实的需求吗？就比如说这个我们说他就是治疗某款特定样的靶向药，对吧？你不吃这个不行，那不是啊。那作为这个保健品，我吃一点多吃一点少吃一点问题好像不大，那我多吃一点没坏处，人家对我这么好，那花点钱就花点钱了啊。这种现象也可能是心态的这个很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吧？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药品保健床垫是吧，你们家一下能买三四个，呵呵，这就原因之所在啊。这第一种，但这种呢我们认为有危害性，但还没有大到非常夸张。那第二类呢，那我们就觉得这种真的是如果说上了当那就麻烦了，就这种养老投资的这种话题啊，这一类的涉案金额最高的收割型的骗局。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案值太大，破坏力太强。你说你再买再多的保健品，你也不能把它当糖豆吃啊，就是当饭吃，一顿就吃一斤，那不可能的。但这个可能直接就让您血本无归了。因为很多老年人，其实现在你看，你说大家手里没有钱吗？只是说不敢花钱了。但是大家都想着钱如何去增值，包括老年人养老金啊、退休金啊、日常攒钱啊，那都想让自己的钱去增值，怕老了没钱花，这也是一种焦虑啊。所以呢，你就会看到各种五花八门的各类理财产品，因为确实理财产品本身这件事儿它是合法的啊。我们说这种正规银行的，比如你买一些这种定存的国债啊，这些都是合法的，对吧？那在有这种合法背景之下，那各类的高收益的产品就出现了，比如说什么保本的啊，这个高息的，然后这种甚至还有搭配着，比如说养老公寓床位预售的、收藏品增值回收的、康养项目入股的、以房养老的啊，以房养老是前些年非常火的啊。那统一的话术就是，不管它各类的套路，您会发现它给你能够承诺的什么呢？就是高回报、稳赚不赔，甚至给你夸张到没有风险，年化收益超过了正常的理财的水平啊。这种可能直接就让老年人血本无归了。但凡尝到甜头之后呢，会一点点加码，导致自己可能这个身家呀全部就搭了进去。一般你看套路很简单，米面油送起嘛， 干嘛呢？就让你拉近和你的距离啊，我们叫引流，对吧？因为老年人平时没事儿，领个鸡蛋啊什么的，挺高兴的啊。然后再去那些高档写字楼，请专家给你讲课啊，去伪造一些，比如说批示的公文。我们之前还看到过这个什么国家的某某重。

0: 点项目的批文的这种东西啊，
1: 是的，是的，
0: 嗯，甚至还有这种组织实地考察的，营造正规的，就是大巴车。你看，有的时候大巴车拉了一群小红帽哈，那可能不只是报名旅游的，那很多可能是组织旅游的啊。最后再用小额返利来收，让你收到实际的利益啊。你拿到利益之后呢，你就该往里面投钱了，投了钱就卷着你所有的积蓄来啊跑路的这种情况。所以很多时候呢，都是从领一颗鸡蛋开始的啊。但最后敢投几万十几万，我们甚至见过上百万的情况啊，陈律师，这种情况您觉得为什么会发生，或这个咱们去剖析一下啊，这里面的核心矛盾点是什么？
1: 我们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老人他一开始就是其实就是贪便宜想要去领个鸡蛋，但是怎么就愿意去投资这么多钱，真正的就是说相信这个诈骗集团，或者是说这个诈骗公司认为可以去取得这样子高回报高收益。其实核心也是骗子的话，他也是会层层的去建立这种信任的一个锚点，从一开始跟老人套近乎，领一些免费的小礼品，先拉一下老人的这样子一个好感度，然后呢再把老人引到一个表面正规的一个公司去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考察，进一步的加强老人对他们这个生意的一个信任。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先去把给一些小利给到老人，比如举个例子，先让老人做一些小额的尝试，当老人收到前期的尝试，就看到了比较好的一个回报之后，他就会更加的信任这个骗子公司。骗子公司也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去突破老人的心理防线，最后的话呢，老人甚至还会拉着亲朋好友一起去投。所以说骗子他其实就是通过一步一步一点点的去获得老人的信任，最终让老人去掏了这么多的钱。
0: 嗯，所以这是这种，就第二类。那第三类呢，其实冒充身份类的啊，就是那种利用我们叫诉诸权威啊，就利用权威的这种骗局。但现在我觉得这种骗局现在变少了，就是冒充公检法的啊，就是这个一般老年人倒还好。那还有什么呢，他不只是公检法，他有时候还给你冒充这个医保机构的，对吧？
1: 对对，
0: 社保机构的。
1: 是的，
0: 他就直接能说出你的名字，你的身份证，然后呢，就说你的这个社保基金出了问题啊，然后你的这个医保账户出了问题，对吧？
1: 是是。
0: 那老年人肯定很害怕呀，我这个如果这儿出了问题，我这个养老钱，这后半辈子的所有的幸福啊，对吧？
1: 对，
0: 就会一下子很多老人害怕，失去了判断能力啊，就
1: 是
0: 这种。但现在其实我们说到了另一种的，就是 AI 的这种升级版本的，因为现在你看这 AI 技术发展之后呢，克隆子女、朋友声音呢，啊。甚至是一张照片直接克隆脸的，这些都有啊。那你看，我们就之前看到过有一些典型的案件，就是冒充老板啊，然后把他的这个图像抠出来之后，对，那个人就在那儿坐着，然后实时生成老板的图像。那财务一看是老板，那就把这钱给转过去了。到转完之后，到下午老板来上班了，他说：“哎，老板，您不是说在外地吗？怎么突然来了？”老板说：“我什么时候去外地？”他说：“你上午刚给我打个电话呀。”啊，这一下子骗走了很多钱。那像这种案件确实也比较多。那现在 AI 技术那么逼真了，很多时候老年人确实分不出来啊。那这种有没有比较简便，或者说一下子我们就能破题啊，或者说能够跟大家去提示的这种，陈律师？
1: 就是我觉得针对这种情形的话呢，其实记住八个字：回拨核实，视频确认。不管对方他说的有多急、多么严重、多催促你去进行一个转账，或者是说把你的账号密码告诉他，都要先把这个电话挂掉，先跟亲友或者是说这个亲属去打电话进行一个核实，或者是说呢直接去发起有关的这个视频通话，就是进一步的去确认跟子女啊，或者是说跟亲友去确认清楚到底是不是有这样子的情况发生，这个是最重要的一点。
0: 就是这个直接啊，就是去核实，是吧？
1: 对，
0: 脱离这通电话啊，说是儿子就给儿子打电话，是吧？说是亲友呢，给亲友的儿子打电话。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对啊，像这种，然后像这种公检法，这个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啊。这个公检法它不会通过这种形式啊来跟大家去索要各类的财产和这个款项了啊，这本身也是违法的情况。这是第三类。 第四类的其实我们都觉得它不能叫诈骗。

0: 啊，这个是他专门骗的是感情，这种直播呀，啊，你会发现那种直播连线的、沉迷直播的啊，我们发现现在的不仅孩子们沉迷于直播间，现在老年人也沉迷于直播间啊，各类的像那种直播间里的这种收藏品回收的骗局啊，这个非常多，假中医、假珠宝、黑科技的骗局在这里面也非常多啊，而且现在我们说这些为什么大家看不到呢？他现在他不是通过公域流量。啊，公共流量来收割你，他是通过私域流量来收割你，为什么呢？他比如说就是还是通过让你领鸡蛋，然后关注某个账号，下载某个 app，你就可以从那个 app 上面进入到私域流量，他就不受监管啊。这种情况下，脱离监管平台，维权能难度特别大
1: 是的，是的。
0: 啊，是这一类的。还有一类什么呢，朋友们，就这种黄昏恋的杀猪盘。尤其是一些丧偶的单身老年人啊，伪装成条件优越的伴侣，不知道各位之前有没有看到过某个在叫白城吧，应该是我没记错哈，多少的这个单身老头要去白城去见那个女网友哈，这类事情就在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啊。那像这种，这还是有一个真实的女网友，人家没有想去诈骗，但类似这种，你会发现这种黄昏恋的杀猪盘，建立了感情信任之后呢，再让老年人去在虚假平台上投资的。啊，时有发生啊，这类案件特别多。那骗钱，它是目的，但它是先骗感情，又骗钱，这让老年人很痛苦啊。
1: 对对。
0: 像这种私域的这种交易啊，我们觉得比正规平台的维权就会难太多了，对吧，陈律师？
1: 对，没错，因为。平台正规的平台呢，它是有这个商家的实名信息的，也有支付的担保，还有售后的渠道通道。被骗之后还能够去向平台去进行追责，但是呢，私域的交易呢，它都是在私下去向对方去转，通过转微信啊，或者是说转到相应的一个银行卡，但是实际上面你是没有办法去核实到对方的真实身份是什么的，所以取证难度是非常高的。那么在此呢，也在此提醒老年人，就是跳出，不，其实不只是老年人，就是对于所有人都有这样子一个提醒，凡是跳出平台。去进行私下转账，或者是说，跳出平台，在私下去进行任何交易的，一定是要谨慎的，不要轻易的去相信。
0: 是的啊，好嘞，那这个提示啊，几个类型四类问题，我们做了套路的拆解，咱们先进宣传，宣传过后跟大家再去就其他问题展开讨论，还有宣传没播，咱们一起来听一听啊，类似的宣传。
2: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3: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4: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啊？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5: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6: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5: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6: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8: 北京时间12:30。
9: 交通领航，
7: 悦动飞扬。
9: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9: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1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

0: 天气预报。
1: 好的，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具体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今天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有大雨到暴雨，并伴有雷暴。气温25度到29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东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到暴雨，25度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稍事休息过后呢，咱们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老年人这个话题。你看刚才我们的这个宣传里面跟大家提到了啊，别让您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这是套路拆解当中跟大家提到的啊，情绪价值的提供。当然了，那围绕着这些套路啊，咱们用范伟的话叫防不胜防啊。但是呢，我们现在有法律做支撑，有给我们撑腰的渠道和

0: 方式，我们应该怎么去处理这些问题，对不对？套路再多，咱们得留出真正的维权的渠道，维护自己的权益啊。那所以我们继续邀请出咱们九五普法讲师团的陈梦律师，跟大家继续来进行交流。欢迎陈律师啊。那我们刚才聊到这个话题了，其实刚才每个套路您都帮我们做了一个拆解了。那您觉得针对这些涉老诈骗的，从法律层面上，咱们怎么去进行约束？骗子们当然一定会去承担后果的，这后果具体有多严重，能不能跟我们详细说说看？
1: 好的，主持人，那我现在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国法律对这个有关于这个涉老诈骗的有关就是骗子要承担的哪些后果去做一个说明。其实目前呢，我们国家的法律体系是已经相当完善了的，已经形成了一个事后的刑事惩戒前的在前的一个源头防控，还有一个同步辅助的一个民事维权的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法律体系。今天呢就想给大家重点介绍有两部法律。这两部法律呢，他们一前一后共同来守护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一个呢是刑法，这个呢是事后惩治跟处罚骗子他的一个所采取的一个最严厉的措施。最涉及的这样子一个罪名的话，可能最核心的就是诈骗罪。而且他也明确规定了，对于诈骗老年人的这种情形，他是会从严惩处的。按照现在的这个法律的规定还有司法解释来说，其实诈骗的金额到3000元就可以达到一个刑事立案的
0: 标准了。
1: 对，没错。如果说认定构成了这样子的一个诈骗，他最低的话呢会处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同时呢还会去单处或者是说并处罚金。也就是说对于骗子而言，他除了要坐牢之外，还要被罚钱，同时呢也要把这个诈骗的钱给退回去。这是那个诈骗罪他立案的一个标准。当然如果说涉案的金额达到了3万元以上，那么在刑法里面它就是属于数额巨大。如果说或者是说有什么其他严重情节的话，这个量刑就不只是3年以下了，可能会到3到10年的一个有期徒刑。而且它也是要并处罚金的。50万以上的话呢会被认定是数额特别巨大，这个也就是说超过50万元以上，或者是说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那么这个量刑它就是会达到10年以上，甚至是无期徒刑，它也是会并处罚金或者是说没收财产。所以说针对于诈骗这一块，它其实刑法的规制还是很严格的。当然呢刚刚说到的3000元还有3万元，它是一个基础的一个规定，不同的地区的话呢对这个金额它其实也是有一个细微差异的。但是50万以上都会被认定是构成数特别巨大。刚刚量刑也是跟大家说了的，就是10年以上或者是有无期徒刑。
0: 所以这个呢，只要你有了这个犯罪行为啊，主观有犯罪的故意，那最后的这个金额它就是你最后的量刑，那就可能你就不受控了啊。所以我们这个要跟大家说，当然这是刑法的规定了、啊。
1: 是的，是的。
0: 那第二步你刚才提到不是两部法律吗？另一部你想跟大家介绍的什么法律？
1: 另外一部的话呢，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电信网络诈骗法》。这个法律的话呢是2022年，实施的一个专门的反诈的立法。这一部反诈的立法呢，它其实是从电信治理、还有金融治理、互联网治理以及综合措施等多个方面来预防、遏制和惩治这个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刚刚说了刑法是在后的一个惩处，那么这一部法律其实它最更看重的是一个事前的一个预防。那么跟老年人密切相关的我们也可以列举一下，就比如这个法律里面它其实有规定要进行相应的一个反诈宣传。目前的话呢，像我们国家也是在各个社区呀、银行呀、派出所呀，还有很多地方都在频繁的去开展反诈宣传的一个讲座，就是履行这个 这个法律所规定的一个法定职责。第二个的话呢，它其实也有针对于

0: 特定的行业，比如电信、互联网、金融这三大行业去压实他们的一个防控责任。
1: 嗯，
0: 比如银行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之下对老年人的转账，他要去做一个风险提示和一个核实的劝阻，那么就相当于是他们要去建立有关的这种防控的一个举措，在发现异常情况的时候一定要去采取相应的一个措施。第三个的话呢，其实他还强化了一个追赃挽损的机制，完善了涉案资金的一个处置制度，是要及时的返还被害人的这些合法财产的。这个其实也是对被骗人员他的一个保障。而且对于遭受重大生活困难的被害人来说，国家他还是有一定救助的。就比如如果说符合国家有关救助条件的，那么他是会依照规定去给予相应的一个救助的，保障了这个有这个重大生活困难被害人的合法的权益，就是让他们虽然被骗了，但是呢还是可以体会到国家的关怀。
1: 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这个法律责任的这两部分，对吧？那我们就不展开来详细说了。那大家都知道这两个法条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那现在问题就是这个，你套路拆解了，法条依据说了，那如果真的被骗了怎么办的问题。你看一开始我们说追回了300多个亿哈，
0: 对，
1: 那是22年的时候，但我们也说了这实际追赃它并不是被诈骗的总金额。
0: 对对对，是的。
1: 那能追回多少？说难听一点，你得看骗子给你留了多少。这话听起来很过分啊，但这是事实。如果他立即转移赃款，把这钱都给你花掉了，你确实就没有办法了，对吧？
0: 对。
1: 那最好还是别被骗，但是谁都不想被骗，但被骗了我们总得想办法，怎么办？然后怎么把这钱追得回来？陈律师。
0: 被骗的话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追钱？其实时间就是金钱，所以说你越快的去操作，你越及时的去追回，那么你的追回的概率就会越高。所以可以请大家去记住有两个关键的步骤。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要留存相应的一个证据，立刻去报警，切勿拖延。那么因为在骗子在跟老年人沟通的过程当中，他其实都是会留存有相应的一个证据的，比如私下的聊天记录呀，通话的录音啊，或者是说骗子他直播的一些录屏啊，他们宣传的一些文案呀，特别是被骗的一个转账的凭证，还有一个交易的记录，保留好这些原始的记录，千万不要删除，也不要听信对方他的一个话术，就是说比如他们可能会用一个什么样子的话术呢？就说用另外一个人的微信或者是电话去联系老年人，跟老年人说自己的另外一个微信被盗了，或者是说被黑了，让老年人把相应的一个证据或者是说聊天记录呀全部都删除掉，这个东西是不能够轻易去信的，相应的一个记录是一定要保留好的，也不要轻易拉黑对方。证据越完整，那么后续如果说警察立案了，追赃退赔的也就会越顺利，因为这个直接就可以对他们的这个犯罪事实就有一个直接的一个证明。那么保存好这些记录之后怎么办呢？就要立刻发现自己被骗了，立刻要拨打110，或者说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报案，要跟警官明确清楚的去说清楚自己被骗的一个过程，自己转账的一个时间跟金额，按照民警的要求去配合民警去进行承办这个案件。你报警的越早，那么警方他其实能够冻结到的这个涉案账户的成功率也就越高。钱没有被转走的话呢，他其实是可以直接截停返还的。追回的概率也就更大。
1: 那你看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这个你说要时间就是金钱，放在这儿也是完全适用的。
0: 是、
1: 啊、但是现在的问题可能朋友觉得钱少报警是不是就没用啊？我觉得这个是朋友可能觉得，你说你这点钱，警方可不给你立案了，对吧？那报警了之后，这钱追不回来啊？老年人说没多少钱，我还让人家觉得我去派出所了啊，显得我这么愚蠢。我觉得这有可能会有这两种想法，您觉得怎么去跟大家去解释这两种想法？
0: 我觉得就是说有这种想法，它其实是很正常的。但是的话呢，其实它也是一个误区，是要纠正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刚刚说了，

0: 钱少。其实我们刚刚也在介绍刑法诈骗的时候呢，也明确说了，涉案的金额其实达到3000元以上，它其实就达到了一个刑事立案的一个标准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其实不存在说钱少报警没有用，而且刚刚说的也只是一个刑法的规定，你就是被骗了之后，治安管理处罚法它其实也是对这个也是有相应的一个规定的，所以说不能够。因为有这样子个误区就去少报警，就不去报警，觉得报警没有用。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也不要因为怕丢人隐瞒不报，因为骗子他得手之后他也是不会坐以待毙的，他也是会尽快的去转移这些资产去进行洗白的，那你晚了之后可能就真的追不回来了。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不报警，最终就是你的钱财没了，骗子得逞了，那这个结局肯定是很多人都不希望发生的。还有一个其实需要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就因为很多骗子他其实诈骗的时候他是一个团伙作案，
1: 对，
0: 而且他骗的也不只是一个被害人，
1: 嗯，
0: 所以你去报案了，相当于你有一个线索去给到了警方，那其他的人也选择报案了，也警察也会就是说看到跟你这个案情一样的线索，他们就会串并案件去这种并案的去处理。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那就有可能会打掉整一个的这个诈骗团伙，避免更多的人去受害。所以你去报警了，不只是对你的权益去进行一个维权，更多的是防止了后面更多的人去受骗，所以报警其实也是在做善事。
1: 嗯，这个观点挺好哈。那还有刚才说的那个第二个问题，就是要不回来钱，这是一个实际情况吧？就是很多时候，那这不是说我们说这个好像给大家去举个例子说您这个被骗一定要不回来，不是的，您站在一个骗子的角度，骗子也是这样想的，我把钱骗过来我肯定要赶紧把它处理掉，不处理掉总有一天这是被追回来的，对不对？
0: 嗯，没错，是的是的。
1: 那您觉得这个问题我们怎么去就比如说就感觉要不回来，那我就不报警不去处理了，自认倒霉行不行？
0: 这个的话呢肯定是就是刚主持人也有说，就是说确实有这样子一个风险，但是的话呢这个并不是我们自认倒霉的一个借口或是理由。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法律它也是对这种情况有一个有一个维权途径的。刚刚说的就是说刑事方面它其实是一个惩罚从严的一个处罚，但是的话呢骗子的话其实他也是需要对这个被害人去进行民事赔偿的，他两个其实是分开的，哪怕骗子他坐牢了，但是呢骗子的债务是不会消失的，而且根据这个反电信网络诈骗法的一个规定的话呢，受害人他是可以去提起相应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的，即使骗子现在可能没有钱，但是呢他后面出狱了然后有了财产，依然是可以去向法院去申请强制执行他的财产，所以可能是会花的时间会久一点，但是呢并不表示自己追回这个款项完全没有希望。是的，
1: 对，我觉得这个要跟大家来进行一个说明啊，就是我们要理清观念啊，咱们不要纵容犯罪的发生，对吧？
0: 是是。
1: 那好嘞，那这个是从事后补救这个话题来说的，但是啊，永远就是这个话题。你看，我们拆解套路、讲法条、讲最后的一个处理，那归根到底说这么一圈，咱们说回来，我们觉得事前预防肯定还是最为重要的，防得住啊，守得住我们的口袋，那才会避免各类问题的发生。那回到最初话题，事前防范，陈律师，您有哪些建议？
0: 没错，事前防范其实是比事后的一个补救它其实是更重要的。那么怎么样去进行一个事前防范呢？其实这个涉老的诈骗，老年反诈从来不是老年人自己一个人的事情，它其实是需要个人、家庭还有社会三方合力去共同帮助老年人去进行这样子一个反诈的。所以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从老年人自身来讲要怎么样做，可以简单的去总结，可以牢记公安部它的一个三不原则。哪三不呢？首先就是不轻信，凡是自称公检法、医保或者是银行客服人员的， 要求转账验资、关闭扣费、线上退费的，一律都是骗子，无需听信其任何的说辞。第二个的话呢，就是不贪利，一定要远离高息零风险的理财、天价收藏品、康养投资、免费一诊体检。要记住，天下是没有免费午餐的，而且也没有稳赚不赔的投资。第三呢，就是不转账，凡是对方要索要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的，要求购买新手机、新银行卡，或者是说线下取现充值的，百分百都是诈骗。亲朋好友线上借钱转账的，也一定要电话或者视频当面去进行核实，不要轻易转账。
1: 嗯，这是几个，不轻信、不贪利、不转账。
0: 对，很好记，特别好记。
1: 对的啊，这三不原则：不轻信、不贪利、不转账啊。
0: 是，
1: 那就是很多的时候，这个道理我觉得我们也在讲啊，很多的这个子女也说，那这个我们也跟的老人这么讲了，对吧？但是你说老人当面，我一提，老年人说，对，好，没问题，我知道，哎呀，你放心，我还能被骗吗？是吧？这个我肯定听你的。但转过头去啊，该买床垫还买床垫啊，这个该领鸡蛋还领鸡蛋啊，这个小张是这个我的弟弟，又成了我的弟弟，那您觉得这是为什么？
0: 就是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还是出在了跟老人的一个沟通上。
1: 嗯，
0: 对，刚刚也说了，就是说其实老年人的一个反诈，他除了老年人自身的一个三不，而且在家庭上面子女他其实也要经常去跟老年人进行相应的一个沟通。其实老年人他活到这么，就是活到这个年纪，他自尊心都是很强的。如果说子女一开始就很直白的告诉他，或者是说很直白的反对他，说这些都是假的，你又被骗了，那么是直接的去否定了老年人的判断力。他也就是说，刚刚也说了，这种情况的话呢，其实它会有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反而会激起老年人的这种逆反的心理，就关上了给彼此沟通的大门。所以正确的做法的话呢，其实是要用关心来去代替指责，用分享来代替说教。比如别说你别乱买，可以说总看直播颈椎累不累，周末咱们去公园走走吧。也别跟他说这是骗局啊，你可以很委婉的说，看新闻上面有人买着类似的上当了，要不咱们一起对比看看。所以就是相当于是跟孩子交流一样，不要总是告诉他别怎么怎么样，要适当的顺着他去做好这样子的沟通。那么除了上面说的这个沟通之外，其实还要帮助老年人去做好一些技术的防护。因为现在确实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很多老年人他对这种电子产品，或者是说这种就是说最新的一个技术，他是不了解的。他很多时候可能会有这样子一些误操作，就导致了出现了这种财产的损失。那作为子女可以帮老年人去安装国家反诈的 APP， 然后开启相应的一个来电预警。然后呢也可以针对于一些转账的方式、交易的方式，比如微信啊、支付宝呀，还有银行卡呀，去设置这个支付单日的限额啊，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避免产生大额的一个损失。
1: 所以这些提示我们都要给到位啊，非常感谢陈律师啊，这个做的一个总结，其实就是这样，最好的这个反诈的良药呢，就是咱们家人的陪伴。套路太多，千变万化，无非就两个抓点，哪两个抓点？利用焦虑，利用孤独啊。所以呢，咱们多给一些陪伴，家人的关心就是最好最坚固的防范。好嘞，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确实做的这个非常的快哈，今天跟大家去聊聊话题，这一小时就过去了。那节目最后了，陈律师，您觉得还有什么想跟我们听众朋友们进行强调的吗？
0: 就是也想跟听众朋友们和老年朋友们说，其实晚年平安就是福。遇到拿不准的事，其实是可以多和子女进行商量的，也可以多去问问社区和派出所，不要独自去做这个决定。如果说真的遇到了诈骗，也不要自责，也不要害怕，及时的报警，法律会给大家撑腰的。也想对子女朋友们说，比起教父母怎么样防骗，

0: 其实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感受到关心和陪伴。
1: 嗯
0: 嗯，
1: 好嘞，非常感谢我们陈律师从法条、案件、数据层层拆解出的陪伴真情啊。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也感谢陈律师在节目当中的分享。陈律师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说一声再见了。
0: 哦，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再见。
1: 嗯，好嘞，朋友们，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啊。咱们今天如果收听了节目，晚上啊陪父母吃顿饭，多聊几句天，每天把它变成一个日常性的活动，多打打电话，多提供提供问候。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跟大家在节目当中相约，明天见了各位。
2: 哎，小李，累了吧？
3: 乖，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啊、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点点，你楼上楼下的跑什么呢？怎么不好好做暑假作业啊？
6: 爸爸，我正在做暑假作业。
5: 你拿着块木板来回跑，这是暑假作业？
6: 对，而且很重要，防汛应急安全演练。
5: 那你演练给我看看。
6: 七八九月雷雨季，防汛口诀要牢记，汛情来时莫心急，首先穿好救生衣，防汛通道要熟悉，手拿木板高处移，面包淡水都备齐，等待救援摇红旗。
5: 真不错。哎，你这红旗哪来的呀？
6: 我把你的红背心儿给剪了。
5: 啊，应急演习常常练，
6: 防汛知识记心间。
7: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8: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9: 多一些共振，
8: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7: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牺牲个人，严守秘密，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服从党纪，永不叛党。
5: 这是我们党目前现存最早的入党誓词，是共产党人贺叶朵入党时的誓词。
4: 贺叶朵出生于江西永新县，1927年参加革命，以榨油职业为掩护，为共产党运送物资、安置转运伤员，并多次参与攻打永新县城，因表现出色，1931年1月被吸收入党。
5: 当时间悄悄流淌，岁月镌刻下了永恒的记忆，当时光默默地扩展着年轮，历史沉淀下了永恒的华章。
6: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铮铮誓言，初心不改，
4: 信念如磐，使命在肩。

0: 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7: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8: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常见的故障当中，启动困难呢属于常见的故障，由于汽车本身和外在环境的原因，汽车呢在启动的时候有一定的延迟，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长时间打火打不着，或者二次打火，都属于点火系统问题。汽车点火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分享呢可能会引起点火困难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汽车积碳导致的点火困难，在怠速的时候还伴随着轻微的抖动，清洗节气门、清洗进气道的积碳、清洗喷油嘴可以解决问题。此外呢是火花塞点火能量弱，有些车主为了省钱，当火花塞到了保养周期之后不更换，这会导致火花塞点火能量下降严重时造成缺火。而且目前很多车型的发动机呢多都是缸内直喷，这样呢对于火花塞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呢还有低压油路油压不足，直接导致发动机二次点火。具体原因啊，打火打不着呢是低压油路在建立油压，第二次一次便可以点着。那么需要具体检查的部件呢就是燃油压力调节器、汽油泵、汽油滤芯以及内部管路。此外呢是蓄电池亏电，蓄电池的亏电故障现象呢更为常见，一般打不着火的时候，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蓄电池没电，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找车或者其他的蓄电池搭电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排气管堵塞，排气管堵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比较少发生，除非呢机缘巧合或者有人恶作剧，不过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好排查。
9: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好的，13:06，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在环城南路西向东雅园跨线桥附近，当前是拥堵333米，缓行456米。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42米，缓行1.01公里。学前路的新街西向东，从东城的振兴路到朗基湖一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93米。东城中路北向南，从东平街到东城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24米。显沙同

0: 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0: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1: 哎，好，
2: 来。
3: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4: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5: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6: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3: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4: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啊，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0: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1: 对，明天更美好。
7: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8: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9: Music non stop，
8: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7: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1: 好的，13:15，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在每天中午的1点到2点，准时为您送上的淘车有道，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依然和大家分享呢有关汽车方面的最新话题。那么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呢，新能源中大型 SUV 凭借更加全面的产品力，还有呢较低的用车成本，逐渐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购车时的首选。所以呢，为了抢占市场呢，各车企是持续加快新品投放的节奏，每年呢都有大量的新车型呢陆续上市，那么市场竞争就会越来越激烈啊。那本期节目当中，我们为您挑选了4款关注度比较高的新能源中大型 SUV， 看看呢哪一款更适合您。那这次推荐的4款车型分别是2026款的理想 L8， 还有2026款的问界 M7， 2025款的纵横 G700， 就是 G700， 还有呢2026款的极客 8X。 我们挑选的都是价格比较接近的车型，以便呢更加清晰地展现它们的差异化的优势。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外观。在外观方面呢，4款车型同属新能源中大型 SUV， 但是整体设计理念呢却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理想 L8 呢延续了家族式的设计语言，封闭式的前脸呢搭配的是标志性的贯穿式星环灯带，营造出较强的科技感。问界 M7 呢同样采用的是新能源车型常见的简洁设计，前脸呢是以贯穿式饰条配合大尺寸的进气口，兼顾新能源属性和传统 SUV 的厚重感。纵横 G700 采用的是截然不同的硬派越野设计思路，整体造型方正硬朗，平直的车身线条，还有宽大的轮眉，以及呢较高的离地间隙，营造出极强的力量感。极客 8X 呢都是配备了大尺寸的直瀑式的前格栅啊，再搭配呢造型独特的头灯组，整体看上去呢是颇具气场。那么车尾方面的理想 L8 还有呢问界 M7 和极客 8X 呢都是加入了当下流行的贯穿式的尾灯，而纵横 G700 采用的是传统灯组造型，而且呢还配备外挂式的备胎，应该说这个硬派气息十足啊。好，再来关注呢车身尺寸方面，纵横 G700 的长宽高呢表现最好，但是轴距呢却是四款车型里面最短的，其他3款车型的整体尺寸呢相差不大，都是属于同级别主流水平。轮毂方面呢，理想 L8 的表现呢相对比较好啊，那标配的是21英寸的轮毂，可以选装22英寸轮毂啊。对比来看呢，纵横 G700 的轮毂尺寸最小，只有18英寸啊，没有办法选装呢更大尺寸的轮毂。那么外部配置方面呢，理想 L8 的表现最好，不仅呢独占转向辅助灯，而且呢还是唯一支持选装自动开合车门的这个车型啊，整体用车的体验呢是更好一些。相比之下呢，纵横 G700 外部配置欠缺较多，而且呢是有待优化的空间啊。

好的们，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在那儿也和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啊，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呢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啊。这个总奖池呢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赢10,000元奖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那有些老板可能会问说，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啊，公司有原创歌曲的话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的话呢，主办方帮您搞定。零基础呢，主办方安排专业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的话呢，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得好呢照样可以赢。员工里面有没有创作大神啊？用个人原创也能够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呢，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和商协会都可以参赛啊。那获奖企业呢，不仅能够登上市级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呢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呢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这两字儿，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代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0: 咨询有深度，
6: 将来这个电车是不是主流？
0: 测评有态度，
7: 这个自动泊出，他会注意关注旁边有。
0: 聊车有广度，
8: 当辐射到达一定频率的时候，变成了电离辐射。
2: 车市热点，
0: 选车指导，
2: 安全驾驶，
0: 消费维权，
2: 二手车咨询。
0: FM 107.5，淘车有道，全新升级，
2: 爱车爱生活，
0: 做您身边的汽车伙伴。咨询热线0769223310751075。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车。
2: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找不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7: 好的，13:37，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今天的这四款车的，除了外观之外呢，还有内饰啊。那么内饰方面呢，四款车型都是采用了简约化的设计风格，并且配备悬浮式中控屏，营造出不错的科技氛围。值得一提的就是纵横 G700 保留了不少常用功能的实体按键，方便驾驶员在行驶过程中进行盲操作，不仅呢提升了便利性，也更加契合呢其硬派 SUV 的产品定位。那内部配置方面呢，表现最好的依旧是理想 L8， 不仅的中控屏幕尺寸最大，而且呢分辨率达到了 6K， 视觉观感呢非常出众啊。此外呢，理想 L8 呢还是唯一的配备第一排和第二排零重力座椅的车型，那拥有出色的乘坐表现。相比之下呢，纵横 G700 的内部配置呢稍显逊色，方向盘仅支持手动上下加上前后调节，而且呢是唯一没有配备车载冰箱的车型。那第三个呢就是性能，性能方面呢，理想 L8 和问界 M7 采用的是增程式的动力，纵横 G700 和极客 8X 啊采用的是插电式混合动力，四款车型都是双电机驱动，其中呢极客 8X 的电动机啊整体参数表现是比较亮眼的，官方0到100每公里的加速时间只需要3.7秒啊。相比之下呢，问界 M7 的电动机整体参数表现呢是要弱一点点啊。CLTC 呢纯电续航里程方面，理想 L8 的续航是最长的，达到430公里，续航最少的是纵横700，只有150公里。但是呢，纵横 G700 呢是四款车型中唯一配备前后桥差速锁以及呢低速四驱的车型，应对非铺装路面能够更加的从容。继续来关注安全方面，安全配置方面的极客 8X 的表现最为全面，是四款车型当中唯一同时配备前排中间气囊、哨兵模式和千里眼以及呢防侧翻系统的车型。相比来说呢，纵横 G700 的表现啊稍显逊色，缺少前排中间气囊、还有哨兵模式以及呢千里眼这些配置啊。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好的，13:46，我们接着继续和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周呢，我们商城联合各大一线品牌推出了临期运损专场。外包装在运输过程中有一点点轻微的挤压或者是磨损，但是里面产品的品质和保质期完全不受影响。我们自己用呢，绝对是赚到了。像这套兰蔻极光水乳，真的是专门为夏天爱出油、暗沉、粗糙的肤质研发的。一套里面包含一瓶150毫升的极光水，外加一瓶75毫升的极光乳液。那先用水呢调理肌肤水油平衡，然后呢保湿清爽不油腻，再用乳液让肌肤亮起来。单买水或者乳液到手199，一套带走呢只要379块钱，错过呢真的要拍大腿。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儿，先薅一波福利。
4: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3: 好的，13:48，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的今天的几款车型啊。那这四款车型呢，分别是这个理想 L8， 还有呢问界 M7 啊，纵横 G700 以及极客 8X 啊。我们接着继续来关注呢这几款车的驾驶辅助以及智能化。辅助驾驶方面呢，理想 L8 呢占有一定的优势，不仅独占9个 UWB 的高精度雷达，而且还标配了高精定位以及记忆泊车、远程召唤，表现得更加全面。相比之下呢，纵横 G700 呢，这个表现垫底，是四款车型中唯一没有配备激光雷达的车型。那智能化配置方面呢，依然是理想 L8 的表现比较好，独占手势控制、主动降噪这些功能。对比来看呢，其他三款车型的整体配置水平是比较接近的，彼此之间并没有拉开明显的差距啊。所以说这次呢，推荐的四款新能源中大型 SUV 各有特点。理想 L8 呢，拥有丰富的舒适性和智能化的配置，而且呢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长，问界 M7 的外观设计呢最为大气和得体，并且各个方面表现呢也是比较均衡。纵横 G700 虽然配置方面呢不占优势，但是造型硬派，越野能力最强。极客 8X 的性能表现最优异啊，官方0-100的加速度啊，这个时间呢只需要3.7秒，拥有出色的动态表现。总体来看呢，四款车型都展现出了不俗的产品力啊，消费者可以结合自身的需求进行不同的选择啊。

好的，节目最后呢，依然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在节目里为大家推荐的就是本期的这个商城的这个临期运损专场，像雅诗兰黛、兰蔻等大牌的护肤品呢，运输当中包装有点压痕，都是拿来给大家做清仓福利，库存不多啊，抢完就真没有了。今天重点为您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专门为熬夜党量身定制，它淡退黑眼圈，改善干纹细纹，还是全肤质都适用，真的是该人手必备啊。这批眼霜呢，只是盒子受了点挤压，包装呢稍微有点瑕疵，但是眼霜本身呢是全新没有拆封的，完全不影响使用。15毫升的正装今天到手只要128块钱，想囤货的入手两盒到手呢只要199块钱，更划算啊，平常呢真的遇不到这种价格。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两字，先薅一波福利。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中午的1点钟再见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0: 平安好车主可以投保新能源汽车专属车险啦，逐渐扩大保障范围啦，保整体车身，保所有出厂设备。现在登录平安好车主 APP， 一键获取报价，方案自选，价格透明。详情请咨询平安车险4008-60，4008-60。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压力。在环城南路北向东，从南环立交桥到雅园跨线桥这块呢是拥堵1.59公里，缓行286米。环城南路辅路西向东，从南环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342米，缓行654米。东莞大道南向北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885米。管道路西向东，从阴边街到新村新兴街当前的是缓行路段，缓行648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123米，缓行480米。衡中一路南向东，环城东路辅路附近呢拥堵26米，缓行37米。东城中路北向南，从玉华路到东纵路拥堵409米，缓行339米。环城东路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呢是拥堵28米，缓行781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

0: 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4: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3: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4: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3: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4: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5: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来自尚雯婕一首 Follow Your Heart。 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周三愉快啊。周三大家都喜欢叫小周末。
1: 对对对。
0: 那今天呢，这个大家如果有时间啊，也可以跟朋友稍微放松一下啊，因为是小周末嘛。那我们暑期咱们的东莞广电主持人同游团啊，也在等着您的报名。嘉天下文旅8月高奢线路全线招募，东莞广电主持人全程同游，服务有保障，行程更省心，欢乐翻倍。甘青敦煌线8月28号5999元，主持人燕青同游，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还有全程入住4钻加2晚5钻酒店，西北风情是一网打尽啊。另外呢，还有西藏的圣湖避暑线，8月9号、17号6999元，巴松措、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拉萨升级涵养酒店，林芝尊享5钻住宿，还有高原之旅舒适无忧。
1: 好，那么另外呢，还有这个云南泸沽香格里拉线啊，8月18号和9月8号这2期啊，每期是每人4999元。主持人海峰同行，漫游像泸沽湖啊、丽江古城啊、虎跳峡呀、特别安排摩梭家访加篝火晚会，还有藏族的土司宴，沉浸式体验呢民族风情。同步热招呢新疆线路芽庄海岛线，暑期呢度假优选，同样精彩啊。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呢是合你心意啊。暑期团报名专线4232241，4232241，或者是在东莞电台呢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这两个字儿了解详情。
0: 是的，大家旅行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有一个非常好的肌肤状态啊。今天呢要跟大家推荐的就是我们韵笋版的兰蔻极光水乳啊。这一说韵笋版，大家知道又有羊毛可以薅了啊，只不过是因为它的这个包装有点轻微的挤压，但是呢咱们兰蔻极光水呢被称为是闭口克星，还能把焕白提亮效果拉满，均匀肤色，熬夜脸的救星。它有着独家97:3黄金水油配比，很多人看到油呢就会担心厚重闷痘，其实完全不会，它是那种精华油，是肌肤天然的保护屏障啊。而且呢它是上脸清爽水润，吸收快，不黏腻，是哑光磨皮的那种效果。另外里面添加了法国榉木芽精粹和复合酸，能够加速肌肤的新陈代谢周期，有效改善出油，细致毛孔，增加肌肤含水量。那么除此之外再加上墨药醇，那深层的补水锁水，舒缓力也更强。建议呢混油皮的姐妹都要入手一支，特别是皮肤容易长闭口的，除了平时的涂抹，还可以用它浸湿化妆棉擦在粗糙有黑头闭口的地方，第二天呢脸蛋摸起来就滑嫩嫩的。另外呢咱们这个极光乳液也是很好的一个组合，里面添加烟酰胺377两大王牌美白成分，还有黄岑精粹啊 VCV1 抗氧组合，美白控油一步到位。那咱们这个抹在脸上呢是轻薄水润，一抹就吸收。今天150毫升极光水和75毫升的乳液一套只要379，品牌方给到少量运损福利哈。那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下单选购吧。
1: 好的吗，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平常白天一整天对着电脑，晚上回家呢又忍不住刷手机追剧啊，那日复一日呢黑眼圈越来越重，眼角的细纹干纹也是悄悄的冒出来。所以呢今天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这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专门为熬夜党量身定制啊。它能够淡退黑眼圈，改善干纹细纹，还是全肤质都适用的，真的是该人手必备啊。那这批眼霜呢只是盒子受了点挤压，包装呢稍微有点瑕疵，但眼霜本身呢全新没有拆封，完全不影响使用。15毫升正装今天到手只要128块钱啊，像囤货的入手两盒到手199更划算啊，平常呢真的遇不到这种价格。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啊，先薅一波福利啊。那这款眼霜可以说是熬

0: 夜档的救星啊，雅诗兰黛发现呢，像电脑、手机当中看不见的蓝光，也会加速眼周的老化。那这款眼霜就能给眼周涂上一层保护膜，减少蓝光给皮肤带来的伤害。那核心搭载的是二裂酵母加滤波肽加咖啡因，改善熬夜浮肿、青色黑眼圈，淡化眼下的干细纹。虽然说您人在熬夜，但是眼周皮肤呢可以先进入到休息状态，细胞级养护，维稳分秒必争。半透明的肉色啫喱质地啊，三秒快速化开上眼。油皮夏天涂呢也不闷脂肪粒，作为妆前打底用，还能抚平眼周的干纹，不搓泥，日常早晚都能用。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你就能明显的感觉眼纹变淡，眼周紧致，熬夜之后呢眼周还是亮亮的。这款眼霜呢15毫升，今天我们的运损福利价特价专场活动价到手只要128块钱，那两瓶到手只要199块钱。这个价位能买到这种效果的眼霜啊，真的是特别划算啊。再次强调，它只是运输过程中包装盒挤压，库存不多，售完就下架啊，所以呢喜欢的赶紧下单了啊。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呢就可以了。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5: 玉美片成分又美沙酚，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警告警告，玉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3: 没钱你还想吃药？滚！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月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0: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0: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2: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0: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2: 我的家乡欢迎你，
0: 欢迎你。
2: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0: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来自王力宏的一首《总想见就能见》啊，差点说成总有一天，因为他一直在唱总有一天，总有一天。下午的2:24，周三，感谢您继续锁定，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大家。那么我们今天呢，还是会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暑期适合去放松去避暑的地方。
1: 对，还是云南啊。这个江浙沪呢都已经快30-40度了啊，这个酷暑高温，但是云南呢这个地方依然是比较凉爽。
0: 彩云之南
1: 它就在大理的隔壁啊，像极了昆大利加版纳人少的 plus 版啊。
0: 哦，昆大利，
1: 对，这个昆明大理丽江啊，昆大利。
0: 真心换来谎言，你这个名字我觉得你要换一下，宝宝啊，感谢你的关注，但是你这个名字有点惨啊。
1: 嗨，
0: 真心换来真心，好不好？
1: 是，
0: 真心值千金，你不能真心换来谎言。你说你这个名字起的不是有点惨吗？
1: 对，真心 plus 啊，
0: 对，真心换真心啊。那这里呢是中国最会喝咖啡的地方
1: 哦，
0: 10块钱能喝上一杯正宗的手冲咖啡。
1: 哎呦，它有整个云南品质最好的小粒咖啡啊，云南小粒咖啡最出名是吧？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10块钱出头呢，就真的能喝到全国一流水平的咖啡啊。还有很多的咖啡庄园呢、咖啡店啊，这个咖啡文化非常的浓郁啊。
0: 反正呢，这个咖啡文化呢。对我来讲，我可能在这方面是挺没文化的，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
1: 就不太爱是吧？
0: 因为我的体质比较敏感啊，所以像这个含咖啡因、茶多酚的这些东西，我都、
1: 都不怎么沾是吧？
0: 我都不喝的。
1: 你像我上次去越南芽庄，那其实那是咖啡文化已经很丰富了，
0: 对
1: 不对？满街我基本上就没喝。
0: 他那个滴漏咖啡，
1: 我就喝的那一杯滴漏。
0: 你还喝了一杯
1: 啊？
0: 我那个滴漏咖啡，我是别人给我倒了。就是
1: 一点点，
0: 一点点让我嘬一口 因为我是真的不敢啊。但是你说来都来了，咱总得
1: 那肯定得尝一下，
0: 得尝一下啊，确实是很香浓，
1: 是
0: 啊，很香醇。
1: 他那越南的咖啡，他必须得加点炼乳，他会是这样。
0: 对对对，其实还是挺就女生挺喜欢，就很香甜。
1: 对对对。
0: 那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云南这块呢，它也是有它的那个小粒儿，一粒儿一粒儿的那个小粒儿咖啡。
1: 对。
0: 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去这个地方，尤其是喜欢拿咖啡续命的宝子，这个地方一定要去。
1: 对，云南保山啊。
0: 保山。
1: 对。
0: 哦。
1: 这个保山
0: 怎么感觉像河北那块儿？
1: 它不是那个秃宝盖那个宝，它是一个人一个呆，就是人呆在这儿就叫保山。
0: 哦。就是保护的保。
1: 对对对。
0: 提到云南保山呢，可能大家都会觉得有点陌生，但是呢，这里它应该说比腾冲那是名气小多了。
1: 它下面那个地方就叫腾冲，
0: 对呀、
1: 对，
0: 所以它其实，
1: 但是它没腾冲有这么出名，
0: 对呀、
1: 哎，
0: 就它其实腾冲是属于它的，
1: 是，
0: 它反倒没有腾冲那么的
1: 出名、哎、
0: 啊！你看我们这位食材他就知道啊，保山的腾冲，
1: 所以很多店铺呢，甚至过分的佛系，说这个。你买多买少无所谓啊，甚至还要看到很多无人看管的小店儿啊，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的，
0: 全凭自觉，
1: 你随意给啊，放个二维码放那儿放着啊，
0: 佛系卖货，
1: 对对对。
0: 然后呢，我们还有这个这里还有很多，比如说你行李也不用多带呀、
1: 很多景区啊，
0: 然后今天我们就会展开了，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云南保山啊，有什么样的好玩的地方？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到我们直播间和主持人一起留言互动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并伴有雷暴。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有大到暴雨，温度在25度到29度，相对湿度70%到95%，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到暴雨，25度到30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9: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好，来自林依轮一首啊，刚才峰哥说有年头了，这歌确实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一首歌啊、嗯。但是你不觉得吗？现在听也完全是不违和的，
1: 还是挺嗨、啊。
0: 对，还是挺有感觉的、
1: 嗯，
0: 就像是我们邓琪说的一样啊，林依轮跟几十年前真的是没有变啊，感觉好像一模一样。所以就是我们刚才在说的嘛，就法拉利。无论什么时候它都是法拉利啊，多少年它都是法拉利，所以大家不需要对年龄这件事情有过多的焦虑，我们就努力让自己能成为法拉利就好了啊。虽然这个有点难度，但是有个目标还是好的啊。
1: 是，
0: 就很多很多的这个好的榜样啊、
1: 嗯，
0: 我们可以去借鉴一下。
1: 好，
0: 好嘞，继续回来，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嗯，
1: 今天带大家去宝山啊，这个
0: 宝山
1: 呢，一个人字旁一个呆啊，所以宝山的宝就是人呆的地方啊。顶级风光避暑圣地、啊、
0: 好吧好吧、嗯、啊，这个人呆的地方你这个解释真的是
1: 对对对特别好啊、嗯、
0: 真的太不美丽了哈、啊、就是特别直白啊，但是这里的风光还是非常的棒的、啊、
1: 对对对，
0: 所谓顶级风光
1: 嗯
0: 避暑圣地啊，
1: 对，我们首先去看它这儿的火山地热啊，
0: 嗯，
1: 宝山就是很多旅行

0: 行者的理想的玩乐之地啊，
1: 嗯，
0: 因为它的地热资源非常丰富，占全国已知温泉数的四分之一，哇，对吧？
1: 四分之一温泉都在这儿啊，
0: 对，
1: 所以难怪就是它底下还有个腾冲，也是以温泉出
0: 名。而且我说的这是云南省，
1: 哦、
0: 然后宝山的温泉在云南更加密集，
1: 嗯
0: 啊，
1: 嗯，
0: 所以呢，你说你沿着这个蜿蜒的步道缓缓的深入，那种硫磺的气息啊扑鼻而来，一汪汪泉水啊，那个地热就是
1: 挺好闻的，挺好闻的，
0: 地热就是这个味儿、啊，
1: 是的，是的、
0: 啊，
1: 嗯。
0: 然后有的是呼呼喷涌，有的是翻滚。沸腾，
1: 对，我们去泡泡温泉、
0: 啊、
1: 其实对身体还
0: 是
1: 非常好的，尤其是这种天然温泉，它
0: 含什么氡啊那些啊，
1: 对，富含一些这个矿物质啊、
0: 嗯、对对对。
1: 然后咱们浮云流光啊，感谢这位新朋友的这个关注，
0: 嗯，
1: 咱们所有的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大家如果喜欢广播啊，喜欢这种可视的广播、
0: 嗯、
1: 也都可以点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加个粉丝灯牌，进一下粉丝群。那说这里呢还有一个叫北海湿地，
0: 对，这不是广西北海啊、
1: 嗯、
0: 就是云南宝山的北海啊，
1: 哎，
0: 这个北海湿地呢是摆脱都市繁华，然后呢寻求宁静的一个好去处啊，
1: 嗯，
0: 夏天这儿呢是凉爽的风啊，洁白的云彩啊、
1: 嗯、
0: 对吧，这个都是很吸引人的。而且呢它这个是四面环山啊，水面漂浮着各种花海草海、
1: 嗯、
0: 你分不清是草原还是湖泊啊，就非常的惊艳啊。另外呢这个大片大片的水草呢是交错滋长，形成一方方的浮于水面间的草甸啊，远处看就像是小岛一样啊，
1: 嗯，
0: 而且是绿色的小岛啊，所以你踩
1: 绿岛小夜曲，
0: 对，你划着这个草排穿梭其间，赤脚登上这一座座草岛，那种松软厚实的触感，就是那个脚踩的感觉啊，
1: 嗯，
0: 就特别舒服啊、嗯、
1: 哎呀峰哥今天这鞋挺防滑呀，
0: 是吧，听得吱嘎嘎吱作响，
1: 没有，可能只有我这种敏感才能听到、
0: 嗯、
1: 大家应该没听到啊。但其实说这个顺便可以带几个鸡蛋过去煮一下，那可以啊，煮那种温泉蛋啊，
0: 对
1: 对，因为它那个有地热嘛，
0: 对，说煮出夕阳般的蛋、
1: 啊、那这个蛋一定要吃我们这个、
0: 啊、
1: 我们直播间带的这个贵州散养走地鸡的蛋才能有这种效果、啊、
0: 对, 对, 对, 对，这个蛋不要煮的太熟，煮的那个九分或者八分
1: 熟，因为我们直播间卖的那个蛋是可生食级别的、
0: 啊、
1: 才可以啊，你这个日常自己在市场买的那种蛋一定要煮熟啊，知道吧、
0: 嗯、
1: 然后我们值得信赖，感谢这位值得信赖的关注啊，大家都可以来关注一下咱们这个值得信赖进来的直播间啊，
0: 嗯，
1: 好，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叫清华海，
0: 哇，清华海、啊、
1: 这个不是咱们清华大学那个清华、啊
0: 哎、也不是青海啊，是清华海啊，
1: 对，它那个清呢就是青草的清，
0: 嗯，
1: 清华中华的华，
0: 对
1: 啊，清华海，
0: 对，这是四 A 级风景区，更是宝山的新地标，你能看得见水、
1: 嗯、
0: 也能望得见山啊。这个清华海是有东西两湖，西边是有永昌阁，里边有国宝叫永子围棋，沿湖呢是湿地公园，然后呢这个永昌阁上呢每天都有观棋看景的人啊。远望湖泊呢就像是一条银灰色的绸带啊，蜿蜒的伸向远方。
1: 哇哦。
0: 很多的飞鸟在上面翻飞啊，你能感受到什么叫人与自然啊。
1: 人与自然和谐共处、
0: 嗯、对，
1: 此时应该想起那个 BGM、
0: 嗯、
1: 噔噔噔噔噔噔，
0: 动物世界里是吧，
1: 噔噔噔噔
0: 噔
1: 噔
0: 噔
1: 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
1: 哎，那首歌是有一个名字的，回头我们搜一下，
0: 对对对，
1: 曲目库里应该有哈，
0: 是
1: 一会儿送给大家，
0: 嗯
1: 那个动物世界可能现在一些零零后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0: 对，就是那个音乐他们可能不知道啊，但
1: 配合着那个动物世界的 BGM 是一头豹子、
0: 嗯、对，但是你只要能看过的人就知道啊，
1: 对对对，那头豹子就奔跑在非洲大草原上那个啊，然后特别有画面感。
0: 嗯，
1: 那瓦房乡也是宝山的一个
0: 阿勒泰，
1: 宝山阿勒泰啊、
0: 嗯，
1: 在瓦房小田坝水沟洼啊、
0: 嗯，
1: 远远望去，满眼都是绿意、啊。
0: 对对对，
1: 连绵的群山，百里长呀。
0: 乌蒙山离这儿也不远。
1: 对，然后起伏的山峰勾勒出柔美的弧线。
0: 嗯、好，
1: 还有那种茂密的草甸啊，也是像给大地披上了一个绿色的毯子。
0: 是，
1: 牛羊悠闲的在上面吃着草，确实是很阿勒泰哦，
0: 嗯、对吧？
1: 确实很阿勒泰。
0: 对，去过阿勒泰的人都有这种感受啊。
1: 嗯，
0: 还有这个叫叠水河双瀑布啊，
1: 嗯，
0: 就说它是全国仅有的城市火山堰塞瀑布啊，
1: 嗯，
0: 这个高度和规模在国内瀑布当中是比较罕见的，足足高46米，水流从百尺断崖飞流而下， 抬头往上看呢，这个水雾是弥漫在脸上啊，很壮观。瀑布上呢有三座山峰耸立，山峰之间呢有一座名叫太极桥的石桥是横跨江上啊。这个工艺非常奇特，而且桥旁边呢还有一个石亭，上面是刻着观瀑啊这俩字儿啊，所以叫观瀑亭啊、
1: 哦。哇，这个地方听起来都觉得非常的诗意、啊、
0: 有文化啊。
1: 观瀑亭、
0: 嗯嗯、对、
1: 嗯。然后在周边逛一逛，这里还有小桥流水啊，夏天的时候青草葱葱啊，然后踩在上面，怎么每说这个画面我就想唱歌呢，
0: 是不是？
1: 绿草苍苍，
0: 那说明你有音乐细胞，
1: 白雾茫茫、
0: 啊、我有文学细胞、啊、
1: 有人问你吗？你不要自己 Q 自己好不好、
0: 哎、
1: 他很喜欢自己 Q 自己啊，
0: 对对对，
1: 夸完了别人必须得夸一下自己，
0: 那肯定顺带嘛，是吧？你如果站在你身边的都是，是吧，没有什么文化的，那怎么能体现出
1: 风格？不可能，
0: 对不对？
1: 像我这么，对吧，我怎么可能身边都是没文化的呢？对吧，你是非常有文化的、啊、
0: 对、
1: 啊、是吧，咱们听友，你看我现在夸过风格，他自己心里就舒服了啊、嗯、要多鼓励啊。咱们这位月 Q 他说呢，恶 Q 他说，哎，怎么不同步哈、啊、因为咱们首先它不是一个平台，
0: 对
1: 啊，你那个是收音机平台、
0: 嗯、
1: 咱们这个是手机的抖音平台，
0: 是
1: 啊，它不是一个同步的一个平
0: 台，还有一些延时的、啊、
1: 这个很正常。这里还有个地方叫百花岭，在热带雨林中藏着一个震撼的百花岭瀑布，仿佛是在下一场不会停歇的大雨、
0: 嗯、
1: 让大雨一直落下。
0: 啊，
1: 对，好，
0: 这个徒步当中一路会途经大小瀑布溪流啊、
1: 嗯、
0: 各种植被啊、
1: 嗯、
0: 各种藤蔓和雨林温泉，
1: 嗯，
0: 跟小周一块做节目呢，经常要做好这个被突袭的心理准备啊、嗯、
1: 被这个天籁之音
0: 对
1: 突袭的准备，
0: 是这个
1: 这还需要、啊、这还需要吗？天籁之音
0: 这还得需要准备，不准备突然一下就是
1: 吓一跳，
0: 对。
1: 好吧，那个宝山我们说人呆的地方啊、
0: 嗯、
1: 它比这个什么叫人呆的地方，哪里不是人呆的地方，就反正
0: 就人特别喜欢呆的地方，
1: 人特别喜欢
0: 这个意思，
1: 人特别喜欢在这儿发呆的地方、
0: 啊、因为一个人一个呆字嘛，强调这个宝字，
1: 对对对，
0: 嗯、
1: 这里还有很多的古镇，我们都说了山清水秀的地方都有古镇，
0: 对、嗯、
1: 然后谢谢婉慈啊，咱们这位婉慈新宝贝的关注啊、
0: 嗯、
1: 这些没有关注的什么草帽歌什么的赶紧关注、啊、
0: 对，这个名字很好，大宛慈吧啊，宛慈。
1: 嗯，对。然后这里有个和顺古镇，和顺这两个字就不用咱们多解释。
0: 是，这是古老、清新和文艺的啊。如果说你来宝山呢，就去一个镇的话呢，就去这儿啊。
1: 哎，
0: 它被评为叫中国十大魅力古镇啊，是曾经的茶马重镇。我们知道那边有茶马古道嘛，对吧？
1: 嗯。
0: 最迷人的就是它的生活气息，所以很多人说这是一座马帮驮来的古镇啊。
1: 哦。
0: 从百年前马帮的铃声开始响起，那古镇的岁月就开始鲜活。因为当时我去云南玩的时候，看那个丽江千古情，是不是？
1: 对，
0: 里面就有很多马帮啊，就讲述他们的历史，
1: 对对对，
0: 看起来非常不容易啊。
1: 是的，是的。然后咱们这个古镇呢，也是粉墙黛瓦，
0: 嗯
1: 啊，和老街一起岁月静好，
0: 对
1: 啊。然后呢，也是有一些窗边的花纹啊什么的，
0: 嗯、
1: 这个时间仿佛在这儿变成了0.5倍速，
0: 哎、就放慢了、啊，
1: 就放慢了啊。
0: 嗯、一共600多年历史啊，
1: 嗯。对，是咱们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好好的聊一聊这个宝山这个地方哈。
0: 嗯、
1: 我们听首歌，稍后接着跟您聊。

0: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妈妈用闪电，
2: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1: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2: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3: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
4: 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5: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6: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7: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6: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7: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6: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好，一首来自王嘉尔的 Puppy Long， 继续回来我们周三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8: Hello， 各位好，我是许峰。
0: 嗯，我们有朋友问怎样搜索电台，您现在就是已经在电台这里了，你就点个关注啊。你要是说只想听，那你就可以在微信搜东莞电台公众号。
8: 对，然后直接可以听就行了、

0: 又可以有一个底下有个在线收听，
1: 对对对，
0: 你就能听了啊。
1: 好，我们今天最后呢依然说到宝山的这个美食啊，首先呢就是特有的一个美食叫酱粑粑啊，这个做法呢很简单啊，
0: 一定要医生啊，
1: 啊对，把这个粑粑呢在炭火上烤熟之后再刷一层酱汁啊，加上卷料啊，这个配料一卷就能吃啊，
0: 对，
1: 有点像这个烧饵块啊，
0: 对，
1: 但是比饵块呢更薄也更加轻巧，吃起来口感更加软糯有弹性啊。
0: 其实这东西呢甭管什么，就是那种饵块也好，那种糯叽叽的东西，它的灵魂都在酱，
1: 对，就是酱料，
0: 你那个酱刷的那个酱好吃，
1: 要不然就是饼、啊、
0: 要不然它就没味儿、说实在的啊，谢谢双啊，双双，感谢双双的关注，然后呢大家新来直播间的宝子们都可以来点点我们小关小注哈，
1: 对，
0: 另外说这里还有个西豆粉米线
1: 、
0: 西豆粉米线，
1: 对，
0: 嗯，
1: 这个宝山的西豆粉米线呢在其他地方好像吃不到的味道啊，
0: 嗯，
1: 它就是豌豆熬成的糊糊啊，糯叽叽热乎乎啊，盖上一些花生碎啊，搭配十几种自助小料就成了最挂汁的调味啊，吃的时候
0: 然后把米线放到西糊糊里，
1: 米线和西豆粉快速均匀的搅拌开，
0: 哇，这得多粘稠 啊，
1: 是不是，
0: 嗯，我感觉这个让米线裹上浓稠的豌豆粉哦、就像是干拌米线那种感觉，
1: 有点类似这种感觉啊、
0: 再加上什么油辣子、香菜、花椒油、碎花生啊、还有姜汁儿啊，一口下去呢就是很香，
1: 就说饿了啊，感觉啊
0: 没事，一会儿就可以吃了。
1: 嗨，还有那个凉鸡米线啊，它这个呢就是宝山有很多米线，但是重点在于这个浇头啊，什么牛肉啊、焖肉啊、大烧啊、杂酱啊，对吧，这里就是很多米线爱好者的朝圣地，一条小街啊就会容下呢七八家这个米线店，不管说是早上还是午后啊，都是熙熙攘攘啊。
0: 其实我觉得凉鸡米线挺适合减脂人群的，
1: 对，它讲究叫一刀两勺，一刀就是把凉鸡去骨切成大概一指的这个薄片，铺满一个刀面，保证每一口米线都能吃到鲜嫩的鸡肉。
0: 对，你一听凉鸡米线，它的那个就是拌的东西肯定是鸡肉，
1: 对，
0: 鸡肉这个东西说实在的是非常减脂的，
1: 它又不长脂肪，
0: 对，然后你再加上点什么黄瓜条啊那些东西的，就是凉拌的那种，夏天真的吃起来很舒服。
1: 对，它这个两勺呢，第一个就是麸醋，就麦麸为原料啊，就是酿的这个醋，第二个就是特制的高汤啊，所以你说这个铺满鸡丝的米线搅拌均匀之后呢，你说这种感觉肯定是它软滑有韧劲儿，吃起来还凉凉的啊，有点像凉面那个感觉啊。
0: 对，我就说嘛，夏天吃很适合。这里还有个火烧肉米线，
1: 对，
0: 去宝山甩米线，不能错过一碗肉欲十足的火烧肉米线，
1: 对，
0: 它是宝山食谱一绝。
1: 对，精选这个肥瘦相间的新鲜这个猪的后腿肉，
0: 哎，
1: 放在炭火上烧烤烤制，然后呢，大火和肉呢恰到好处的相拥啊，达到外酥里嫩、油而不腻啊。然后呢，米线选用的是红米线，老品种汉谷米做成的啊，这个口感是更加的爽滑呀，绵软细腻啊。
0: 另外还有什么火烧肉豆粉啊，然后金鸡口袋豆腐。
1: 口袋豆腐啊。
0: 对，它这可能是在那豆腐里面加了很多的馅儿，我估计。
1: 对对对、
0: 对。
1: 然后苹果油条。苹果油条啊。
0: 我的天哪。
1: 是不是它这个这个油条里面加了苹果啊。
0: 真的假的？
1: 是的啊，嚼起来有一种淡淡的苹果香和甜味儿啊。
0: 天哪、这太厉害了吧。
1: 对，还有糖渣啊，对不对，
0: 好吧，总而言之这个地方真的是玩得好，
1: 对，
0: 又吃得好、所以大家如果非常的喜欢，而且这里又有咖啡、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就可以去一下，不要总是去腾冲，
1: 对对对，
0: 宝山也好玩，
1: 对，它当地是有机场和高铁的，这个离市区都不算远啊，如果说你先飞到昆明的话呢要3个小时啊，从大理的话一个小时就可以了啊。
0: 好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银行，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晏昼3点播的嘅时候睇咧最新一节路面交通路况啊，咁啊百度大数据提供嘅最新嘅一个路面情况。咁啊今日都有拥挤路段嘅吓，今日天气咁好咧，就好似都系洒啲小雨啊，咁啊感觉到有啲路段都会出现有拥挤。先睇咧，由东莞大道咧就南向北方面咧就有逐渐加重嘅现象，管章路从呢个东升路到呢个横坑桥路段，亦都有一个拥堵。并有加重迹象。另外咧，奇峰路东城中路附近南向北有拥堵嘅，东莞大道南向北都拥堵。另外，管章路油麻江附近西向东有拥堵。东莞大道嘅副路啦，附近咧西向北有拥堵。环城东路管章立交桥附近北向南都系有拥堵嘅。咁其他各大路段最新嘅路况仲系比较顺畅，咁但系咧就天气唔算能见度太高，咁大家揸车嘅时候仲系要耐心忍让吓。

0: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1: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0: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2: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0: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3: 决定错了，不辱使命。
0: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0: 毒物之下如何选择？
1: 岳父收到，立即出动。
2: 欢迎来到我的派对，这些是快乐糖，吃了能忘记所有烦恼。
1: 别动，这些糖果有毒，这种快乐糖可能是伪装成零食的毒品，一旦误食会损伤大脑神经，引发幻觉、昏迷甚至死亡。
3: 表哥，听朋友说这是聪明药，吃了能通宵复习，助你考高分。
4: 不用了，我选择靠自己的努力。
1: 所谓的聪明药均为受到严格管控的精神药品，它们具有高成瘾性，易产生耐受性和副作用强的特性，滥用等同于吸毒。
5: 喝下这瓶彩虹水，观众会疯狂刷礼物，比你跳舞简单多了。
6: 老狼因贩卖毒品被抓了，我的直播间只传递正能量。
1: 不法分子将新型毒品伪装成饮品，以免费试喝，潮流话术引诱年轻人。清醒做自己，拒绝诱惑，才是真潮流。
2: 这个电子烟吸了能让你精力十足，让你跑得更快。哦，
1: 这是上头电子烟，是毒不是烟。这种电子烟可能添加了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成分，具有成瘾性，一旦成瘾严重危害身心健康。请记住，真正的朋友不会用危险物品帮助你。记住，任何声称忘忧提分增能的不明药物都可能是毒品伪装。
6: 让拒绝成为智慧勋章，选择成为青春宣言。
7: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8: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7: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9: 爸爸妈妈，
10: 爸妈，我回来了。
8: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1: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2: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13: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度有东莞各领域的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 谈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2: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
3: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0: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4: 我是食住他们的嘢带噶，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2: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唱响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
5: 翻嚟啦，就应该仲有一个版
6: 图嚟嘅。我唔知道原来系冇效嘅。
7: 我而家先知道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6: 我要守法，
7: 我要用法。
2: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5: 即系赶集出吓，咁啊，因为咧今日咧星期三，咁加上一个人咧直播室嘅时候有嘉宾上线直播啊，咁样会系有啲踢手踢脚吓，咁所以咧有啲唔系咁顺畅嘅一个流程，咁啊大家理解吓。咁啊今日咧就周三晚啦，我哋有民企在线嘅一个律师上线，咁啊稍后我会请咗我哋今日嘅上线嘉宾，大家可以透过咧就知东莞啦，同埋我哋东莞嘅视频号啊，电台视频号同步收睇。收听我哋嘅节目嘅，咁啊，喺请嘉宾之前我想同大家先分享翻一个我哋嘅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嘅，因为咧就呢、這个活动我哋即系玩咗几年噶啦吓，口号就系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以前咧即系吓恋爱嘅时候就吓、去一个城市，系择一城而居嗱、就与之携手啊到老咁样。就其实我哋2026年嘅原创音乐大赛亦都已经开始报名。而且呢次大赛系由广东立创软件有限公司系支持嘅。我哋广电携手立创乐队共同咧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金池咧超过150,000，单项最高嘅赢啦10,000元嘅现金同丰厚嘅企业广告资源。咁有啲朋友问，我哋公司即係老板啦，冇音乐细胞能唔能够参加？当然可以，因为呢公司有原创音乐，直接你可以呢亮相版权俾你，你只要参与，我哋就会俾埋歌俾你嘅。有歌冇版权，主办方同你搞定晒，零基础主办方都安排专业嘅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嘅专属歌曲，唔想原创直接翻唱立创乐队嘅作品亦都 OK 嘅。员工里边有创作大神识唱歌嘅，或者系唱得叻仔嘅，咁啊可以个人原创，亦都代表企业出展。方式好多吓，有流行嘅啦，摇滚啦、民谣、说唱，风格冇特别限制，只要你上场就有俾你一个舞台。全市企业商协会都可以参加嘅，获奖企业唔单止能够登上市级舞台，仲能获得品牌。

0: 廣告資源，用一首歌時間讓你的企業名片被千萬人關注。報名截止是8月下旬的，關注我們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回覆在我們電台微信公眾號後、回覆企業就可以添加我們客服微信，馬上報名2026東莞企業原創音樂大賽，等你來參加。咁呢個活動呢，就其實呢，只要你係一個愛好音樂嘅人士，你公司當中想唱首即係想創作一首即係話企業歌啊，或者公司嘅一啲即係主打歌曲啊咁樣，甚至呢你嘅產品嘅一啲賣唱歌，即係我意思係一個重揚你公司嘅有啲叫做咩企業歌啊、廠歌啊咁樣，或者商業啊、企業嘅一啲協會歌啊都 OK 嘅。咁總之只要你有呢個興趣，而且呢你有創作能力，咁更好啦。咁就算冇都可以有歌比你去選擇。呢個就係我哋今年創開嘅一個舞台俾大家參與嘅原創音樂大賽，係企業方面嘅。好啦，返嚟呢就周三版，有我哋嘅律師上線，今日呢就請嚟我哋嘅亦都係栏目嘅常駐老朋友啦。廣東東方昆崙東莞律師事務所高級合夥人，東莞仲裁委仲裁員，北海國際仲裁院仲裁員，湛江國際仲裁院仲裁員，我哋劉國鋒劉律師。
1: 係，大家好。
0: 係，咁今日嘅話題好有意思下，各位嘅老闆，因為我哋民企在先下，咁專門呢就同各位做老闆嘅即係有錢佬下，或者係為我哋東莞或者甚至我哋廣東全國作出貢獻嘅嗰一批，應該是改革開放之後創業到而家為止要有一個首業傳承嘅時候，即係話咧工廠主或者企業主嗰個繼承難題嘅問題，因為咧就個時間點，大家睇得翻計計數嚇如果係你60、70後創業嘅嗰批嚇，而家60多啦嘛。有啲靠近60起嘛，咁就即係一種咩狀況咧？就喂，你年紀大，有交接嘅嘞噃，
1: 退休期啦嘛，
0: 退休期嘛，即係唔係話你能力問題，你都要培養一下嘅家族生意係咪先？東莞民企亦都係佔比比較大嘅，咁所以咧呢、這個交接班嘅傳承嘅呢個階段已經係高峰期嘅啦。咁我想即係今日借呢個時間咧，同阿劉律師即係分享翻，俾大家分享。劉律師嘅一個觀點，咁就係話咧，呢、這個傳承點做，點樣破解？因為而家咧就有啲現狀啦存在，甚至有啲咧就即係二代啊，即係民企二代嘅，佢又唔想接班嘅，好多嚇，好有意思。另外仲有咧就，因為東莞嘅啲民企當中嘅以前嘅結構啊，整一個嘅即係佢嘅方式又唔係咩嘅。有限公司啊，又唔系咩嘅组成啊，就老公做老板，老婆做财务嗰种咧，一栋楼楼下做铺面，楼上主人嗰种，有好多嘅
1: 前店后厂
0: 啊，前店后厂又有吓，咁当然后嚟咧就扩展，咁但系呢、這个定调系都普遍比较存在嘅，所以就今日我哋又想睇睇呢个交接班高峰期，仲有企业嘅传承嘅现状，咁呢个现状啊，刘师你点去理解佢咧？
1: 佢個傳承嗰度咧，佢有個咁嘅，即係我哋可以睇下佢嘅現狀痛點難點咁樣分析啊。
0: 冇錯，
1: 即係佢嘅現狀咧，即係當然東莞咧，即有多數係民企。然後頭先有講到呢、這個第一代嘅創業嘅人咧，即係嗰、那個
0: 老闆，
1: 佢已經去到呢、這個退休期，並唔係講退休年齡。
0: 嗯，
1: 個企業已經發展咗有呢個年呢、這個時間咧，佢其實已經係慢慢走向穩定，甚至係衰退嘅啦。所以佢哋会考虑到一个传承嘅问题，但系并即嗰啲唔完全嘅统计吓，即系依家有顺利过渡到嘅第二代嘅比例得30%嘅啫。
0: 即系顺利过渡，即系东莞就单讲东莞系咪啊？
1: 系讲东莞。其实咧佢导致呢、這个唔系顺利过渡嘅原因咧，就大部分系冇一个长远嘅规划，唔系好多就系突发性嘅。咁佢嘅佢有咩痛点咧？东莞嘅制造业佢嘅有几个，一个家企不分，即系就系、是、公司嘅就系自己嘅，自己就系公司嘅，佢哋个账户嘅钱系通用嘅，有时候就打个电话俾财务嗌佢去交学费，呢啲系通用嘅。
0: 其实即系运住嚟用咯，
1: 运住嚟用。
0: 正如你讲，企家共用。

0: 啊
1: 跟住就係嗰個控制權係旁落，有時候咧佢有多個仔女去均分嘅時候，佢有時候會形成個股東僵局，傾唔掂嘅時候咧。就搞定公司就解散啦。
0: 其实咧就呢个曾经大家好有记忆力，就系话准备上市嘅某间啊东莞好出名嘅民企吓，最后拖到而家都啊上唔到市吓，咁啊名就冇讲啦吓，即系会有比较存在呢种现象系咪啊？
1: 呢个系有咁嘅情况啊，而且呢个影响佢会导致一个公司直接解散嘅，所以佢个影响系好严重嘅。跟住仲有一个咧，就系一个接班嘅断层，有时候个二代上嚟之后，或者系佢冇经验冇。的时候个老臣是不服新主的。这种情况会导致这个核心的技术客户啊跟着这些创始人流失。
0: 即是老臣不服新主，就是说你这个富二代下上来接手老豆的家族生意，但是有一班老臣子的嘛。
1: 跟着还有一个就是婚姻和家庭风险，有些再婚非婚的情况，再同埋非婚生仔女争夺财产啦。等等，会导一个就系税务嘅问题啦，所以佢哋其实有大量嘅呢啲情况会影响到佢顺利继承嘅。
0: 即系好多时候会造成即系企业当中咧，啱先你话喂卅零到嘅家族成功传到第二代啫，即系继承嘅规划系缺失，企业系成为短命嘅原因之一吓。咁痛点当中就话继承中啊多。即系好高频咁出血点嘅问题，咁原则啱先你又提到咧，就婚姻啦、家庭啦、税务啦，另外咧控制权啦、家企不分啦，等等造成，咁啊就即系刘律师吓，咁其实点解工厂继承会比，因为好多人就话喂分家产咪算咯系嘛，咁但系分家产简单啊，一人就按个比例，你攞几多少钱，我攞几多少钱，即系话继承家产咪经常听到呢样嘢，咁但系企业唔一样啊，企业系一个。做运营中嘅嘢系咪啊？佢一边庞大嘅复杂，即系形态比较复杂，资产比较复杂咯。佢即系点解会难成咁
1: 咧？佢有啲难嘅咩咧？就是、工厂继承并唔系话分钱咁嘅概念吓，佢难得多。点解咧？嗱，譬如话我举个例子，你应收款系几多钱？应收款你收得翻嚟先算啫，佢一个账上嘅啫，佢唔系一个就系分钱咁简单。咁收唔翻嚟。
0: 就坏账噶啦，
1: 坏账噶啦，仲有啲譬如话系排污权、出口配额，呢啲系无形嘅资产，你好难去定价佢值几钱。跟住就系一个咧，喺法律我哋喺法律角度吓，民法典同埋公司法咧，佢都有一个叫做但书，即系话虽然法律有规定，但系但书咩意思咧？就但系如果咩除外，咁即系话你可以通过自己去嘅约定啊嚟修改佢。所以里面有各种的形态。好，仲有一个咧就系一个情感的问题，譬如话重男轻女啦，男女平等啦，
0: 冇错。
1: 呢个好现实嘅，长辈喺呢个仲有一个长辈善长等等，佢会涉及到啲人性嘅好纠结嘅。仲有就啲突发嘅事件，有时候佢冇提前做咧，突然间嗰、那个关键人物去咗啦，嗰、那个 U key 啊、公章啊。密码等等，突然间就冇咗，
0: 即系等于意外嘅。
1: 意外嘅，咁我哋等间会分享一个案例咧，都系意外嘅。咁但系工厂系唔停得嘅，你处理呢啲过程里边一停一停，佢成间厂可能就瘫痪。
0: 而且咧就按你咁样嘅一个，即系将佢传承落去嘅时候咧，系好多嘅背景问题啊摆喺度嘅，要需要即系话做嗰个创始人啦，佢同埋成个家族当中点样去交接嘅问题。咁而且仲有一个问题咧，就比如话公司系好正常，运营都好规矩，好赚钱就话啫。如果话嗱，刘律师举个例子吓，一间企业家族嘅，咁佢庞大嘅家庭成员，咁然后咧呢一间公司做下冇钱赚啦咁样，咁个子女我唔要得唔得？其实
1: 可以放弃噶，
0: 可以放弃系嘛？因为要可能系咩一嚿债务上升都唔定啊嘛。
1: 佢有个规则嘅，佢会选择咧。如果系资不抵债嘅时候咧，佢可能放弃对佢更加有好处。
0: 亦都有
1: 啲唔清楚嘅，就系继承咗之后咧，连佢个债权唔系呢个债务都继承咗，就变成系咩债务？
0: 咩债务嘛吓？所以嗱，刘律师，即系按照你有冇咩更好嘅一个建议俾佢哋，即系话点样去传承一下解决一下呢啲啱先我哋所涉及到嘅问题，即系用法律嘅程序方面。
1: 咁我哋去翻就我哋做法律啦，讲翻法律嘅层面咧，
0: 冇错，
1: 佢有啲法律公。

0: 据嘅，譬如就第一个咧有遗嘱同埋遗赠，
1: 嗯，
0: 咁就明确咗佢个产股权啊、财产啊、佢嘅归属同埋附带嘅义务。譬如话我举个例子吓，你要养老人家先至可以得到某样嘢，
1: 嗯，即系附带条件嚟嘅。
0: 附带条件。第二个咧，头先我讲嘅但书咧，就系话喺公司嘅章程里边就提前设置一啲条件，就预防出现僵局。
1: 嗯，即系话约定一啲嘢。
0: 系啦，即系头先我有讲到嘛，多仔女去争产嘅时候，譬如话佢系平均分配咗啲股权，每一个股权咧，佢都系细额嘅，边个都做唔到，佢唔系大股东吓，跟住变成形成唔到一个统一。
1: 即系边个做老大，话一票否决系难搞，系咪啊？
0: 系形成唔到统一嘅有效嘅表决权，咁呢间公司就卡喺度啦。
1: 啊，咁呢个系点咗？其实都好存在嘅。
0: 呢啲咧其實我想講即係做父輩，佢應該因人而用嚇。有啲咧有做生意嘅頭腦嘅，你可以俾股權佢。有啲咧佢係佢唔冇心做生意，冇心繼承。譬如佢中意畫畫、藝術等等嚇。
1: 即係股份就俾係咪啊？
0: 即係其實就係錢嘅問題。
1: 一隻股份，
0: 一個分權，一個分錢。
1: 啊，
0: 咁佢咪唔衝突咯？
1: 係咯。
0: 咁除咗呢個章程之外咧，我哋其實仲有幫客户係做呢個家族憲章，其實就將公司嘅章程咧就升級為家族嘅章程。
1: 即係因為你係公司同家族係連埋一齊，咪好多即係民企係咪啊？
0: 佢個好處係將公司咧佢係有風險嘅，但係家族嘅憲章咧佢嘅風險好少。喺上兩期咧，我哋有講過關於家族傳承嘅一個分享嘅。後邊仲有一個就係關於呢個離婚。或者婚前婚內的這個分配導致財產有一個即係話轉移的風險，
1: 後代的問題，
0: 所以會入咗個婚前或者係婚內的協議。但係呢個咧婚前就好好講，因為婚前大家係單佢做一個人嘅時候好講，婚內嗰下就慎用啦，有嗰時候會影響到大家嘅即係夫妻嘅感情，或者係仔女同嗰個配偶嘅感情，呢個就慎用啦。下面仲有其他的包括系持股平台啦、家族信托等等啦，好似呢类咧就我哋之前系有分享过，点解今日又用翻呢、這个？我觉得其实呢段期间有啲即系身边啊，对于呢个传承嘅话题仲系比较关注嘅，所以我特登又重新即系查再睇佢嘅。
1: 而且咧就正如你讲嘅，70年代、80年代嘅嗰批创业者啦，即系落海嘅。创出嚟一个即系企业嘅民企嘅，咁啊的确咧，又无论你想唔想退休，都系年龄摆喺嗰度啦吓，你系都需要考虑呢个问题啦。咁为咗即系话你诶喺呢个30%之内啊，系嘛传承得好啊，因为希望咧就嚟紧会更多嘅传承能够顺顺利利吓。咁但系啱先按刘律师讲嘅，喂30%多，的确系好少啊，系嘛，即系顺利传承嘅。我哋亦都系分享一个个案，咁呢个个案咧亦都系我哋本土嘅吓。我简单讲呢个个案好嘛，刘律师。咁就呢、這个案就 A， 我讲啊，即系话本土人啦吓，佢喺东莞农村长大，地道东莞人。咁啊，当年咧就做五金厂起家，好多呢种即系背景嘅嘢吓。咁啊 A 咧同前妻生咗两个女，即系呢个男嘅，即系男主啦吓，事业心好重嘅 A， 勤恳敬业，经常出差，无暇顾及原嚟家庭嘅，导致同前妻协议离婚吓。咁两个女咧跟前妻生活，即系佢呢个男主系冇要到两个女其中任何一个跟佢嘅。咁而家都已经成年啦，长大啦。咁呢两个应该系有继承权噶吓。咁后来咧就即系男主再婚，生咗个仔吓。咁个仔而家咧仲喂小学生啫吓。咁呢样嘢又喂两个女大可以传承一啲嘢，但个仔细，你交个公司俾佢，因为佢年纪大啦嘛咁样。父母健在。咁老豆老母咧70多啦，咁啊冇收入嘅，因为农村嘅妇女啊嘛，都系靠仔女养噶啦吓。咁而家咧帮佢带呢个即系小学嘅，带个孙。咁啊呢个男主咧耕耘咁多年，资产丰厚吓，而家咧手上持有我哋讲讲下最初发展嘅发家嘅嗰间五金厂，个体户嚟嘅，只有呢个男主自己一个人嘅名义，即系独资啦吓。当年就租村里边嘅土地60年。 然后自建咗厂房，一直系由自己去使用。最初生产工艺专利嘅商标都系注册喺呢个男主名下。呢、这个产品喺当地系知名，系我哋都话知名品牌之一吓。咁、啊、呢、这个亦都系其中一个问题啦。咁第二咧就。男主同其他人合作咧，就即系除咗呢间名下自己嘅独有嘅独资厂之外，仲做咗间嘅成立咗间嘅，即系话合股嘅吓、汽车嘅配件同五金机电公司。咁就男主系技术股东，主管生产，其他事务由即系经理团队系负责嘅。咁另外咧就男主村呢边有一栋嘅住宅假基地，系第一阶段婚姻当中嘅婚内财产，登记就系男主名下。多年前的离婚协议约定是给前妻的，一直由前妻管理和收租金，当时是作为未成年的两个仔女，即是两个女的抚养费。前妻又不是本地人，不是本村的，无法办理过户。哎，我即是两公婆都不行啊？
0: 不是，他这个户口那里，
1: 即是说不是同村的都不行啊？
0: 一定要同村先过户
1: 啊！嗱，呢个等下仲要想办法啦，即系就算你嫁俾佢，你想将间屋转俾你都唔得噶吓。咁第二，仲有一个问题就系话，当嚟之前第一段话咁嘅时间问题，我哋或者咁啊，先去宣传，然后再陈述下呢一个个案最有相关问题嘅衍生，请教刘律师嘅。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排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2: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9: 呢度有东莞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3: 我系食住佢哋啲嘢大噶，经典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1: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发局指导制作。
14: 合同咁签，我唔知道原来系冇效嘅。
15: 我而家先知道咁样处罚员工系违法嘅。
14: 我要守法，
15: 我要用法。
11: 明律在先，我哋一齐学法。
1: OK， 继续翻嚟咧，就周三版嘅文企在线啦，我哋继续有咧就律师上线，今日继续咧，我哋亦都系栏目嘅常驻上线律师嘅，咁继续请我今日嘅嘉宾先啦，嚟自咧就 广东东方昆仑东莞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东莞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北海国际仲裁院仲裁员，湛江国际仲裁院仲裁员。我哋有刘国锋刘律师嘅，律师好，
0: 大家好。
1: 呢个咧就系真系好多而家东莞嘅，因为我身边都接触过呢一类啱啱你提嘅啲民企啊。

0: 其实咧有大有细嘅，如果系即系比较大嘅，去到上市咧，诶，相反佢又系做晒咗一个过渡阶段嘅，即系佢可能会顺好多，因为毕竟佢由一个团队同佢打理咗西嗰一次啊嘛。但系好多咧就即系话中小微嘅家族生意，好多咧就即系佢又未到条件去上市，咁但系资产又 OK 嘅，咁佢咧就年纪又上下啦。咁喺传承当中，的确咧系有好多痛点嘅交接班嘅问题。咁今日咧就好想同各位嘅东莞老板咧借咗呢个时间咧分享翻一下，即系话喺继承啊继承企业、工厂或者公司分钱容易啊，系嘛？咁但系有啲咧就喂，你啲仔女都有份噶嘛吓，咁啊唔系个个仔女话，我唔要股权啦，我唔要咩啦，股东嘅权益啦，就直接你分嚿钱俾我啦咁样，咁然后归俾一个咁好办啦。但系好多时候，喂。大家睇中公司嘅未来发展啊之类嘅嘢，咁今日咧就讲咗大堆嘅痛点，面对嘅问题，然后我哋就拣咗个个案，呢、这个案咧就系、是、东莞本地人吓，咁啊真系都有交代啦，算吓，咁啊正宗嘅做五金起家，然后咧事心重，同前妻生咗两个女，咁啊但系离咗婚吓，咁啊两个女跟前妻，咁后来咧佢又再婚。於是咧又生咗個仔，個仔細，咁啊就係而家小學生啫。咁即係要佢接班就應該暫時唔得嘛，係嘛？咁另外咧就呢、這個男主咧就父母健在嘅，70几岁，農村人冇收入，要個仔照顧嘅。咁啊呢兩個老人家咧照顧佢個孫又啱啊嚇。咁啊就男主就咁多年嘅一個打拼啦，資產比較豐厚。咁啊手上我哋啱先講啦，原嚟自己一間五金廠嚇、自己獨有嘅。仲有一棟自有廠房啊，各方面都係自己的。仲有咧就同人開咗合資一間汽車嘅配件五金機電公司。咁佢咧負責即係生產。咁另外咧就其他事務交俾職業經理人去負責嘅。另外咧就喺村度嘅一棟叫做宅基地嘅。
1: 宅基地
0: 係第一段婚姻嘅時候嘅婚內財產。咁但名係佢嘅，佢前妻咧。咁就雖然分咗佢使用，叫使用權嘛，阿劉師係咪？
1: 分咗俾佢用。
0: 當為你收租就養兩個女啦咁樣嚇。咁但係前妻唔係本村人喎，按照法律程序就話我唔可以過户噶嘛，咁只能夠使用權嚇。咁另外咧，當年之前咧就呢第一段婚姻離婚前就即係男主咧成立咗個物業管理公司，管理住一個工業園區，話都 OK 喎呢個嘢嚇。股东就是他同埋个大女二女，即系话，佢前妻冇份，好有意思啊！仲有咧就即系呢个男主同两个女嘅系做股东，另外咧仲有男主当中两个弟弟，另外加个投资人，合计咧就有6个股东，按份额嚟哋共有嘅。租金系好可观嘅，因为以前做落嚟工业园区系 OK 噶嘛吓，成本低嘛，
1: 成本低。
0: 咁就当然男主系大股东啦。咁园区咧就即系男主系佢最主要嘅固定资产，即系话五金厂系独有嘅。但系咧，因为收租嘅问题，赚硬钱噶嘛，系咪啊？而且系工业园区，咁所以咧佢系大股东，佢收入当中系比较固定嘅资产。咁另外仲有咧就呢、這个男主最分之后仲买咗一啲嘅住宅同商铺啊。咁埋头做嘢，当年嚟咧身体唔系咁好啊。2019年病危嘅时候，喺医院临床度做咗一份嘅口头嗰个遗嘱嘅，话佢都好有交代噶啦吓。咁当时两个弟弟在现场作证啦。佢两个弟弟得唔得做证人咧？等下时间请教你啊。第二咧就2022年嘅时候，自己系亲手去写咗份遗嘱。呢两份遗嘱有冇冲突咧？又想听听你意见啊。咁仲有2024年嘅用律师又草咗一份遗嘱。咪即系一共有三份遗嘱，喂，又有意思话。咁到2025年嘅时候，咁呢个男主喺出差过程当中，因为心梗嘅问题，突然间出现要去世。之后咧，家人就继承嘅问题发生咗好多嘅争执，造成呢间厂停业。嗱，刘律师真系出现咗你所担心嘅，因为唔知边个话事，就变成咗突然间产生意外嘅时候咧。间厂冇人理啦，即系话你有职业经理人打理嗰间嘅五金厂咧，合股嗰、那个又职业经理人佢系冇问题噶，
1: 系呢、這个五金厂系个体户，佢自己做嘅，
0: 系冇错。咁但系嗰间厂系得佢自己噶嘛，家族生意嚟噶嘛。另外咧， 收租冇问题啊，因为佢有两个细佬喺度，有两个女有份嘅，咁收租唔复杂嘛，系咪先？所以咧，呢个问题其实系好多即系本土嘅老板，可能或多或少期间嘅咁多痛点加埋一齐当中，起码有一两样系你要面对嘅问题。咁啊，所以呢个案例咧就系、是、即系财产当中，我哋先讲下成个探讨嗰啲问题吓。呢、這个男主可以作为继承财产嘅，包括边啲？或者系刘师同我哋整理下。
1: Okay, 我哋先整理下，我哋讲财产，并唔系讲分俾边个吓。最嗱，我讲顺序咧，佢最初系有个五金厂个体户嚟嘅。跟住咧，个体户里边咧，佢有啲留意到佢有专利商标。一知识产权。好啦，跟住佢有一个汽配公司嘅股权。佢系股权吓、因为佢呢里边咧，我哋留意到
0: 一齐合股嘅。
1: 佢系负责技术，佢系技术股东，负责生产嘅。好啦，后边仲有村里面嘅宅基地啦。佢系跟住园区嘅股权啦，后屘仲有住宅同商铺，呢啲系可以作为继承财产，亦都系我哋等间可以嚟分别探讨嘅。
0: 嗱，阿 Leo 咁多吓，咁啊，我哋又冇统计过自己钱，但系都唔少噶啦，因为资产丰厚。咁啊，第一个问题，我想请教阿刘律师，咁啊，佢前妻咧离咗婚啊嘛，系咪？简单啲，我哋倾下，因为之前系俾咗一个分财产，分咗嗰间屋俾佢做收租嘅，养两个女嘅。佢前妻有冇继承权啊？其实离咗
1: 嘅，大家会比较即系类似呢啲问题咧，会听众咧可能会关注嘅。首先咧就会将佢做一个一个时间节点，将离婚前、离婚后，离婚后就唔关佢事啦吓。离婚前咧，其实佢嗱，首先有一个。宅基地啦，
0: 五金厂啦，
1: 五金厂啦，虽然佢哋系又通过协议离婚方式嘅，咁啊呢里边显示咧，
0: 咁如果我赔咗咧，已经当时离婚嗰阵，
1: 佢所以系佢已经处理完，其实而家有争议嘅咧就系嗰个宅基地系话俾佢嘅，但系过唔到户，呢、个时候咧虽然过唔到户都好，佢呢个宅基地其实系 A 嘅遗产，呢、个遗产里边咧。因为佢系共同所有嘅吓，我举个例子啊，譬如呢个宅基地，譬如话佢啊值百万咁计啊，首先佢一半出嚟就系男女双方各一半噶嘛，咁另外男方嘅五十就系属于遗产，呢个系遗产嚟分配啊，但系另外嗰五十系佢前妻嘅，
0: 咁即系俾咗佢，即系佢离婚嘅时候转让，即系等于俾佢前妻作为使用养两个女，咁最后都系。唔算佢獨有嘅，
1: 佢呢個問題，因為前面已經協議離婚，即係處理完嘅啦。咁前妻咧，佢是否有繼承資格咧？其實佢係冇繼承資格，佢係淨係對間宅基地裏邊有佢嘅份額，未去處分嘅啫。
0: 即係份額，
1: 但係個份額本嚟就係佢嘅，就唔係繼承。
0: 即係另外個五十咧，其實繼承嘅份佢又冇份噶啦。
1: 係
0: 啊，就係兩個女有份，
1: 係
0: 啊，細嗰個仔有份，老豆老母有份，
1: 係。
0: 啊，两个细佬冇份嘛？
1: 细佬有冇份？细佬咧系咁噶，佢哋第一顺位嘅继承人咧就嗱、首先就系
0: 后妻咯，
1: 配偶、子女、父母。当呢个第一顺位有人喺度咧，就全部俾埋佢。
0: 啊，咁啊？
1: 当呢个顺位冇人啦，咁先要去到第二顺位。即系
0: 咁嗱，好似呢句佢后嚟又娶咗老婆啊嘛，又生咗个仔啊嘛，有父母啊，边个系第一顺位咧？
1: 第一顺位配偶，即系后妻。
0: 即系呢，剩低嘅五成就全部俾呢个配偶噶啦。
1: 唔系，就按照份额，即系睇
0: 份额，先计佢几多钱。
1: 睇佢唔系，即系冇遗嘱嘅情况下就按份额，但系有遗嘱就睇翻佢遗嘱点样定啦。
0: 哦，咁样即系按即系话一路咁上落嚟嘅各占比嘅呢、个要公式计噶，大家可以你唔识就问刘律师，但系得就咁啊。呢个即系话个前妻哦，即系剩低就系嗰间屋嘅。五十的比例是吗个价值没错嘛。还有呢就假如继承人争议一直到即是说很后都解决不到这间即是继承人没人 去做事嘛，没人 去接手嘛。那他的间五金厂呢没专利商标有没有什么影响的问题呢？有没有期限之类的界定的呢？
1: 我们这个案例他是这样的。佢后屘继承人咧就发生争执，就大家都倾唔掂，导致间五间厂停业，而且咧依家吓，就呢间五间厂，假如五年后先处理完，唔系三年后先处理完毕，到时对间厂嘅咪有专利同商标嘅，佢又因为我哋都要 关注知识产权。咁如果系三年之后先至。

0: 倾电数嘅，对工厂嘅知识产权，即系个体户知识产权有咩影响呢？
1: 嗯，系咪有法律规定嘅咧？其实
0: 系、嗯、所以因为其实个体户咧，佢相对嗰、那个模式比较简单。其实前期有大量嘅创业嘅创业者吓，系、通过个体户嘅方式嚟发家嘅。
1: 嗯，
0: 所以咧，佢案例里边工厂嘅专利同知识产权都系挂喺个体户度嘅。三年后先处理会发生咩唔好嘅效果？我分析俾大家听下。第一就系满一年一年之后。咁任何人可以申請註銷，
1: 嗯，
0: 即
1: 係
0: 呢個。如果呢個商標就
1: 即係有人會搶住你嘅，你就有問題啦。
0: 係，跟住變成咧呢個商標嘅註冊人，如果係死亡之後一年內都冇辦呢個轉移手續嘅話，任何人都可以提申請註銷。
1: 嗯，
0: 咁呢個一旦註銷咗，咁呢、這個就唔存在呢個
1: 商標
0: 繼承商標問題，因為佢個知識產權就冇咗噶啦。
1: 嗯，所以呢個係好緊要嘅，一年內嚇。
0: 係，第一個咧就係、是嗯、即係呢三年之即係滿咗三年嘛，佢有一個叫做咧撤銷連續三年都唔使用嘅註冊商標，我哋行內咧就叫做撤商嚇。
1: 嗯，
0: 即係咩意思咧？因為你爭咗三年嘛，三年都冇用嘛，咁、你就亦都符合咗俾人撤銷嘅條件。
1: 甚至是撤销你了，即是以后都不享有的了。
0: 咁如果是说被人撤销之后，他是丧失了一个作为一个所有权人的一个资格，譬如说你说要抗辩啊等等，他是没办法用一个权利人的身份去做这件事的。
1: 嗯，其实都好多，即是以后都变成你之前拥有的咩专利商标全部都作废了，咁你间五金厂要从头嚟过啦，系咪咁理解？
0: 你之前嘅铺开嘅品牌嘅效果，品牌嗰啲效益咧，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噶啦。
1: 即系人哋可以抢住你商标嘛？
0: 系，好似之前呢、我举个例子啊，譬如连锁加盟吓，咁、如果系呢个牌子都冇，都唔存在连锁嘅问题。
1: 系咯。咁你唔可以用人哋嘅嘢嘛吓？
0: 系
1: 吓，呢个系好重要一个问题，就系五金厂嘅呢样嘢吓。咁啊，当然咧，继承当中嘅争议可能就系因为佢个两个女又同佢争啦，个细仔又争啦，系嘛？即系嗰个小学嗰个啦吓。咁啊，其实正常嚟讲就，因为佢细仔噶嘛。
0: 小朋友就细咗，都基本上系监护人嘅问题。
1: 系监护人边个咧？后嚟第二个妻子啦，系咪？但系呢栋嘅嘢系佢。再婚前嘅喎，又有啲問題啊！
0: 佢唔單止嗰個頭先前妻，淨係針對嗰個宅基地啫，佢仲有其他嘅資產。
1: 啊 ，OK， 嗱，另外仲有呢個係五金廠嘅問題。咁另外咧，汽配公司嘅股權，點樣嘅一個劃分
0: 咧？呢個大家留意一下，佢係一個技術股，佢一個即係話
1: 主管生產嘅佢。
0: 技術股咧，即係佢有好緊密嘅人身關係，即係佢有技術，佢可以做得啫。但如果你冇技術，你係做唔到佢嘅嘢嘅，所以針對技術股咧，佢係唔可以繼承嘅。
1: 咁嘅咩？
0: 係因為佢要同佢嘅技術捆綁嘛，嗰個特定嘅。
1: 咁即係佢死咗，如果冇留低嘅嘢就咩都咩嘅咯。
0: 佢就可以計咩嘢咧？就計佢嗰個價值。譬如話佢我舉例啊，佢佔10%嘅股權，對應咧可以賣得幾多錢？佢只能去攞佢嗰個折現嘅錢。但係唔可以就
1: 即係佢技術嘅含金量幾多錢？就
0: 是股权的份额，
1: 股权份额系啊，咁即系呢个五金公司就即系以后佢系冇人接手入去做嘢，
0: 即系技术类佢冇呢个技术，佢系代替唔到。
1: 系啊，即系跟人走噶嘛，系咪？
0: 跟人走，
1: 嗱呢个咧就理解啦吓。咁、第有一个问题就系、三份遗嘱，喂好有意思喎，第一份喺医院度，两个细佬做公证人，
0: 喺病床度嘅，
1: 喺病床度嘅、第二份好似自己写嘅，
0: 自己写嘅，
1: 第三份有律师嘅，
0: 嗯。
1: 咁啊，内容前后嗱，我唔知啊吓。咁如果真系不一致嘅时候，点样办咧？
0: 啊，嗰啲展开咁咧，佢内容如果系话唔一致嘅情况下咧，咁就以后嗰、那个以最后嗰个为准，
1: 即系以最后嗰、那个
0: 系。咁如果内容冇争议咧，佢仍然存在个问题；内容冇争议嘅咧，就用翻之前嗰啲。即系佢前后三份咧，佢话多话少，佢一定有
1: 不
0: 同
1: 嘅。如果唔系，点样洗立三份遗嘱咧？
0: 冇错啦，即系佢唔同嘅时期考虑嘅嘢唔一样噶嘛。好啦，但系呢三份嘢咧，佢都冇做公证。其实咧喺遗嘱里边咧，公证嘅效力系优先嘅。假如呢三份嘢其中有一份系做过公证嘅，佢嗰份就以公证嗰个为准。喺呢、這个借住呢个节目咧，亦都提醒大家，就系话涉及到不动产嗰一部分咧，最好做公证，因为佢过户。

0: 嗰阵时候可以攞住公证书直接过户、
1: 嗯。
0: 其他嘅咧，你仲要嗰啲手续仲好烦。
1: 嗯啊，呢、這个睇嚟都系好重要一样嘢吓，遗嘱即系如果。三个当中都冇公证嘅，就最后以嗰个最后时间定立嘅，
0: 嗯
1: 啊为准吓，因为你话斋随着时间，佢觉得呀呢、這个唔啱我心水，
0: 嗯、
1: 又换个吓，系、啊嗯、最后嘅系佢思想嘅最终嘅定调啊嘛吓。咁、啊、另外仲有啦，就如果即系话呢个男主嘅遗嘱咧，将名下所有嘅遗产都俾嗰个小细细嘅细仔嘅时候，有冇啲唔妥嘅地方咧？遗嘱
0: 即系
1: 咁细个，
0: 即系我哋就讲头先讲啊，重男轻女啦吓。咁、啊、前边两个女，后屘就俾咗个仔，咁啊将所有嘅嘢咧就俾咗个仔咁样嘅模式吓。
1: 嗯。
0: 咁遗产制度里边咧，仲有一个叫做要保留个必要份额呢个规定嘅。
1: 啊。
0: 呢个案例里边仲有一个群体，就系佢个父母，佢系年老冇收入。
1: 嗯。
0: 佢对个遗产部分咧，必须要预留佢哋嘅份额。
1: 啊，即系养老嘅时间嘅钱吓，
0: 系你反转头啊，即系遗产里边有要顾及嘅嗰、那个人群咧，仲有譬如话怀住个 B B 啊，仲未出世嗰时候，胎儿要胎儿部分，
1: 嗯、
0: 或者系佢未成年仲读紧书嘅呢啲，呢啲人呢啲群体里边咧，一定要预留咗佢个份额，
1: 即系咪从嗰个遗产当中抽部分出嚟咧？
0: 抽部分出嚟，
1: 嗯，
0: 即系抽完之后咧，你先至去做处理。
1: 嗯，即系换言之，就系话佢全部俾晒嘅仔咧，系有不妥嘅地方嘅，
0: 唔妥嘅，
1: 即系会要抽部分出嚟，起码要两个老人家，
0: 系
1: 咪啊？
0: 系，
1: 另外仲有佢嘅再婚嘅妻都有份咪要啊？
0: 唔系佢再婚嘅妻，佢已经系成年啦，嗰啲就唔系。佢呢个制度咧，主要系针对年老冇收入嘅。不过就系未成年嘅，仲有胎儿，即系三部分。
1: 哦、
0: 可能仲有咩咧？就譬如某啲譬如话有残疾，佢唔可以唔可以做嘢等等嗰啲吓，即系照顾，其实系照顾得
1: 冇劳动收入嘅、啊、好嗱，咁仲有咧，就佢喺个村里边租咗六十年嘅地去建厂吓，咁啊集体所有嘅，咁啊亦都咧就整体嚟讲，佢转让转唔到啦。咁即系呢个产权六十年。咁系咪都系属村噶？其实呢样系可唔可以喺六十年代有个继承嘅问题咧？
0: 呢啲情况又系大量出现噶，所以我哋拣个案例咧都好有代表性。佢依家咧，首先嗰个系个土地咧，佢系租翻嚟嘅，对于呢个承租权系可以继承嘅。
1: 嗯，
0: 租如果咧地上面嘅呢个厂房系佢自己起嘅，佢系有所有权嘅。嗱、所以咧就呢个承租权同埋所有权。都可以继承嘅，继承嘅方式唔一样啫。
1: 嗯，即系其实呢六十年当中系可以做到呢样嘢嘅，但系六十年之后就另外啦，同村里边嘅问题啦，系咪啊？
0: 到期咗之后，其实一般嚟讲就系、是要交翻俾村噶啦。
1: 嗯，嗱咁啊，今日咧就讲咗都颇多嘅有关比较大嘅方向嘅嘢，仲有啲好细分嘅嘢吓，因为时间问题咧，我哋。落嚟揾其他嘅時間，再請劉律師同我哋補充翻嘅，因為呢個問題仲有好多嘅五金廠個人名義啊、物業公司大股東啊，即係兩個細佬啊，仲有大女二女點樣嘅物題劃分嘅問題都頗多嘅嚇。咁因為時間今日咧就冇辦法同大家咁啊，留待下一次。我真係想劉律師咧將呢個內容同我哋講深講透
0: 嚇、嗯，好
1: 下一次即係將呢個個案當中嘅衍生出嚟嘅問題同大家分享嘅。呢、这个时候同大家分享翻咧，就我哋专享团嘅，即系出外同大家即系暑期啊，去边度玩吓。咁啊，暑假就出游，肯定啊拣我哋广电有主播陪同噶吓。咁啊，家天下文旅咧就八月份有好多高车线路全线招募，广电主播全程陪同大家嘅。咁啊，首先一条咧啊，金青敦煌线八月廿八号即系下个月嘅月底。6000蚊唔使，5999啊！主播燕青老师同游，会探秘七彩丹霞啦，即系个小环线嚟噶啦。莫高窟、三明山月牙泉啊，全程入住会四转加2米嘅五转酒店，西北风情喺呢个咁嘅敦煌金青线系一网打尽。另一条咧就系叫做西藏嘅圣湖避暑线，因为嗰边冇咁热啊。咁啊，8月9号一个团期，17号一个团期，7000蚊唔使，6999。咁啊，西藏打卡点都应该系巴重错啦，羊湖啦，双湖炼油，夜观布达拉宫嘅震撼夜景，仲有拉萨星级含羊嘅酒店，林芝独享五转住宿，高原之旅亦都系畅享无忧嘅。咁呢个咧系7000蚊唔使。另外云南泸沽湖嘅香格里拉线，8月18号嘅团期，9月8号嘅团期，5000蚊唔使吓。咁因为咧过咗暑假噶啦，九月。

0: 8月8号嘅话，但系8月18号仲系嘅。主播咧就海峰老师同行，咁啊漫游卢浮湖、丽江古城、虎跳峡，特别安排你阿摩梭家访啦、篝火晚会，仲要系藏族陶师宴，咁有啲沉浸式体会吓。咁另外咧就同步一齐会喺呢个暑期咧招新疆线路、越南芽庄海岛线，暑期咧各种线路，大家可以。打呢个电话去咨询，另外呢你有啲咩好嘅建议亦都可以沟通嘅。4-3-2-2-4-1 或者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旅游去嚟会解详情。咁另外一条线路呢就已经同大家比较重点系划分嘅，咁就係、新疆嘅南北疆两条线路同步启航。咁上咗杜甫嘅睇天山美景啦，算北疆8月1号出发。翠帘木湖、那拉提草原、薰衣草庄园、果子沟大桥、天山天池啊，仲有雪山雪湖，一路系风光大片。咁每个人6880-8月1号出发吓，就是、北疆噶。咁如果你想感受千年嘅丝绸文化，即系个风土人情嘅，选南疆。7月31号，哇，好快啊！嗰两日就系噶啦。咁黑石古城、中国北极、帕米尔高原、白沙湖。新疆时令的水果采集，亦都可以有沙漠的冲浪等等，咁可以咧就读懂历史啦，喺一个行走当中，每个人6580啊，咁亦都系7000蚊唔使嘅，暑期档期价，咁两线同享福利都系全程2+豪华大巴。携程4轉酒店，烤全羊有得俾大家食吓，民族光宝通通安排晒。北疆睇风景，南疆就读人文吓。广电主播全程陪大家嘅，心动热线大家拨打下4-3-2-2-4-1，4-3-2-2-4-1，或者系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南疆了解，另外可以发送燕青去了解更多嘅线路安排吓。咁另外咧就呢段时间我哋未开咗好多嘅即系大课直播嘅，好多主播都想去体会下分享嘅感受。今晚到我吓，咁大家如果有时间，我哋调整啲时间嘅。今晚我同大家分享嘅时间就喺晚上嘅7:30到呢、這个10:00嘅时间，咁2.5个小时，10:00吓，冇2.5个小时。咁之前大家都系体会过噶啦，当然啦就。抱着集心态，抱着同大家交流分享的心态，咁啊，希望今晚捧捧场吓，咁啊，睇睇我哋广电抖音嘅大家可以喺抖音平台搜索咧，东莞广播电视台嘅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咁啊蓝 V 嚟嘅，咁大家入呢个平台咧就可以睇到我哋。咁多主播一齐嘅分享吓，再睇睇抖音方面去搜索东莞广播电视台生活资讯频道蓝 V 吓。好，咁今日咧就多谢罗律师分享呢个讲话，系有后续噶吓，因为好多老板咧仲即的确遇到问题就话，因为只系30%嗰个系顺利交接嘅，哇！我好似即系唔知道咁大比例系有问题嘅，真系吓啊！咁下一次咧就请罗律师同我哋再分享后续当中。遇到嘅问题点解决，仲有用咩方式系最完美嘅吓，又冇纠纷嘅呢个最重要啊！咁啊，多谢各位听友捧场，多谢刘律师，我哋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有文奇在线，听见，拜拜。
1: 拜拜。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5: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6: 怕不怕？
5: 就是怕。
7: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6: 那你劝过他吗？
7: 劝过呀，不听。
4: 孩子小，道理大。
5: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8: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9: 不能乱开车。
10: 妈妈，你开快点，给儿吹一下子，冰都长黑了。
11: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真溺水。
0: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2: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13: 4008000000，
2: 参与报价有好礼。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苑东路附近拥堵603米，珠三角环线高速的东向西从管张立交桥到管申路呢是拥堵258米左右，环城南路的西向东当前的缓行974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光明路宽银桥附近当前的缓行723米，险沙同心东路的东向西北王路附近拥堵110米左右，钦州河边路的东向西金丰南路到新河新城街呢是拥缓行188米的，港口大道的西向东霸新路到联新路呢当前缓行533米。以上路况由百度地图提供，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
4: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
0: 苦
1: 啦！
0: 哎，这时候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是谁唱的呀？
1: 我唱的。
0: 那是不可能的啊，
1: 迈克尔啊！
0: 哎呀，迈克尔·杰克逊呐！
1: 啊，
0: 我们可能这个啊，就喜欢他的歌，并且可能能哼上那么几句的朋友，真的是也是有点年纪的人了啊！这是你问问现在的20岁的人听过吗？
1: 啊，
0: 我想应该是没有听过的啊。
1: 哎，也不少，因为他这个迈克尔·杰克逊毕竟是一个、跨时代的这个流行天王啊。
0: 但我想呢，他的情怀粉更加的多啊。如果呢，您想要在现场感受这个迈克尔·杰克逊的一些经典的歌曲啊，那么朋友们现在要记得，我们在玉兰大剧院哈、这个8月份就有这样的一场演出。会在现场了，精彩上演了。
1: 哎，啊，这个也是咱们一个剧哈、啊，一个这个现场一个话剧音乐剧的一个形式啊。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关注一下玉兰大剧院的这场演出。在咱们的8月19号到23号的这样的一场演出。那大家说，哎，我想去，我怎么买票呢？哎，也可以找到我们的公众号“越听越开心”，您回复啊 “MG” 啊，或者是买票啊，或者票或者玉兰大剧院啊，就可以啊收到一张二维码，这是一个关键词哈，是扫码就可以购票了。
0: 对的，
1: 在公众号找到越听越开心啊。
0: 我觉得这一场演出的话呢，在玉兰大剧院哈，一共呢有5场的表演，它实际上呢是以迈克尔杰克逊不同创作时期的代表作品为线索，重走他的音乐人生，有30余首的经典啊、金曲啊，串联起一个时代的记忆，也串联起无数人的青春。那这部音乐剧的特别之处呢，在于金牌制作人他呢和 MJ 已经相识超过了20年了，那么他呢也是全球第一本 MJ 粉丝杂志的创办者。
1: 哎，
0: 那在现场制作的这一场演出的话呢，在伦敦啊，他曾经呢是驻演长达12年，吸引了超过400万的观众。那现在呢，我们东莞本地的朋友们也可以在玉兰大剧院欣赏到这一场这个水准超高的一场演出啊。
1: 没错，
0: 其实17年过去。世界呢依然在播放迈克尔·杰克逊的歌啊，虽然呢很多人还在模仿他的舞步，依然在讲述他的故事。那么今年夏天呢，伦敦西区的原版致敬音乐剧，这个名字呢就叫《致敬流行天王迈克尔·杰克逊》，8月19号到23号在玉兰大剧院。我们呢会在剧场当中相遇啊，感受音乐的魅力，现场演出的一种震撼啊。所以说您如果是粉丝，或者说呢您也想重温啊年轻时候的青春记忆，或者呢我就是经常去玉兰大剧院看一些视听的盛宴，那么现在呢在我们越听越开心呢也会跟这个玉兰有一个合作啊。
1: 没错
0: 啊，大家呢可以在咱们的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关键字MJ 或者呢票或者玉兰都可以啊，你随便选一个你能记得住的，就会收到我们的票务二维码，大家可以呢扫码直接下单了。
1: 哎，而且呢在这个演出过程当中啊，还会1:1还原这个太空步啊、45度的前倾等等经典的这个名场面哈。而且呢还有一些经典歌单啊，比如说刚才咱们听到这首哎外国歌啊，就反正很多外国歌吧啊，比如说这个Billie Jean 呢、还有是这个Beat It 呀啊，以及呢这个 Black Oasis 啊，还有什么 We Are the World 啊 ，We Are the Children，We Are the， 就反正。经典的歌都有啊。
0: 对的，三十。
1: 你看我这英语刚才怎么样？
0: 不怎么样。是我是你的话，我选择不说。
1: 迈克尔怎么气活？
0: 感觉像那个开玩笑似的啊！30首经典歌曲啊，你大家呢熟能就是那个在耳边啊响起的这些歌曲一定都会有的啊。所以说呢，大家在我们的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区回复 MJ 或者呢票或者玉兰都可以收到我们的票务二维码了。
1: 没错啊。
0: 好吧，来，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不知道大家回头呢想想过往有没有某一件事情啊，当时呢是身处其中浑然不觉，事后呢静下心来仔细的回想，不由得一阵后怕。
1: 哦，
0: 朋友们，有些危险啊就藏在不起眼的细节里。一次疏忽，一次侥幸，险些酿成了麻烦。 可能呢是出行途

0: 的一些意外插曲，也可能是轻信陌生人的一次抉择，还有日常生活里面容易啊忽略掉的一些潜在的隐患。今天咱们来聊一聊哪些事情存在着一些安全风险，分享一件事后啊想起来会后怕的一些经历，欢迎大家来讲讲您的故事啊，也呢可以啊互相的来吸取一些经验吧，规避生活里那些暗藏的危险。哎，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回复收入越听越开心哈，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了。
0: 对的，
1: 今天聊一聊哎哪些事儿让你感觉到有些后怕的。
0: 是的是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先来跟各位朋友呢一起回顾一下我们有哪些经典的一些活动信息。
1: 哎啊，这活动信息今天是7月29号，我看看今天的这个旅游信息呢。
0: 对，
1: 推荐给大家的是嘉丁下文旅八夜高奢线路啊，全程招募，广电主持人同游啊，8月28号是甘青敦煌线啊，是5990，宴请同游啊，当地的这个美食美景呢一网是打尽。那还有8月9号、8月17号是西藏的圣湖避暑线，6990，也是主持人同游。那同时呢，云南的泸沽香格里拉线，8月18、8月19，4999元。那主持人海峰同行。那还有呢，这个多条线路同步招募啊，大家可以拨打热线4332241，4332241，或者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旅游”了解详情。
0: 好嘞，大家呢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多多的来关注一下哈。就是其实今天呢，我们要来跟各位说一说啊，哪些事情啊，其实表面上看上去没啥，但是呢它有一些潜在的危险。说起来潜在的危险就是不那么明显嘛，它可能跟您的个人经历有关，这件事情是事后哎咱们安全的时候回忆起来才觉得哇当时好危险啊，想想觉得很后怕啊。有一个词呢叫初生牛犊不怕虎，有的时候啊你年纪小的时候呢就是贪玩爱冒险，可能呢就回忆起来觉得哦那个时候怎么从来没想过有些事情是跟安全息息相关的事儿。我觉得大家可能都能说上那么几件事啊，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分享吧。
1: 对的哈，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今天讲讲那些这个当时看起来没什么啊，甚至开心的参与，事后想想有些后怕。或者很多事情呢是参与的时候呢也是没有什么太多的感知啊，事后想想害怕。那不一定是一些危险的，还有很多包括情感呢，包括这个工作呀，包括生活呀等等，太多太多了。
0: 是的是的。有朋友说了说哎这个大环线我就旅游过
1: 啊，那再旅游一遍呗。
0: 你可以说说自己的感受哈。那当然需要去走这一条青甘大环线的朋友也可以来跟我们联系啊，现在正是暑假旺季，这些去青甘的呀还有去这个新疆啊这样的线路其实我们都有在。
1: 你看现在我们一个这个越听越开心的公众号啊，这个服务功能挺多的，大家关注一下越听越开心这公众号。您回复买票也好啊，回复这个
0: 旅游
1: 也好，
0: 还有报名，
1: 哎，就是小朋友过来这个录音呢、哎，然后在声音在节目当中分享啊，都可以哈。
0: 对，
1: 关键词就那么几个。想旅游的你回复旅游啊，想看这个迈克尔杰克逊这样的一场舞台音乐剧的，您就回复这个 MG 或者买票啊。想这个报名的你回复报名什么呢，就小朋友过来录音录节目啊，都可以啊。
0: 好的好的，咱们功能齐全啊。说起来的话呢，我自己啊就是想起来有两件事儿，想起来就是挺后怕的。
1: 你说说。
0: 一个呢是我大概那个时候大学刚毕业，我去坐过山车，坐这过山车，你看嘛，机动游戏很多朋友都玩过，你既然买了票呢，都要去体验。
1: 是，
0: 坐完这个过山车，因为可能是第一呢，我自己也太过于紧张了，就是说全身比较紧绷。坐完这个过山车之后，我这个脖子啊，就感觉像落枕了一样。反正就是短期内就是不能灵活的转动。虽然说后来是慢慢恢复了，但是我是非常直观的能够感受到，就是我其实就是由于坐了这个过山车，下来之后就脖子就是不能够灵活的转动了。但是我后来在细想这件事，我觉得其实挺危险的，因为我们的颈椎啊，它也是很

0: 脆弱的。你们如果看过一些科普文章，那个时候不懂事不知道，这是我们的这个头部啊，其实它是有一个具体的重量的，这个重量每天都在压迫你的颈椎，这个所以说很多人不都有颈椎病吗？你长期的也是处在一个劳损的状态，然后你在那种很大的震动的情况下，你平时又没有很多的比如说颈部肌肉的保护，它很容易造成错位损伤，这个就是越想越后怕啊，这是一件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20多岁的年纪嘛，那个时候很爱这个漂流
1: 哦，
0: 所以呢也是选择了一条，因为我们广东的漂流资源啊非常的丰富，
1: 是
0: 当时呢它是有很多什么勇士漂啊什么的，就是反正那种啊
1: 按级别按照这个程度惊险程度来的，
0: 对，就按照惊险程度来。然后也是一次漂流完了之后，我是坐骨神经，就是因为你如果漂流过你就知道它的这个颠簸啊是就落差是有一个落差的，
1: 对对对对，
0: 可能就是在某一块石头上就这样蹲了一下，
1: 哎，
0: 然后呢就出来之后也是感觉好像腰哎呀就一瘸一拐的，然后坐骨神经有问题了，
1: 嗯，
0: 也就是幸运之处是那个时候很年轻，
1: 嗯，
0: 也没把它当成个事儿，嗯，就是慢慢慢慢呢也就恢复好了。
1: 对，
0: 但这件事情我后面呢越想越，如果我要我今天的这个年龄这么颠一下，
1: 死在上面的，
0: 就可能啊不一定能恢复的完整了
1: 啊
0: 就这脸，就我今天说到，我们来听我讲完，嗯，就是说到这两今天的话题呢，我就想到了这两件事情，但是呢。在这两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我们生活场景当中的，很容易被大家忽略的。其实说起这些危险的事情呢，事后想起来后怕的事情，我还有16件啊。好，现在到你说。
1: 哎，你能活到现在不容易。我就说说漂流这件事啊，首先说说漂流这件事儿。目前啊，我可以啊，毫不负责任的说，
0: 对，
1: 中国绝大部分景区，在漂流这件事上做的非常不专业。
0: 你还是负点责任，
1: 毫不负责任的跟你说，
0: 不要说不负责任的
1: 话。因为漂流本身是件什么呢？是一件这个极限运动，
0: 没错
1: 啊，极限运动。它作为这个民用来讲，除非你在非常平缓的河道上来进行漂流，
0: 对，
1: 如果
0: 就老人漂，
1: 哎，如果一些急流险坡的话，其实除非你是受过训练的，哎，你才能漂。但是往往景区不会给你训练，
0: 对，
1: 你坐那就漂。你看你分花多少钱吧，
0: 嗯，
1: 他只是之前给你安全提示啊，给你绑一个这个所谓的救生衣，但朋友远远不够，
0: 没错，
1: 漂流是需要技巧的，是需要一定的训练的。绝大景区在一些非常高难度的漂流上边，如果他你进去他让你漂，你教练他让你漂的话，这个景区非常不负责任的，危险度是非常高的。所以说，记住朋友们。绝大部分景区的漂流是不合规的，就这个规不是说法律规，也不是说那什么规啊，是不符合什么规呢？不符合咱们运动啊，不符合常识啊，不符合这个等等等等。我就经历过一件事，漂流的事啊。
0: 你也漂流过？
1: 当年就在广东，咱们附近啊，就咱们东莞附近啊，这个城市有个非常知名的这个漂流景区。然后呢，它达到你说这个达到什么程度啊？那天去的时候人就非常多，
0: 我也是人山人海的，
1: 哎，车子首先你挤不进去，
0: 对，是的，
1: 其次那个漂亮那个筏子呀，就是那个筏挤筏，哎，朋友们
0: 就挨着
1: 整个河上全是那个筏子，
0: 对，
1: 好了，朋友，你既然不限流，危险程度加大，
0: 哎，
1: 危险程度加大，
0: 嗯，
1: 因为正常的啊，咱们说一个景区漂流，你隔多少是多少米啊，你应该有个救生员也好啊，或者有个这个监控也好，
0: 对，
1: 他不可能有这个东西，首先他不可能有啊，
0: 对，
1: 危险都在哪儿呢？人一多，谁也看不着谁，
0: 哦，
1: 你扑通一下你掉河里边，
0: 哎呦，
1: 你都起不来，起不来，朋友，不要看那个漂流河段那个河水是否湍急啊，
0: 有些是肉眼没有办法判断的，
1: 看不着，因为什么呢？漂流筏本身多的时候你掉进去了你起不来，是因为你头上全是那个漂流筏，一个接一个的就把你相当于摁在你水里边了，这个危险就非常大了。好，朋友，好死不死，我一个小伙伴掉进去了，
0: 然后呢
1: 掉进去，他呢是比我还高一点，比我还壮一点，他是顽强的起来了，他那个筏子扣里边了，旁边
0: 倒扣，
1: 还有小朋友呢，你知道吗？
0: 哇，天哪！
1: 就是他第一个是这个两个人一个筏嘛，他第一个举动，下一举动，我说这哥们儿挺好啊，平时你别看啊，怎么着的？你这个时候关键时候体现人性了，他先把小朋友给举上去了，
0: 那肯定，
1: 先举上去了，
0: 本能，
1: 自己再挣扎起来，整个脚烂了。
0: 就是破了
1: 啊，整个脚破，
0: 流血了，对，
1: 所以说这个。

0: 就是非常危险。
1: 是
0: 这个在国外啊，或者一些那是，这都是非常极限的运动啊，
1: 嗯、
0: 啊，都非常你要具有一定，就像攀岩一样，
1: 对，
0: 啊，就像滑那个速滑一样啊、
1: 嗯，
0: 就是那个雪玩的滑板一样啊。
1: 我有一年也就是那是好多年前了，我去那个澳大利亚，然后它有一个就是那种缆车，
0: 嗯，
1: 这个缆车是上山的。然后呢，另外就是你是游客嘛，你就坐着那个缆车往上面，
0: 嗯、
1: 然后你就看到旁边有一些骑登山自行车的人，
0: 嗯，
1: 他们在徒步往上走，这边呢是断腿的。就是往下走，就是各种绑的什么的。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说这个一看，他这个是纯粹的极限运动了。
0: 对，
1: 他们也断胳膊断腿儿，但是就是那么大的瘾。
0: 啊、对。
1: 哇，真的我也。
0: 而且这还不是穷人能玩的东西。
1: 哦，那也是。
0: 你就像你潜水似的，
1: 嗯，
0: 潜水大家都知道要考证、考级，因为它是需要教练的一个这个一定课时的啊，一定课时的给你教授、
1: 嗯、
0: 一样的朋友。
1: 完了，今天这一期节目做完之后，感觉好像。足不出户了、
0: 哎、
1: 就感觉你出门就是危险。
0: 我再讲讲我的一个就说这个运动危险、
1: 嗯、
0: 我讲讲我的一个亲身过程、
1: 嗯、你说
0: 当时我年轻的时候非常喜欢什么呢
1: 嗯
0: 我喜欢爬山
1: 哦
0: 朋友现在你说谁让我爬山呢我骂他祖宗八辈儿。
1: 爬山有什么如果是正常的山、
0: 不是
1: 哦
0: 我是纯是攀岩
1: 哦，
0: 哎，纯是攀岩。就现在咱想想说，爬一些野山呢、啊，或者挑战一些东西啊，我没有，我没爬过喜马拉雅、
1: 嗯，
0: 我也没爬过这个，这个其他的啊，这个那些高难险山、雪山、
1: 嗯、
0: 那种没爬过。我只是按照我能力，因为爬山这事儿挺费钱的，
1: 是
0: 你装备啊、登山钉啊、登山鞋啊、登山绳啊，
1: 嗯、哦、
0: 啊这些各种护具啊，包括你的，你常年你还需要大量的时间、
1: 嗯、
0: 啊，你去做一些训练什么的哈。我为啥后来就不爬山了？因为当时爬山不是说咱现在去到景区啊，一个梯顶一个梯顶那么爬、
1: 嗯，
0: 我们纯是攀岩那种。
1: 哦，
0: 哎，爬着山。当年呢，我爬了一个东北非常有名的一座山。
1: 嗯，
0: 朋友，当时的危险到什么程度？也不、
1: 嗯、
0: 就是咱说事后的危险啊。当时我们是头一天晚上在山脚下就那么住的扎营啊，安营扎寨住下的。
1: 哇，你们好专业哦！
0: 哎，安营扎寨住下的，就想第二天早上呢，说这个山呢，我们既然早点爬，因为早上呢一天凉快，
1: 光线也好，
0: 哎，光线好，天也凉快，我就爬这座山去。这座山海拔多少呢？不高，
1: 嗯，
0: 大概是1800米左右。
1: 哦，
0: 我们从大概是海拔1200米的时候，其实我们只要爬700米左右，那个最陡的地方是700米左右的。好了，我们在爬山的时候，因为我是第一个往上爬，我要设计打岩钉，我是在后边负责给后边的朋友伙伴们来探路线的。
1: 哇，好专业。
0: 对，我是探路线的。
1: 嗯，
0: 你包括路线的规划呀，岩钉怎么打进去呀，还有安全绳啊、
1: 嗯、
0: 啊，把这个一条线路给规划好了。
1: 是
0: 我爬到中间一半的时候，大概差300米左右的时候呢，这时候就起雾了。
1: 哦，
0: 300米左右我登顶了，你知道起雾了，
1: 属于天气。
0: 这座山是这个角度是多少你要考虑、
1: 嗯、
0: 这座山角度不大，不是说90度的，它大概在45到50度左右。
1: 嗯
0: 啊，最陡的也就是50度左右了。
1: 嗯，
0: 当我差200-300米，我就考量，我现在我当时带那个海拔表嘛，你测海拔200-300米，我爬到坡顶的时候，一阵大雾起过来。
1: 妈呀、
0: 这个，
1: 啥也看不见了。
0: 你记住啊，山高海拔1800米，
1: 嗯，
0: 起雾的时候那块就能看，就是你真就啥也看不见了，你感觉空气是浓稠的。我呢往下看呢，看不着我下边的人。我们每个人大概隔了30米左右。
1: 嗯，
0: 我是第一个。我往上看呢，也看不着太阳了，啊，
1: 哦，
0: 就是等于云再起来了，
1: 不见天日，
0: 不见天日。
1: 嗯，
0: 这个时候我心里就犯嘀咕了。
1: 那怎么说？
0: 我说我眼见呢，这个视觉范围也就是1米左右。
1: 哦，
0: 我说怎么？我说这是往下退。
1: 嗯，
0: 我这是往上。
1: 嗯，
0: 我拿我对讲机，我想问一问这个营地的小伙伴，他能看见我？
1: 嗯。
0: 对讲机也坏了，
1: 哎呦天哪！
0: 对讲机这个时候你知道吧，信号不好了。
1: 嗯，
0: 哎呦，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1: 太危险了。
0: 对，那我说冒着劲往上爬吧，当时我还有点这个叫做这个闯劲呢，我往上爬吧、
1: 嗯，
0: 我往左边爬，我先找一个缓坡啊歇一下，看一看局势。我忽然间，
1: 嗯，
0: 手一空，
1: 哦，没抓住，
0: 不是没抓住，
1: 嗯，
0: 这个岩壁本来是平的，它空进去一块儿
1: 啊。
0: 我再往前爬爬一看，嚯，有个山洞。
1: 哦，那正好了，
0: 有一个山洞。你说这个山洞、
1: 嗯、
0: 当时看不着，后来我这一摸的时候，我看刚好能容纳一个人，我说往山洞里站一站吧。
1: 对啊，
0: 朋友
1: 躲一躲，
0: 我以为是个山凹。
1: 嗯，
0: 结果我往里边一看，是一条甬道。
1: 哦，
0: 我呢就壮着胆走了进去。
1: 嗯， 结果怎么样？
0: 结果

0: 怎么样，朋友？在这条甬道里边，我发现了不得了了不得的事情。
1: 你快说呀！
0: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们广告之后跟大家继续分解全钢勇闯黑山洞的故事。
1: 好的啊，来吧，咱们朋友们呢，可以继续的来打开抖音啊，搜索越听越开心，来给我们点点关注。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说。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飞扬。
4: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24到28摄氏度，吹东风二级，有小雨。展望明天的天气呢，也是25到28摄氏度左右哈，阵风东风二级左右。那以上天气呢，东莞市气象局提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暑期正是牙齿矫正的好时机，千万别贪便宜，选对医生至关重要。东莞口腔医院正畸科是由硕士研究生导师袁东辉院长领衔的专业团队，累计矫牙成功案例近30000例，是东莞十大天使冠军合作诊室，涵盖儿牙早期矫治及青少年矫正，让专业护航，笑容更自信。联系电话4220333，4220333，地址南城雅园。
3: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需留，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5: 多一些共振，
4: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这是 MC Pharoah，
1: 走点
2: 小精灵，
3: 走，
0: 来真正的 Real Hip Hop，
2: 给你们来点纯正的味儿。
0: 别笑了，很久没有录这样的歌了，
2: 让他们知道什么是纯正的 Hip Hop。
3: 呀，我死人儿
2: ，Yeah motherfucker， 来，主任，不。

0: 你们在干什么呢？
1: 唱歌
2: 啊。那你们有没有听过一首当当当当的音乐呢？
3: 那什么是当当当？
2: 就是当当当，
4: Let's freestyle, my man.

0: 朋友们，16:40，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一转眼来到周三了，今天这个话题呢，很多朋友都踊跃参与啊，
1: 挺好，
0: 因为它跟我们的生活呢是息息相关的。很多时候呢，随着年龄的增长或场景的变化，我们有些事情是后怕，就是想起来觉得，哎呀，自己当时年轻，哎，也不知道个害怕。
1: 后知后觉，
0: 现在想一想才觉得危险啊！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自己的经历吧。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你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今天聊一聊你有哪些事儿啊？是经历过后啊，感觉到哎呦这事儿啊，这个有点后怕了啊，
0: 有点危险。
1: 说一说啊。
0: 嗯，好，那你刚才上半段跟大家说了一个你爬山的经历。
1: 哎，上半段我说到爬山了啊，原先我是个这个喜欢攀登的一个朋友，那爬山不是爬那个景区的山，我是真正攀岩那种。上半截我就说了，我说当年我最后一次爬山，为什么不爬了？最后一次爬山的时候，这个快爬到山顶起雾了，起雾的时候呢，我是这个第一个去这个带头去这个属于步路线的，然后呢。大雾的时候啊，我就往左边啊挪了一挪，我想找个平台缓一缓，因为大家知道起雾的时候爬山是非常危险的啊，这是非常专业的一件事情。我找的平台的时候呢，忽然间找到一个小山洞，进去之后啊，朋友给我吓了一大跳。
0: 怎么回事啊？
1: 现在想想这事都后怕。
0: 嗯，
1: 这一山洞里边坐着一个人
0: 哦，
1: 朋友。
0: 嗯，
1: 海拔1800米，我差300米爬到山顶，这半当腰有一山洞，里边坐着一个人呐，谁见谁不害怕呀？
0: 哦，谁呀？
1: 谁呀？
0: 嗯，
1: 只见他呀，
0: 嗯，
1: 长得呀是黑不愣登
0: 哦，
1: 穿的也是一身黑，
0: 贵物。
1: 可是他胳膊上带着一条红绑带
0: 哦。
1: 上边写了3个大字，我定睛一看，
0: 时尚人士，
1: 那是6个字，给我吓够呛啊！
0: 怎么说？
1: 这3个字写的是什么呀？巡山员。
0: 哦，
1: 这时候他就吱声了。
0: 嗯，
1: 哎，你是爬野山的吧？
0: 啊，
1: 我说对，爬野山的。那确实这条山没开发呀，
0: 嗯、
1: 对吧
0: 对、啊？
1: 这个路没开发呀，一个人罚款500块钱。
0: 哦呦，
1: 当时朋友，我是个孩子，我是个学生啊，我哪有500块钱交给他呀？哎呀，你说这是咋整啊？
0: 哎呦
1: 啊、嗯！你现在想想都后怕呀。
0: 你看，
1: 后来真的500块钱我真没有。当时，
0: 嗯，
1: 我说这样的大叔，我一看他岁数也就50来岁了，
0: 嗯，
1: 我说这样，我们一起有6个爬山，
0: 嗯，
1: 我把剩下那5个给你叫上来，
0: 嗯，
1: 你罚他们能不能？哎，罚五免一，
0: 哎
1: 哎，罚五免一，
0: 还带讨价还价的，
1: 哎，我说这个事儿商量商量。你说当然咱虽然是咱机警，
0: 对，虽然年纪小，但是呢
1: 我
0: 就人很坏。
1: 哎，对，再、说呀，哎，
0: 然后怎么样呢？
1: 逃过一劫吧。
0: 你看看这个人也挺没原则的，
1: 哎、
0: 反正就是
1: 逃过一劫。
0: 一个坏人碰到了一个没原则的人，哎，真是完美。
1: 后来我再也不爬山了啊，朋友。
0: 对，想想还是蛮后怕的。
1: 哎，
0: 不过这种呢也是这种是明确的危险行为，
1: 是
0: 就跟我们刚才可能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你比如说去漂流啊，这个都是作为就是很多朋友认为它是个娱乐，
1: 嗯，
0: 就是它是有一些潜在的危险，并不是说那种摆在桌面上的啊。所以呢，今天大家都可以来分享一下，记得我们的方式呢，就是打开抖音搜索"越听越开心"，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了。
1: 没错，这些危险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包括这个滑雪啊、爬山呢、啊，如果你没有专业的设备、专业的这个人员指导啊，不掌握一定的专业技能的话呢，切勿啊进行这些危险的操作活动。嗯，
0: 来看看古风啊，他说呢，我小的时候感觉呢，就是想起来有3件跟游泳有关的事情，
1: 哦、
0: 我感觉呢都是让我死里逃生啊，侥幸存活。
1: 嗯，
0: 就是哎呀，要么说以前啊，就是我小的时候。从小就挺，想必大家也是就水火无情，
1: 嗯，
0: 就是你那时候真的有一种不能说是不以为然吧，但是你确实是就总觉得啊，这水火无情在哪里呢？就是你没有感受到它有那么危险，但是随着你就是人生经历的增加啊，你感觉这个真的是它 的那种危险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突然间发生的，
1: 而且很多是没法逆转
0: 啊，让你就是猝不及防，
1: 对，
0: 你根本就是没有想到的那种危险，你懂吧？来看他说第一呢，就是还不是很会游泳的时候，一次和小伙伴在河里玩啊，刚下水的时候呢，这个河水不深呢，而且有一段你都可以啊涉水到河对岸去，大家呢都陆陆续续就过去玩了。玩了一会儿呢，我就想回到岸边，于是呢就一个人啊又涉水过河，没想到这个时候呢河水上涨了，然后呢我脚下一滑就给沉下去了，

0: 慌乱之下呢，你就乱扑腾啊，这就喝了好多水，就是扶不起来。不知道过了多久啊，被大一点的伙伴看到了，就把我给捞起来了。
1: 是，
0: 幸好呀没被冲走。
1: 嗯，
0: 你看这是真是福大命大。
1: 哎，
0: 然后第二呢，就再大一点啊，也是在同一条河不同的地点，在河里面戏水。
1: 你看他还去玩水去。
0: 其实小的时候一代人啊，就是比如说在农村里面
1: 没啥娱乐，
0: 那个时候你说小孩在农村有一条溪水啊，河边啊，那不是一代一代人都是在这个河边玩的吗？
1: 哎，
0: 但是现在我估计啊，家长们已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因为每年暑假就像这种河它又没有什么拦的地方，又没有什么安全员，就可能会有一些悲剧的发生。
1: 嗯，
0: 那可能现在的家长他就有这个意识了，就会跟孩子严禁他们去这种河边游玩了。但以前呢没有这种说法的，说白了家长都在务农，是哪有人管你啊。
1: 哎，
0: 啊，这不是在河边戏水啊，看着他们呢都站在岸边这个石头上面跳水，我也去跳，结果我跳的地方呢下面有一块凸起的石头，一跳就头撞到石头上了。
1: 人家是跳水，你是跳旱地，
0: 我的妈呀，这差点就晕过去了。还好不是那种很尖锐的石头啊，你这真头真铁啊。他说呛了几口水啊，我就忍着痛游回岸边，头上好大一个包啊，
1: 多危险，
0: 太可怕了他这个。
1: 哎，
0: 然后第三啊，也是河里洗澡，
1: 你看又去河边玩。
0: 嗯，在一段河堤玩，它是那种阶梯式的。
1: 嗯，
0: 夏天河水上涨的这个就是
1: 慢过河堤了啊。
0: 嗯，我们就在河堤下面玩，我呢就想爬上去看看。爬到四五步的时候啊，因为它长满了青苔嘛，
1: 啊，
0: 就是那个台阶啊，
1: 苔藓
0: 啊，对
1: 啊。
0: 然后呢脚下一滑就摔下去了，然后呢左小腿就磕在石头上，一阵剧痛啊，血水就冒出来。
1: 那幸亏那河里没有鲨鱼。
0: 嗯，一群小伙伴手忙脚乱的就把我扶到了岸边。
1: 嗯，
0: 轮流背着我去镇上的卫生所，大夫就说骨折了。
1: 哎呦，
0: 哇天哪，还好啊这个碎裂处不是很深，否则这条腿啊可能就永久拄拐了。
1: 嗯，
0: 我也不知道当时是害怕是麻木，整个手术过程事后被哥哥背回家我都没哭，结果整整两个月都是我哥背着我上学的。
1: 嗯，
0: 这三次河里的历险记算是让我刻骨铭心，死里逃生了。
1: 你看看。
0: 嗯，所以你后面还就是
1: 还去吗？
0: 不是，就是说你后面还有，嗯，还会游泳啊，或者说去就是去戏水吗？还说
1: 有网络朋友说这俩主播命真大，不是我们，是我们听众留言，朋友，啊，
0: 这是听众的投稿。
1: 哎，我。
0: 嗯，
1: 我基本上啊，我说我也没那好运气，朋友。
0: 嗯，
1: 我这个如果说我要像他是这个接一而再再而三上河里游泳啊，今天坐在这儿就是别人了。
0: 嗯
1: 啊，
0: 水鬼。不是，我觉得啊，就是这位听友的投稿他真的算是福大命大了。
1: 是，
0: 我其实你看有一位朋友说我是不会游泳的，我从来不敢去水边，有的时候我也觉得这个会游泳啊，你说他这种不会游泳的人他胆子小，他都不敢接触水，我觉得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个好事儿。
1: 这个就是最大的这个误判，
0: 嗯，
1: 错觉。你什么叫会游泳？
0: 嗯
1: 啊，这个游泳呢，你要把它当成一个健身项目的话，你去这个咱们正规的这些泳池子里边啊，小区有的时候游泳池的，或者咱们是吧有很多公共泳池的，收门票呢，你上里边游去，
0: 嗯
1: 啊，健身呢，锻炼都可以。你要把它当成一个这个交通手段的话，你比如过去啊，
0: 嗯，
1: 像黄河两岸，我看过纪录片啊，
0: 对，
1: 当时黄河两岸的这个老百姓啊，那没有桥，那怎么办呢？啊，就想办法吹点这个羊皮筏子呀，
0: 嗯，
1: 啊，或者这种球渡啊，这个就是游过去啊，
0: 嗯，
1: 这是这个交通的不便利。但是你要说你哎，我就是会游泳了，我能征服大江大河了，你这就是最大的错觉，
0: 嗯，
1: 朋友们。自然的东西你什么也征服不了，只不过是你没赶上那时候。
0: 嗯，
1: 你说哎，我喜欢上海里游泳去啊，游海泳，然后我说这海里边游泳真好啊，我会了，然后我能了，我哪个海我都敢游了啊。朋友，你没看过那个大浪啊，
0: 嗯，
1: 啊，没看过海啸啊，啊，你说我上河里边游泳去，你没看过那河里的那个叫暗流啊，什么叫暗流涌动啊？
0: 你说的这些是明确的大自然的危险。
1: 嗯，
0: 就是我就觉得这个我自己也会一些狗刨吧，但是

0: 不是经常游泳的人，我就记得有一年我去潜水，就而且是浮潜，不是那种深潜啊，那浮潜都是不会游泳的人也可以，因为都穿着救生衣。但是你知道吗，有些东西你就是不会预料到的，就是你浮潜的时候呢，它的这个呼吸管突然间就是漏水了。
1: 嗯，
0: 这个漏水呢，实际上啊，你只要但凡有点经验的人，这个不是个事儿，你就把它摘了之后憋住气再戴上就好了。可是呢，由于像我们这样没有什么经验的人，你第一时间就是慌乱的，你慌乱你手脚就开始乱扑腾，那明明没事儿的你就会呛水。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旁边没有比如说救生员啊或者什么的话，那就很有可能就是一个明显看上去不会造成危险的事儿，你就是会酿成危险的。那这个东西你说你提前能想得到能预料得到吗？还有就是关于在海里面游泳脚抽筋的问题，很多人都觉得说啊，我是有一定的基础的，这个抽筋了之后我知道我怎么急救，怎么在当时。但实际情况就是你在那种情况你就是会慌乱，一慌乱了之后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做了，
1: 对，
0: 就是危险就发生了。
1: 畏惧一下大自然吧、啊、我觉得还是畏惧自然吧，哪怕一条小溪啊，
0: 对，
1: 你都不知道啊它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0: 嗯，
1: 我当年我就听到那个山里边，就常年这个也不叫守山吧，反正他们应该也是景区工作人员啊，在我们老家的时候、
0: 对
1: 啊，他们应该是开发区的，然后就说你们看这条小溪现在你看这么浅，就我走的时候当时我1米8个子啊，我摸我小腿肚，也就
0: 小溪也有危险、
1: 哎、朋友，这条小溪就摸我小腿肚、
0: 嗯、
1: 他说有一年长大水
0: 哦
1: 就忽然长大水，朋友、
0: 嗯、好可怕，
1: 这条溪就变成河了、嗯、
0: 妈呀，你这么说的话你知道就是我对小就是这种小溪水啊、
1: 嗯、
0: 我都觉得它没有任何危险，就是我们平时如果去到露营啊或者干嘛都是就是泡脚用的，
1: 我哎、
0: 啊、但是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感觉有点像死神来了，
1: 对，
0: 那你说这不是就要锁我的命吗？
1: 就水面一下拓宽了、
0: 啊、
1: 深入一下拓宽，他
0: 而且很快，好像
1: 很快，他说
0: 几秒钟的时间，
1: 他说还有什么情况呢，他们遇到有人有什么，他说不常年遇到啊，
0: 嗯，
1: 你比如说这条小溪你觉得是这个摸你脚面哈，摸你小腿、
0: 嗯、泡脚
1: 哎，摸小腿你在里边哎抓点小鱼呀、
0: 啊、对呀、
1: 啊、感觉很好啊，搂点小螃蟹什么的啊，小虾虾米什么的，他说有的人就走，你说这个就朋友这真的
0: 很怪是吧，
1: 很怪，
0: 嗯，怎么了，
1: 他脚就一下子陷到两块石头当中就憋住了、
0: 啊、哦，那时候
1: 哦就一下就给你憋住了、
0: 嗯、对，
1: 就是你这怎么走脚一滑啪憋在那个石块里边了，人扑通一下就仰那个溪水里边、
0: 哎、
1: 你记住溪水它还是有高度的，
0: 是
1: 没过小腿，你看人也不可能是有小腿厚吧，你一下哎呛着了啊，
0: 太恐怖，
1: 幸亏旁边有人把他扶起来，你说要没人的话这个腿你被憋住浮到那块儿，就这么浅的水啊，你都没淹死。
0: 哎，你说就是有的时候这些事情说起来，人家有的人啊，他这常年玩这些极限运动啊，或者是这个啥的，是吧？也，
1: 哎，朋友，
0: 就这种事儿真的很难说的。
1: 平均寿命也未见得。
0: 嗯、有朋友说，我7、8岁的时候跟前面那一位听友啊说在河边戏水那个朋友一样的经历，
1: 嗯
0: 啊，就是，然后还有就是说咱们两个的那个福大命大的朋友，他说我是半路听。我用第一人称，我以为是你们两个以前的故事、
1: 嗯、
0: 我们两个都比较怂啊。
1: 那个我记得就是后怕有人什么事呢，那时候那个我们老家的冬天呢，我小时候冬天雪下得很大、
0: 嗯、
1: 可能也是个儿很矮吧，那时候吧、
0: 嗯、
1: 总觉得说哎很有意思很有意思，
0: 对，
1: 当时呢
0: 玩雪
1: 啊、城市的这个进程呢没那么高，所谓的城市进程没那么高就是什么呢、
0: 嗯、
1: 就是这个我们住在一个县里边啊，这县里边到现在看就跟农村似的，基本都是平房，
0: 那时候觉得很繁华吧，
1: 哎也对也觉得很繁华了，
0: 嗯，
1: 当时但是现在想想当时周边都是那个大荒地啊、
0: 嗯、
1: 大野地啊，有的我住那块叫西下洼子嘛，为啥是下洼、
0: 嗯、
1: 它因为它是片洼地，
0: 嗯、
1: 啊、它是片洼地，其实这个路就坑坑巴巴的，然后小时候就玩这个雪，哎，感觉太开心了啊！这个雪呀、啊，最大的时候能没过屁股蛋儿。
0: 嗯，雪还好吧？
1: 你在那里边玩嘛、
0: 嗯，
1: 对不对？你走里边玩、
0: 嗯、
1: 打雪仗啊，然后扑哧扑哧往里踩呀、啊。
0: 是、
1: 啊。你不知道地下可有多深呢、啊？
0: 哦、
1: 啊。原先你看的坑，现在可填平了。
0: 嗯。
1: 有时候你哭哧一下子没头了。
0: 嗯。
1: 啊，这小伙伴一下子走，哎，他没了，一看他在那个大雪坑里边呢、
0: 嗯。
1: 那你这时候怎么办？
0: 嗯，
1: 朋友，你人一旦炫到。别说炫到你脑袋了，
0: 嗯，
1: 你炫到你胸上这块雪啊，
0: 嗯，
1: 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如果这个雪能埋到你胸这块的时候，
0: 嗯，
1: 你都感觉很恐怖，
0: 是
1: 啊，都感觉很害怕。
0: 嗯

0: 你走不出来，有的时
1: 对，
0: 候。
1: 你知道，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种搞笑视频集锦。我看这样的视频，我是从来我真的不知道它搞笑在哪里，我笑不出来。其中有一个视频就是，那不是叫什么南方小土豆嘛？就每年这个冬天的时候，就去到哈尔滨啊这些地方去旅游嘛，因为没有见过雪嘛。它那个标题就是"谁告诉我雪是松软的"。然后他意思就是他助跑，然后呢用屁股这个地方往那个雪
0: 雪
1: 堆
0: 上
1: 里面这么咣这么一坐，
0: 嗯，
1: 结果是硬的，
0: 哎，
1: 他就等于说他是看上去是白色的，
0: 蹲
1: 但
0: 了一
1: 其实
0: 下，
1: 对他其实是冻冰了。然后你就听到那个声音就咣这么一下，然后呢就下面好多人都在哈哈哈。我想到就是我说哎呀，我说不知道有没有蹲到他的那个就是后面这个骨头
0: 这
1: 啊，还
0: 就
1: 有什么
0: 是南北方的大差
1: 对
0: 异，朋
1: 对。
0: 友。到那
1: 我觉
0: 块
1: 得好危险，
0: 很危险，
1: 嗯，
0: 到那看就行了。
1: 是，
0: 你千万很多东西别照着做啊。你比如说那个泼水成冰，
1: 对，
0: 好多人
1: 哦，那个也危
0: 拿
1: 险，
0: 热水就泼了，啪泼自己一脸。
1: 对，好多人就是那个泼水成冰会烫伤，
0: 是，
1: 哎呀，怎么想想觉得
0: 然
1: 好
0: 后你
1: 危
0: 说下
1: 险，
0: 雪，什么叫松软的雪啊？
1: 嗯，
0: 一定是刚下完的，然
1: 对，
0: 后就是下一宿刚下完，你待会儿你上去你摸一摸，拿棍探一探，你都知道那个冰那个雪硬不硬。
1: 对，
0: 这是个生活是就是在北方的一个生活常识。因为有的雪冻一晚上啊，雪它毕竟是水啊，它到零下多少度之后啊，它会就是越积越厚啊，慢慢一层啊。还有什么呢？滑雪啊，很
1: 哦，
0: 多朋友说
1: 滑雪是其实挺危险的。
0: 很危险啊！
1: 嗯，
0: 你说为什么说很多这个滑雪景区，新疆的也好，哈尔滨的也好，他那个教练不让那个景区内部的滑雪教练不让野教练去，
1: 嗯，
0: 咱
1: 想想
0: 们
1: 就是没有执照
0: 没有
1: 的
0: 执
1: 是
0: 照，
1: 吧？
0: 你常年能看到那个景区教练呢，跟那个野教练呢，吵架呀、争吵啊，你视频能看到。很多朋友都说："哎呦，那太霸道了！你景区的你就为了自己的收费，你怎么不是朋友？因为你真出了事儿的话，你
1: 谁负责？
0: 谁负责？谁
1: 嗯，
0: 教你的？
1: 确实确实，
0: 安全你不能说我会滑雪或滑两下子，我想教你，那
1: 嗯，
0: 很多东西你都不知道怎么处理呀、
1: 对。对，然后就是还有就是我刚才说那个搞笑视频的集锦啊，就是哎呀，我真的就不知道这些人这有什么好笑的，就是一个人在骑着那个电动车，然后他前面有一个比如说这种路牌，但是那个高度他可能没
0: 很
1: 有
0: 矮，
1: 对就没有掌握好，然后这个人的车速又特别的快，然后他脑袋就
0: 拍到路牌上了，
1: 对，
0: 那不死神来了吗？
1: 他就。但是，这他也不是说那个，他可能就是摔倒了，然后大家也在哈哈哈。我在想，我天呐，我说这样的话被拍一下，我说这是轻则脑震荡啊，我觉得真的
0: 哎，
1: 真的很，
0: 我看这个其实跟你有过一样的想法，
1: 我都会想到这些，我就每一条那种几秒钟的视频，我都觉得好危险。
0: 但你没想细深想，大家为什么哈哈哈吗？因为大家都愿意看到那些
1: 因为有朋友说了，他说都是恶趣味，是
0: 对，
1: 的，真
0: 不
1: 的
0: 如自己的
1: 很低
0: 更倒
1: 级，
0: 霉的啊，甚至那些，我记得看那个叫什么集锦的那个，极限运动失误集锦，下边这边就开心，而他配的乐也有意思，你知道吧？
1: 对，
0: 就是那个补给完了一个小孩，就是一个那个二维码小孩搁那那么笑一下子，但是朋友完事之后，那种大极限运动。接下来那个人
1: 真的那
0: 未
1: 个
0: 见得
1: 伤
0: 了，
1: 病，对对对，
0: 伤病算好的，
1: 哎呀，就是我觉得这个都是跟生命有关的事情，就
0: 反
1: 真
0: 正呢，
1: 的，
0: 我们节目组呢也是郑重的跟抖音沟通一下，希望贵平台把这些视频呢，在出于人性功德角度考虑可以下架了，
1: 对，是就是这个，反
0: 我们
1: 正
0: 表明自己的立场啊。
1: 来吧，今天我们就一起说一说啊，就是有哪些事情啊是想起来会感觉到后怕的，
0: 哎，
1: 就是说你当时没有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危险，可能就是因为年轻啊，或者说觉得这是个娱乐呀，觉得好玩儿，但是啊，事后想想觉得哇，自己真是逃过一劫。
0: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这个时候我们关注一个活动信息哈，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年的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呢，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音乐，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建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15万元，单项最高可赢万元的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 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我们公司没有音乐细胞啊，也没有这个原创音乐，能参加吗？是当然能了哈。公司没有这个有原创歌曲的，可以直接亮版权，你就种子选手；没有歌曲版权的，主办方帮您搞定啊。零基础，主办方就可以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您共同。

0: 创造歌曲，不想原创的直接翻唱立创与乐队的作品也可以啊。员工有这个创作大神的，可以利用这个个人原创，也能为企业代表出战。流行、民谣、摇滚、说唱风格不限，只要您想唱，这里就有您的麦克风。那这个报名截止日期呢是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年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您畅享。
1: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地球上飞得最快的尖尾雨燕，能飞出每秒100米的速度。动物中跑得最快的猎豹，能跑出每秒32.15米的速度。百米运动员能跑出每秒10.44米的世界纪录。
5: 比赛开始，9秒58。
4: 但他们可能都跑不出每秒6.94米的森林大火。百年成林不足，一旦败之有余。风吹草木干，防火记心间。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人们常说啊，车是用来开的，如果长时间不开反而更伤车，所以在爱车长时间搁置前，车主呢要做一些必须的功课。搁置前呢，做好清洁工作。停放前，首先应该把全车呢清洗整洁干净，不要呢落下泥渍，防止车身被腐蚀。车里呢要放一些干燥剂，以吸收车里多余的水分。车内物品要及时的清理干净，不要在车里放置零食。除了带走食物之外，要特别检查车里没有打火机、火柴等易燃易爆物。正确的选择长期的停车点，如果有条件，最好呢将车停在干燥保暖的车库。一些车主呢往往喜欢把车停在人员来往较少的偏僻的角落，事实上这样做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偏僻的角落呢往往也是安全监控的盲区，没有足够的监控措施和人流，这也就给小偷呢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防止鼠害，有时候老鼠啊也会咬毁汽车的电线、轮胎、内饰件，尤其是车里的食物，更会引来老鼠，致使车里的电线被咬坏、咬断，造成电路短路等。车主呢还可以在引擎盖空闲的地方放些刺激气味的东西，比如樟脑。还有呢，长期不开轮胎会变形，轮胎呢是橡胶制品，如果长期闲置的话，那么车胎呢会长期受力集中于一点，橡胶呢更容易变形，而车胎一旦变形的话，那么上路呢就很容易出现危险，需要换车胎。如果确定长期不用的话，可以将车胎打足气儿，或者尽量呢放在阴凉的地方。
10: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啊。那目前呢在 我市的市区以及路区的主要交通路况呢，还是要关注以下几条哈。在环城南路的辅道路段东向西，管长立交桥到

一中人行天桥拥堵493米，横出塘路的北向南横岭工业区二街到管张路的路辅路呢是拥堵288米的，在环城中路的北向南窝岭草岭路到七峰路拥堵484米，环城南路辅道路段的东向北南环立交桥到环城南路的路口缓行527米，黄沙河东路南向北向西东区路附近当前的缓行387米，在环城东路的南向北温塘立交桥附近缓行的691米，石碣同德路的东向西石丹路到文昌路呢缓行319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2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儿。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二叔、姑妈、堂姐、表弟，快过来吃饭了。
5: 哎，来。
6: 哇，表哥表嫂，今天的菜很丰盛哎！
7: 难得二叔和姑妈从香港和澳门过来珠海，当然要盛情招待啦！
8: 哎呀，现在粤港澳大湾区基本形成一小时生活圈，我今天走港珠澳大桥，从香港过珠海不用一小时。
9: 阿辉最近申请了澳门机动车出入横琴的资格，回珠海也是分分钟的事情。
6: 是啊，为了工作方便嘛，因为我在横琴注册了一家金融企业，最近刚拿到外资商业保理牌照，业务多了很多。
10: 哎，我也刚刚拿到了港澳医师短期行医执业证书，准备到深圳前海的一家诊所工作了。
7: 大湾区的发展机会真是越来越多了。最新消息说，横琴和前海与澳门和香港的合作区扩大好几倍，无论创业、就业还是教育、医疗、旅游，都有更便利的政策。
4: 那太好了，大湾区越来越一叶宜居了。祝愿大湾区明天更好。
5: 对，明天更美好。
11: 粤港澳大湾区，大未来。
1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1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1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13: 放心，这可是游戏外挂，吃了绝对能把你们带飞。
15: 一镁片成分用镁砂分，攻击目标中枢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6: 看，药物就是这种东西。好，回家。
14: 来，
15: 警告，一镁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御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4: 我真的受不了了，大兵哥，
13: 没钱你还想吃药？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变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

0: 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2: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2: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嗨，朋友们，17:1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各位朋友，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咱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朋友聊一聊，你觉得有哪些事情啊是事后

0: 想起来觉得挺后怕的。
1: 嗯，
0: 当时不觉得什么，可能是因为年轻啊，可能是娱乐呀，但是后面想一想觉得啊，当时这个真的非常危险、
1: 哎、
0: 啊！今天呢就可以来跟我们一起分享您的故事，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了。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
1: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
0: 对的，今天真的有不少的朋友跟我们分享自己的故事，我们抓紧时间来跟各位呢一起聊一聊。
1: 哎，在参与节目互动当中呢，我们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哈，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均已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等等。那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取为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0: 嗯，杰哥分享了这么一件事儿啊，他说呢，在2017年还是2018年，我忘了。
1: 哦，
0: 当我就记得当时呢，在我上班的地方的旁边车间里呢，要搭一个2层的阁楼，
1: 嗯，
0: 就堆了好多的。这叫什么铁
1: 皮槽钢？
0: 槽钢和铁皮。
1: 哎，
0: 啊、嗯，这个槽钢立起来，固定好之后呢，就开始铺铁皮。
1: 嗯，
0: 然后呢，需要用切割机切成规定的大小。
1: 嗯，
0: 之后再用电焊固定起来。切割机下面有一个好大的铁罐，里面有1-2吨的天拿水，
1: 天拿水啊，
0: 和这个绝缘漆、
1: 啊、是往上刷东西的用的。嗯，
0: 它因为我们的产品呢是需要通高压电的、
1: 嗯、
0: 需要做绝缘措施，就要用到天拿水和绝缘漆的调和物。
1: 嗯，不起静电的玩意儿。
0: 哎，这也不知道是哪个家伙去用切割机切铁角铁。
1: 嗯，
0: 火星子呢，这不就蹦到了铁罐子里面了吗？哇，瞬间就起火了。
1: 你看看，
0: 好多同事吓得拔腿就跑啊。
1: 嗯、
0: 啊，我就和另一个男同事、啊、傻乎乎的拎着灭火器就往前冲。
1: 嗯，
0: 连续用了2-3个灭火器才把火给扑灭了，还好扑灭了，不然如果爆炸的话厂房都保不住了。
1: 哎呦，
0: 其实当时也不知道害怕、
1: 嗯、
0: 只想把火给整灭了。过后想了想腿都软了。第二天公司组织开这个全场的大会，我和另一个灭火的同事每人奖励了现金2000。
1: 你把厂保住了才给你2000？
0: 嗯，私下里呢老板还给了我2条这个
1: 烟。
0: 嗯，这个
1: 但问题你也不抽烟呢。
0: 那这个你不能那么说，这个多少钱一条？
1: 嗯，500-600吧，
0: 500-600一条哈。这、嗯、我是这么说啊，就是你们厂呢这个老板还算是、
1: 我要是你老板，我是你当干爹都。
0: 嗯，你之所以这么说，首先呢你也不是老板，就是放在嘴上说的嘛。
1: 救了我一场的一条命。
0: 是，道理是这么个理、但是啊，我话又说回来了，其实有些人特别的可恨啊，就比如说同样的一件事儿，那你说有的那个老板口头哎呀表彰好员工啊，给你2块钱买一个证书。弄那么大发给你，你说你能说什么？
1: 说不了啥。
0: 你说，我跟你说，你别看不上这2000。
1: 哎，
0: 那起码别人没有停留在口头上。
1: 那是个心意、
0: 当然了，如果就真的你是想说啊、发家致富啊，未来我这个你逃过了一劫，你说你给他个1-2万、
1: 嗯，
0: 我觉得都不为过。
1: 是。
0: 但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是。你放在嘴上说的，你还是别说了。
1: 哎、你要不说你杰哥在现在在这个厂子里边啊，
0: 嗯，
1: 就比谁都横，
0: 那
1: 说一不二。
0: 你是你们老板的救命恩人啊，
1: 对，
0: 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老板、
1: 有所依仗。嗯，
0: 哎，你说当时那一瞬间，他这属于逆行者呀，
1: 雇佣者吗？
0: 啊，
1: 嗯，
0: 你说我就不说你可能是啊，不知道害怕，但你很多时候这都是个下意识的反应。
1: 嗯。
0: 他这种反应是根本就没有经过思考的，
1: 就是人的一种这个叫善良啊、或者是一种本能啊、向善的本能，但是
0: 挺难得的，
1: 更多的本能比如说跑也是个本能、
0: 也是
1: 没毛病、
0: 对，求生的本能嘛、
1: 哎、这是很正常的啊。
0: 而且
1: 你是真正把这个厂当家了、对，
0: 挺好的。而且这个灭火器相信你们厂的在平时的这个 怎么说培训方面，
1: 嗯，
0: 也挺做到位的。
1: 就是人的任何本能都有，就有的比如说我跟这关系好的啊，我下意识的我想保护他，我跟关系不好，
0: 嗯，
1: 你像我这样的啊，
0: 嗯，
1: 比如说我要是遇到你的话，头都不回往出走啊，这跟我关我个六事儿啊，咱说呀，
0: 嗯，
1: 天天老板啊对我也不好啊哈，我跟同事也没那么好关系，愿意吵吵个溜的吧，回头哥们儿拍拍屁股上别的家工作去了。
0: 不过话。

0: 说回来，哎呀，这个就扯远了。就是你在他这种情况，
1: 嗯、
0: 你说跑了，就是其实最后如果大家都跑的话，谁也逃不过。
1: 都跑了，全逃过了，只是厂这个房子没了而已嘛。
0: 那你又你怎么能确定它的范围是多少呢？
1: 你跑出喊一声，我全跑。
0: 速度加动力，你怎么知道你跑到哪
1: 里、嗯？哎呀，你还研究上物理了你？
0: 这些东西很难讲的啊、嗯。我们来欢迎一些新朋友啊。这个孤独的王说，我在车上听到你们节目啊，欢迎您。您听了我们的节目，不再是孤独的王了。
1: 哎、
0: 啊，可以呢，给我们点点关注，以后呢，经常来跟我们作伴了。
1: 嗯。
0: 还有朋友说呢，我才看到原来你们的节目有直播啊，
1: 有啊，
0: 哎，周一到周五呢，基本上没有特殊情况都在抖音进行直播。
1: 对，
0: 咱们的新老朋友呢来了之后呢，也可以把关注点一点。
1: 来，抖音直播找到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嗯，这件事儿呢，杰哥分享的确实挺危险啊，
1: 是
0: 想起来挺后怕的。
1: 嗯，
0: 不过呢，说起来啊，就是说这种乐于助人啊什么的，这美德非常好啊。然后呢，但是。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在自己的能力范围内。
1: 对啊，
0: 就你看，我们看了不少视频啊，尤其是就水里救人，
1: 嗯、
0: 他自己都自身难保的，然后也不会水，也没有急救常识，然后就看到有人落水，着急就去又救，结果听我讲完，结果自己也不幸
1: 那个
0: 失去了生命。
1: 朋友们、
0: 嗯、对
1: 科普到不到位，现在你说科普进校园，安全意识进校园，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然后各种安全意识的普及非常有必要的。现在我们被一些这个电视剧影视剧啊，这个小朋友影响太深了、
0: 嗯、
1: 就是你影视剧当中一定会出现一幕啊，这个边车呢开过来了，那个女主角呢跟大家跟个大傻子似的。
0: 女主角
1: 对，你真的你说她是个人吧，她不具备人的智慧，你说她不是个人吧，她长得还挺漂亮的，结果路上一站，哎，那司机一定给个镜头，司机啊，有她啊，这功夫你这个女主角你自己跑了，你知道吧，就从路上闪开了。哎，旁边一定有个男主角，哎，男主角呢他一定走过来，在这个镜头当中啊一声当中，他把女主角给一下给推开了。
0: 嗯，
1: 然后他就暴露在这个车的这个范围内了、
0: 嗯、
1: 朋友哪有那么救人的呀，
0: 嗯，
1: 一般就你往拽一下的、
0: 啊、
1: 或者怎么样，
0: 是是
1: 好好非得一换一啊，
0: 反正总之呢救人这个事儿啊，不要这个还得量力而行，
1: 这个是一个需要智慧需要勇气，勇气智慧同时包括你的体力你的脑力啊、
0: 嗯、
1: 不要看那些电视剧、
0: 嗯、
1: 啊，不要看那些电视剧。哎、我现在看那电视剧太可恨了。
0: 我觉得，但是有些事儿是我们人人都能做到的。
1: 嗯、
0: 你拿个电话报个警、
1: 嗯，
0: 这个应该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1: 每年我们都会，这个有咱们节目有那什么呢？有那个、
0: 嗯、
1: 电力方面的宣传啊。
0: 对，
1: 他说如果人一旦要触电的话啊，就是你看到别人触电的话，你千万不要上手摸他去、哦，
0: 是是，
1: 哎、就是远离那高压线嘛。你拿棍儿也好，拿什么也好，你拨了他一下子，
0: 嗯、
1: 把那个高压线从手上或者接触面拨了下去、
0: 哎，
1: 这是个绝缘、
0: 嗯、
1: 绝
0: 缘的
1: 方式。要单腿蹦，别双腿走啊，这是个绝缘的方式啊。
0: 嗯，来我们看看啊，小军跟我们分享了这么一件事儿，他说他小的时候有两次啊印象深刻的事儿，那个时候五六岁。有一次啊跟一个小伙伴去村后面的竹林里做这个竹筒枪玩儿。
1: 哦。
0: 做好了呢就在池塘边发现了一棵水葡萄树。
1: 你看看。
0: 上面呢长了一些花儿。
1: 哎。
0: 这花蕾呢是做竹筒的枪子弹的好材料。
1: 哦，就是那个花蕊。
0: 哦、
1: 就是那个小就小圆珠那小玩意儿、
0: 嗯、
1: 啊。
0: 这个有几个啊看着哎伸手就能拿到。这我就伸手去摘啊。
1: 嗯。
0: 可是呢又够不着。又伸出一点然后就掉下去了。
1: 哎，
0: 哎呀，危险呢！万分庆幸的是水不深，只到胸口的位置。
1: 嗯、
0: 后来呢，回到家啊，换衣服挨了一顿好打呀。还有一次啊，荔枝树林里玩，那里呢有一棵荔枝树啊，是分给我家的。我之前总是不敢爬上去，因为这个树干有点高。那天呢，不知道怎么试了几次。终于上去了，那你真的很爱爬树啊，真的。结果呢，哎，下不来了，附近也没有人经过，犹豫了，犹豫了好久啊，我就决定跳下去。这一下，屁股和腰都着地了。哎呦，我天哪，我感觉肚子里面好像有股气，啊，就是什么着，彻的慌。什么意思？
1: 就应该是那个气，就是感觉这是
0: 嗯，反正就是
1: 难受嘛，
0: 怪怪的。可能他这种感觉是从来没有过的啊、嗯，说不出话，也起不来，只能躺着小口小口的喘气，感觉过了好
1: 甩岔气儿，
0: 真的
1: 啊、嗯
0: 这也就是小孩儿，就是他的那个骨骼什么的，
1: 嗯、
0: 可能他因为他本来的重量、
1: 嗯、
0: 重量就轻，
1: 对。
0: 然后呢，这你如果要是一个那个成年人的话，哎，
1: 嘎嘣一下。

0: 没法说了这个。
1: 嗯，
0: 然后呢，过了好久才能站起来，慢慢的走回去。还好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啊！我觉得到暑假了，提醒家长们真的是要注意孩子的安全。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小孩就是这样，他在成长过程当中，你也不知道咱们那代人或者咱们爸爸妈妈那代人是怎么长大，因为没人看着。
1: 你能活
0: 着就很难
1: 了。
0: 就是现在的小孩呢，他是这样的，就家长恨不得就是永远你都是在我的目光范围内。就是最好不要离开我的范围内，你所以说像我们那一代人啊，或者更那个，就基本上过暑假的时候是没人管的，因为自己家里边都一大堆的事儿啊，所以就是这种危险啊，就是隐藏在你的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啊，所以真是想想大家都是福大命大的人啊。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呢，抖音端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也叫越听越开心啊，讲讲什么事儿你后怕的事儿。那很多时候呢，出现一些危险的事情啊，你可能后怕。那包括生活当中啊，情感当中啊，哎，有没有这样后怕的时候？哎，比如说像我小时候，我爸就喜欢这个抽奖券。
0: 哦。
1: 就买那个
0: 彩票
1: 啊，这是什么几加几那种
0: 刮刮乐是吧、
1: 不是刮刮乐，就最后你添个数嘛，最后那一个数中了就是500万、
0: 哦、
1: 啊，600万、800万的。说有一天呢，我爸拿那个彩票，我们天天等那个兑奖啊，就8点来钟、7点来钟那个体育电视兑奖，我家就差这一个号
0: 哦，
1: 就中大奖，就一个特别号码嘛，差这一号中大奖。
0: 嗯，
1: 我爸当时买了多少注啊？
0: 嗯，
1: 买了5注，
0: 嗯，
1: 就10块钱嘛，朋友。
0: 嗯。
1: 就差那一号中大奖，当时真的，我现在都想
0: 着后
1: 好遗憾、哦、不是遗憾，后怕
0: 啊、哦！那怎么说？
1: 中了奖多少钱呢？几千万呢？
0: 嗯
1: 啊，那是一奖大奖500万，
0: 那为什么
1: 买5注2500万，你扣了税，那还有几千万呢，1000多万呢。后怕啥？我要那么小，我就成长为一个富二代，哎，我真的我家就暴富，我就变成为富不仁的人，啊，我就体验不了像现在我这种。平民老百姓的这种，
0: 那你也不是什么好人啊！
1: 哎，这种生活，我这想想是真的，哎呀，
0: 结果都是一样的，没啥可后怕的。
1: 有钱的坏人和没钱的坏人能一样？
0: 来吧，咱们今天说说什么这个后怕的事儿啊、嗯？再来看一下这个Sandy啊，他说呢，回想起7、8岁的往事啊，如今心头发紧。
1: 嗯，
0: 那时候呢是年少无知。胆子大的离谱，是啊，他说我和同龄人相约啊，驾着小小的木船渡河，谁都不会游泳，
1: 嗯，
0: 河面不算窄，单程要划10几分钟，小舟呢是晃晃悠悠的飘在水上，一旦翻船后果不堪设想。你这船是不会是自制的吧？这哪儿来的呀？
1: 他
0: 更疯狂的是，我们还曾经半夜结伴跑到山上，傻乎乎的蹲守，一心想看传说当中的幽灵。
1: 那你少看西方故事
0: 哇！你
1: 在山上蹲不着幽灵，你只能蹲到中国的鬼。嗯，
0: 哎呀，你们这真是胆儿大呀！夜色漆黑啊，树林风声沙沙作响。长大之后仔细回想啊。觉得潜藏着无数的危险，
1: 哎，
0: 深山里可能藏着毒蛇，
1: 太容易了，
0: 或是野兽、
1: 狗熊啥的。
0: 哦，因为四下无人啊，
1: 嗯，
0: 你求救都无处呼喊。你有没有关注到一点？你看这些小孩半夜结伴跑了，家长都不知道。就是以前就是这样的，就是家家户户门也不锁，所以说你真的晚上出什么事儿，你到白天了，可能家长起来去干农活了才发现
1: 孩子
0: 啊、
1: 嗯，
0: 他真是年少不知畏惧啊，
1: 嗯，
0: 凭着一腔的好奇就这样冒险，当时只是觉得刺激好玩，如今想起来只剩下后怕。
1: 我们小时候吧，我听过有别的小孩干什么呢？
0: 嗯，
1: 说这个练胆儿。
0: 啊、
1: 我跟你说，这现在有些电视剧啊、影视剧啊，
0: 嗯、
1: 我觉着、啊、很多家长反应
0: 就是有误导，
1: 对，但是你反应的有时候过于了。
0: 嗯、
1: 你比如说一些动画片，你说哎，我孩子看这玩意儿学动画片，那是有点过于，我个人认为有点过啊。
0: 嗯，
1: 动画片你看那个、那是你自己家管孩子事儿，
0: 但是动画片就是给孩子看的呀，
1: 不是
0: 啊、不是啊，
1: 因为动画片呢孩子是能分别的，它是个动画，但有的影视剧它是要分级的啊、
0: 哦、
1: 啊，比如说我们小时候。这帮我听别人小孩看那个林正英的故事，抓鬼故事
0: 哦，
1: 他学会俩招了，他拿个绳，他去坟圈子去了，
0: 哎呦，
1: 啊，就那胆儿真大，他要去抓鬼去，你知道吧？
0: 天哪，
1: 你这家伙就回来，第二天让家长好顿痛揍啊！
0: 你看看、
1: 嗯，
0: 来吧，咱们今天就说一说啊，什么事儿想起来会后怕。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30。
4: 交通领航，
2: 悦动

0: 5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1: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东莞大道北向南红福路附近拥堵659米，东城中路的北向南文华路附近拥堵603米，东莞大道南向北拥堵541米，环城南路的东向西雅园东路附近拥堵561米左右，环城东路的南向北管张立交桥到温塘立交呢拥堵434米，在环城南路的西向北拥堵84米，缓行670米左右。松山湖大道辅道路段的东向西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附近呢是拥堵336米的。以上路况百度地图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越

0: 嗨，朋友们，17:35，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辛苦啦、
1: 哎、
0: 来到咱们今天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我们会接着来跟您聊今日话题，说一说啊，就是朋友们在现在想起来有哪些事儿想想就后怕。
1: 嗯，
0: 就是当时可能因为胆子大年纪小啊，对于很多事情不知道畏惧啊，可能就是纯娱乐啦，或者说胆子大啊，现在想起来都觉得后怕。有很多朋友就提到觉得自己当年的是一种福大命大的感觉。朋友们可以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啊、
0: 嗯。
1: 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好嘞，那这个时候我们看看朋友们的一些啊这个投稿。
1: 哎，
0: 咱们小双说了，哎，这种事儿我经历太多了
1: 啊，
0: 说几个啊特别后怕的，那一般后怕的都先不分享了，说几个特别后怕的。他说有一年啊，我们家里装了个书柜，
1: 嗯，
0: 这个书柜呢需要自己安装，先把背板放平，再把所有的板子都安装到背板上，做成格子，
1: 嗯。
0: 这么装到一半呢，我娃在一边帮我忙的时候就踩到了螺丝刀。
1: 哎呦，
0: 他说这一下子啊就是差点栽倒了。
1: 嗯，
0: 我看下方冷汗都流下来了，下方正是柜子的一个角。
1: 嗯，
0: 如果这一跤摔下去的话，真有可能扎到眼睛，这个真的太恐怖了。然后第二啊，月子里呢有一次我妈妈就忘记了把孩子的围嘴给取下来。
1: 嗯，
0: 孩子睡着了之后呢，围嘴就翻过来盖住了口鼻，幸好及时发现了、
1: 哎、
0: 第三呢，有一次婆婆喂这孩子吃香蕉，香蕉比较有韧劲啊，它不够绵软，
1: 嗯，
0: 就可以说是噎住了喉咙，孩子脸就胀得通红，眼睛都快鼓出来了，我赶紧跑过去就把香蕉给抠出来了。哎，所以说我就说无论啊，我们讲就是抖音上面有什么样的内容啊，大家刷到或者你觉得好或者不好，但是抖音做了一件大善事，就是普及了海克利姆这个急救法啊、
1: oh.
0: 啊，就是因为你看以前大家有这种情况都是去抠啊、
1: 嗯、
0: 虽然是就是脱离了危险，但是我也是好大之后就是因为看抖音我才知道正确的，大人也好小朋友也好，如果他噎住了东西应该是从背后这个地方用这个力量给他给等于说是敲出来吧、
1: 嗯、
0: 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我读中学的时候啊，学校后面有铁路，有一次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心情不好，我戴着耳机啊在铁路旁边散步，不知不觉呢就离铁轨越来越近，忽然我就感觉哪里不对劲，可能呢感觉到了地就是地面在震动，走远一点，一瞬间火车就呼啸而过，我因为戴着耳机完全听不到火车来了。哇，你这简直是真的，他自己也说命大了、
1: 哎、
0: 这件事确实。还有啊，第五，我尚在襁褓当中的时候呢，我爸就抱着我看我外公钓鱼，
1: 哎，
0: 看着看着就把我钓河里了。
1: 给你爸鼓掌了没准。
0: 你这什么
1: 怎你外公都老丈人。
0: 为什么呀，
1: 老丈人钓鱼他爸抱着他，哎，老丈人这厉害，钓鱼完他老丈人一条钓鱼没钓上来，好不容易钓上一条，这他当女婿的得这个虚乎虚乎啊，哎，好钓的好。
0: 不是，
1: 一鼓掌孩子没了，
0: 你爸抱着你，
1: 然后河神出来了，哎，这个金孩子是你家的吗？你爸说不是不是。哦，那这个银孩子是你家的吗？不是不是啊。那这个流着鼻涕的孩子是你家？这是我家的。河神一说真是挺善良啊。
0: 有可能你外公一下子有一个那个杆不动了，快快帮忙，我钓到了一个大的，你爸顺手把你一扔过去啊。两个人站着一看一包垃圾、
1: 哎、
0: 然后换头孩子也不见了。还好这没什么事儿啊。六呢，我爸在隔壁打麻将把我忘到床上，这个电热毯呢就升温了、
1: 哦、
0: 调到了保温、
1: 啊、
0: 导致这个毛毯着火了。
1: 哎呦，你看看
0: 你说说当时这个 你知道有一批人啊，他们到今天为止都认为电热毯是非常危险的东西。因为什么呢？记忆停留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电热毯着火的事件太多了，但其实现在你只要是有，就是怎么说呢，合法合规的这个电热毯的产品，它已经改良了很多了，就安全系数相对。
1: 我记得小时候啊，看那个电热毯呢，就是我姥爷他的电热毯呢，那电热毯上面你说什么颜色的吗？
0: 啥呀？
1: 褐色的，焦褐色。就电热毯上面，比如说你得铺一层褥子吧，那个褥子就是，靠，感觉已经这火都着完了，你知道吗？
0: 就烧焦。
1: 对，就是焦的啊。
0: 啊，真的吗？
1: 对，就是那时候我们有棉花，有什么，那其实就是焦的，那火就感觉已经就烧完了，就是那太热了，然后
0: 好危险啊。
1: 对，然后那个时候电热毯，我记得有一年315啊，还是这个焦点访谈呢，就是说了，那个

0: 光是一点技术含量也没有啊，假冒的也不能叫假冒了，就没有一个正经牌子，
1: 嗯，对，
0: 没有一个正经牌子，
1: 就三无。
0: 但凡你地方有这么一个厂子啊，有这么伙人想赚钱，你买点这原料，那玩意儿还
1: 就是小作坊，
0: 整点那个电阻啊，就是往那个毯子里边，就像那个咱们买那个肉夹馍是两块那个被子，啪嗒把那个电阻一扣啊，那个电热丝一扣，它就变成一个电热毯了。哎，所以说。那个年月啊，你说什么叫正经牌子没有？你说你大家记得小的时候哪个正经牌电器吗？
1: 哎，我记得，就是电热毯好像有什么荷花呀什么的，这种是属于啊，
0: 那都未见得是有多么安全。
1: 嗯，就是要强一点吧，有限吧。
0: 我记得当时最早的时候啊，就出现一批什么是高科技呢？
1: 嗯，
0: 就是那个收音机，我不知道有没有懂电工知识的朋友啊，就这事儿我说不大明白，大致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电力一旦超负荷的话，
1: 嗯，
0: 电闸自己就咔嘣落下来了。哎，过去的时候我们是得更大的负荷，然后非常危险情况之下那电阻丝才会爆。但是其实到后来它有一个我不知道是什么原理啊，就是你一旦就比如说这边那个你的电器啊要有些着火呀、超负荷呀，就有些危险的时候，电闸像咱们家电闸也是，
1: 嗯，
0: 自己就叭落了，
1: 对对，就安全、
0: 啊，有一个安全保护。
1: 嗯，
0: 当年可没有，
1: 是
0: 当年可没有，这个现在正常是220伏吧。如果那个电热毯呢能到300伏，它也敢往里供电、
1: 嗯
0: 哦。我感觉那时候电热毯就是。一段时间什么热水壶热得快，电热毯
1: 对
0: 野蛮生长。
1: 所以你还记不记以前我们上学的时候那个热得快就是不让用，它就是
0: 漏电那个玩意儿，
1: 对，不安全。
0: 有一次我就铲那热得快，你知道吗，那水桶
1: 嗯，
0: 我就拿那个手啊，我就试一试，我说这个看这个水啊、烧不烧开，
1: 对，
0: 因为你烧太开它烫、啊，这个如果是没烧开它凉、我说温度适中就行。哎，我一试这个温度是适中、而且呢还有一种酥酥的感觉，漏电
1: 漏电
0: 就是漏电，
1: 天哪，太可怕了、然后他说呢，小的时候他还会梦游
0: 啊，
1: 住在他爸的宿舍2楼，
0: 啊，
1: 直接他就推开没有风的窗，他因为当时梦游嘛，以为那是门，
0: 哎，
1: 就差点，但是呢就是他爸把他给拉住了，
0: 是他爸拉完还得说呢，什么脏东西，退退退、
1: 那你爸这件事儿就是和当时把襁褓当中你扔到河里面就是功过相比了、就是把你扔到河里面捡起来，然后他又救了你一命了。
0: 是、
1: 有朋友分享，他说我小的时候啊，在家里的3楼，就是顶楼啊，我点火过家家，然后但是这个楼顶上有很多干燥的木板子
0: 啊，
1: 我们家所有的杂物都放在那儿，幸好是没有点着，我爸也不知道。哎呀，不然的话，
0: 你过啥家家的剧情能点个火还能？
1: 就是可能他
0: 过野、野人，
1: 但是小的时候玩火的，你这过家家就是做饭啊。
0: 做饭，我当时我们
1: 对我们都是石头，
0: 找几块破石头结束了，
1: 都是木棍石头，都是你们我们那时候都是无实物的，你这是。真做呀，从起灶开始啊。但是小孩那个时候点火的很多。
0: 现在我不知道小朋友就是大家对那个家长啊，对小朋友这个水火教育啊，是去到什么程度啊？
1: 嗯，
0: 我们小时候呢是，比如说经历过时常过年的时候，就能听到那个嗡嗡嗡啊，救火车呀。
1: 对
0: 啊，因为过年你要放鞭炮嘛，
1: 哦、
0: 啊，这儿着火
1: 了，
0: 那着火了啊，很危险啊。
1: 是
0: 的，小时候我都亲眼看过那个大火呀、很危险。
1: 嗯，
0: 现在呢，可能就是。小朋友实际上手能力也弱了，家长或者说你
1: 比保护很
0: 哎，也因为有保护了，也就尽少啊，就是没有特别的强调某些物品了。你比如说我住那小区，前几年有个小孩在家里放鞭炮，把阳台给点着了，
1: 是
0: 啊，而且现在我们小区每到过年的时候，就是各个小区过年的时候啊，小孩就在那放鞭炮啊。你说这个东西，你说你管不管？那鞭炮哪来的？咱不知道啊，听一下，逛一下了，朋友。点着火你能扑，吓着人你可以扑不了啊！
1: 真的
0: 啊，那个东西我感觉特别讨厌。
1: 哎，你知道我以前哦，就我小的时候，我好像以前跟你们讲过，就是我在大院里面嘛。我现在有一个那个就是男孩，我跟他没联系了。但是我真的是觉得，就是他那种男孩啊，你知道，有的父母他是不管孩子，
0: 是，
1: 但是
0: 他觉得孩子可爱，
1: 就不是，但是他的父母，因为我们都是邻居。你知道他们什么招都用了，但是那个孩子就是，哎呀，我觉得他就磨碗，你知道吗？就我以前跟大家举过例子，就是他拿罐子去抓癞蛤蟆，往自他家里面放一罐一罐的癞蛤蟆，这就算了，就像这种，就是点。

0: 个火呀什么这种事儿、
1: 啊、常规操作了的。
0: 他家他天天挨揍
1: 啊，
0: 他家天天都有这种就是邻居上前然后就说你就别那个什么。
1: 后来这孩子我想知道就最后现在你还有这孩子消息吗？
0: 我知道他，我跟他本人没联系、
1: 啊、
0: 但我知道他发展的很好，就是他工作也很好什么的、
1: 啊、
0: 但是我
1: 结果是好。
0: 我现在我就是在想哇，他那种孩子要怎么管啊？
1: 因为有一种小孩
0: 你是怎么管他都，
1: 你听我的，有一种小孩那样的，就是我经历过这个阶段，就是你说啥，
0: 嗯，
1: 你说当时我后面我后悔了，
0: 嗯、
1: 你挨揍挨揍挨揍了、嗯，然后也后怕也后悔，忘了第二天。
0: 是，我觉得他也是那样的。
1: 对，就是就是你的记忆啊，但是有的时候有个别小男孩的记忆，就是一天的记忆，
0: 哦、有可能。
1: 今天你犯这个错，你叮当打他一顿，那哭呢，你知道吧？
0: 我感觉我甚至都不觉得他疼。
1: 不是他难过，他也难过，他哭哭。你们错没错？错了。
0: 嗯。
1: 第二天睡一觉，
0: 忘了。
1: 爹妈给他气得分分的呢，他跟没事人，他真忘了。
0: 就是，我就记得以前我们在一个那个小区里面吧，就这么理解吧。
1: 嗯、
0: 我们见到他都绕着走，就是因为这个孩子实在是，哎，就是狗见了都摇头。就这么说吧、
1: 哎，
0: 你就是路过啊，你只要背个书包，他可能得想点办法怎么把你书包拽下来。
1: 就是任何时代，我觉着就不管教育发展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嗯，
1: 你人性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你是教育不了的，就是你很难通过这个好言好语改变过来。我这两天就看到网上有一个视频，挺有趣的，我就有顺着这个源头我又找到了，
0: 嗯，
1: 说这小孩呢，这淘气，淘气到一个小男孩淘气到
0: 什么程
1: 度？天天呢、啊、就恶狠狠瞪着他妈
0: 呀！哎
1: 呀啊，就是那个要掐死他妈那种。
0: 他干嘛？
1: 哎，
0: 嗯，
1: 听我说呀，网络上就给他起名叫魔丸、
0: 哦，
1: 他妈就拿这个起号。
0: 哎呀，
1: 这孩子天天他妈他爸他妈气得哭，然后他妈就说什么呢？谁也别管，谁也别管，我来管。
0: 嗯
1: 啊，你们都惯着他吧，对不对？
0: 嗯、
1: 我来管。
0: 嗯。
1: 他说：“我管他的视频我是发不了的
0: 哦，
1: 你知道吧？那、
0: 啊、因为有暴力，
1: 哎、对对对有暴力，管他视频发不了的。就开始这孩子恨到是可恨到什么程度？
0: 嗯、
1: 摔盆的、摔碗、
0: 哎、
1: 掀桌的，妈打爹骂娘，
0: 好头大。
1: 经历过一段时间，他妈能把他能管能发的能发上来了、
0: 啊，
1: 就是你不吃饭对不对？
0: 嗯、
1: 啊，好了，马上跟他拎个小鸡仔似的，哇哗哗的往那屋一扔。”今天都别吃
0: 哇
1: 啊、哦！今天都别吃，你不吃今天都别吃。过去可能是他摔个桌子呀，不吃饭呢，他奶奶还得追他喂、
0: 哦、
1: 喂两口，怕他饿着、
0: 哎。
1: 一天都别吃啊！更过激他没发，最后
0: 怎么样了？
1: 就是、那孩子，哎呦妈呀、跟那个服务员似的，真的就是那个
0: 就是规规矩矩的嘛，
1: 规规矩矩的
0: 哦。
1: 下边很多朋友都留言啊，我觉得还是就是很理性，偏理性啊。
0: 嗯，
1: 其实他说有的时候说啊。
0: 没用，
1: 讲道理是没用的。
0: 嗯，好吧，反正这个
1: 现在，如果你家没有规矩的话，讲不了道理。
0: 现在这种教育的理念更新换代太快了，我也不敢讲。
1: 嗯，
0: 就是可能家家户户咱自己的孩子自己管吧，自己有一套自己的方式吧。
1: 嗯，
0: 啊，依然有你说，哎。我也有用手放在热的快桶里去试一下温度的经历，他说太无知了，还好是命大还活着。
1: 我跟你说还好，
0: 那个
1: 电呢？
0: 那个热的快是必然会漏电吗？
1: 不是必然，
0: 不一定，
1: 但是呢，他这个你看。两个人用热得快，两个人都赶上漏电了。
0: 真的，你说咋办呢？
1: 我说你还好那个电呢。我跟你说，它不是那种高压电的，滋啦一下把咱电影裂起来，那就很危险了，朋友啊。
0: 嗯，
1: 它呢可能还有点保护。
0: 嗯，
1: 就是在水里边传播呀。我估计水导电，水是导电的，但是它传播也可能啥了。就你摸那水是酥的，
0: 就是你感觉麻麻的，
1: 哎，麻麻的，因为麻。当时你看水又热又麻，你就感受不出来，说这是电，
0: 你感受不到危险。
1: 哎，但是我被电打过，真被打过。
0: 那是怎么弄的？
1: 小时候那个
0: 是雷吗？
1: 不是，
0: 嗯，
1: 我被电雷，那叫雷劈，那叫。
0: 不是，你说怎么弄的？
1: 大家你看咱们小时候活到现在真是命大，
0: 嗯，
1: 因为我们小时候任何的电器产品，除了那些大厂以及进口，
0: 嗯，
1: 我指80-90年代啊，
0: 对，
1: 那些小电器，你比如说那个咱们家家户户现在没有插排，
0: 就是电插排嘛，
1: 电插排
0: 啊，有啊。
1: 都不知道哪儿产的
0: 哦，是
1: 啊，随便谁就整两个铁片子，拿个盒扒一下就能给你就弄个天地线啊，
0: 真的真的
1: 啊，弄俩铁片子往里一插，都能敢给你做个这个。
0: 嗯，
1: 我们家就是这个东西，
0: 哦，
1: 不知道哪儿的，反正你在五金店买的嘛。
0: 对，
1: 好了，那个线过去那个线，我记得是不是胶皮线？
0: 嗯，
1: 而是那种布的，或者是反正说不是胶皮材质的，
0: 哦，
1: 不知道什么材质的。
0: 嗯，
1: 我去拔那个电线的插头。
0: 哦，那有问题吗？
1: 有问题。
0: 嗯。
1: 他漏电，
0: 哎呀，
1: 我当时

0: 你知道我最真实的一个感觉什么感觉吗？
1: 嗯，
0: 是从我背后啊，我是拿手拔着插头的嘛，是从我背后有人踢了我一脚，就是这个肩膀，
1: 哦、
0: 啪一下子，
1: 真的？
0: 哦，这一下子你知道吧？我就仰过去了。
1: 哦，就等于说你用手，但是你其实这个后坐力
0: 是后背的那种，哎，对，感觉有个对，感觉有个砰一下子。哎，踢我一下，但是呢还好，后来想想，
1: 那你倒地上了吗？
0: 倒地上了。现在想想，那是个插座，应该还有一点绝缘。我还不是真拿手塞到那个什么里边，我只是往出拔，
1: 你知道吗？碰了一下，你就
0: 碰
1: 了
0: 一下，
1: 碰
0: 了一下子。我倒地，我往后瞅，我说谁踢我？我因为当时很小，你知道吗？我说我爸踢我一脚，我说我妈踢我一脚，我说我又犯什么事儿？今天谁踹我一脚？
1: 嗯，
0: 我说没人，给我吓坏了。我说鬼，我说这是鬼踢了我一脚。
1: 那看来你也不疼，就是力，
0: 就是那么一下子，啊，就是那么。
1: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你是被电了？
0: 我当天我就知道被电了，你知道吗？因为屋里一个人没有。
1: 哎，那你头发立起来了吗？
0: 我谁看照镜子看头发呀？但是当时我就知道被电了，当时我就看一看那个。因为当时这个动你只有这一个动作，你去拔那个电线。
1: 哎呀，太可怕了，嗯，你看小辉说的那个热得快等于是火线短接到 N 一样，啊，明白，就是他那个电路的问题，
0: 哦，
1: 是吧？所以那个时候学校不让用这个东西，还老大不愿意呢。
0: 不是热得快，火线短接到 N，嗯，热得快什么呢？是你把整个热得快插里边之后啊，那个它是通过电的让那个铁片呢制热，让那个铜片的制热嘛，对不对啊，
1: 嗯？
0: 就是它的温度上来了，水的温度也上来了。它可能中间的哪个铜丝啊或者那个保护啊它漏了一截，或者你常年用的它那个电呢，它就是保护那个东西呢绝缘胶皮的不绝缘了。
1: 这个东西它主要是便宜，那
0: 是
1: 你说那个时候
0: 那是多便宜呢？
1: 对呀，啊，咱不就是没钱吗？
0: 热水器多贵
1: 啊。对呀，啊，来小鱼啊，他说呢前两周周末带孩子去游泳，我小孩3岁只能带着游泳圈玩水，那个游泳圈比较大，有点卡不住他。
0: 哎呀，
1: 那天呢自己生理期就没下水，在岸边看着他爸陪他下去，他爸呢又想自己游一圈运动一下嘛，
0: 他还成运
1: 动，我就让他爸去，你去，我在岸边看着呢。然后他爸就游走了。
0: 你看，
1: 结果哎，这个游泳池的水推着我女儿越飘越远。女儿就看到我离着有点越来越远嘛，就有点着急。我就说你别着急，你自己划水就慢慢就能划过来了。她也不会划呀，这个手在那里乱划，越飘越远
0: 啊，
1: 更远了，她就着急啊，手脚就很慌嘛，
0: 哎，
1: 就这么大动作的动，自己也着急的想哭。幸好呢，这个时候她爸爸游泳回来了。
0: 嗯，
1: 哎呦，我感觉再晚一点啊，她就要哭了。
0: 我要是你女儿的话，啊，伸手给她爸一嘴巴子，
1: 很容易啊就从游泳圈中间掉下去了。回来之后我就看到好几个就是那种新闻啊，
0: 是啊
1: 然后呢我就想想都后怕，所以说以后再也不敢让她一个人游泳了，直到她学会游泳。
0: 然后买个游泳圈就买了个试型号的，
1: 这个是对的，
0: 嗯，是
1: 就是你这个小朋友啊，他我觉得啊，小朋友即便学会了游泳，他是个小朋友，咱们大人就最好是陪着。
0: 哎呀，我头两天我看着那个，最近大家有个那个抖音卡点的一个视频啊，就是那个音乐是那个前面是鼓点，当当当当当，忒啊，最后那一下子一定是出一个搞笑的嘛，
1: 对
0: 不对？或者是倒霉的嘛？
1: 是。
0: 有人配了一个什么呢？你说游泳，我想起来了，就那小孩儿，小胖孩儿，
1: 嗯，
0: 站在那个泳池边上，然后套了一个那个泳圈儿，
1: 对，
0: 然后他那个卡点什么，当当当，忒，他跳水里边去了。
1: 哦，
0: 好，朋友们，
1: 嗯。
0: 他跳水里边泳圈在那儿呢，
1: 那
0: 因为有重力啊，就他往下有，
1: 哦，
0: 就他一下从那泳圈扑噜一下突落到水里边去了。
1: 哇，
0: 哎，那个身边那个我看那个教练呢，就是那个应该就是救生员之类的，
1: 哦，
0: 他一跳那救生员真，我感觉他那一刻那反应真挺那什么的，
1: 嗯，
0: 那小孩掉那救生员扑噜一下也跟他掉上去了，就赶紧把那小孩捞起来，你知道吗？
1: 嗯，对，所以说这个危险往往都是不可预见的，
0: 是
1: 都是瞬间发生的。
0: 远离水火吧，
1: 对，
0: 嗯，
1: 这个确实是越想越后怕呀。
0: 嗯，
1: 所以呢，暑假也是正在进行时，各位家长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好小朋友的安全啊。
0: 哎，
1: 好了，今天节目就跟您分享到这儿，咱们明天再会吧。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2: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幺零七。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许欣。今日系7月29号星期三，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习近平同斯洛伐克总统会谈。
4: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
4: 全国碳排放权成交额突破629亿元，覆盖范围将扩大。
3: 香港外汇基金上半年投资收入达1347亿港元。
4: 俄罗斯副外长批评日本高市政府在军事化道路。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举行会谈。

国家主席习近平28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斯洛伐克共和国总统佩列格里尼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佩列格里尼访华的有驻华大使、总统办公厅主任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

贝列格里尼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0: 佩列加里尼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俄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和佩列加里尼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斯洛伐克是最早和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之一，中斯友谊之树根深叶茂。2024年，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两国互信持续升华，合作成果不断涌现，传统友好深入人心。中方愿同四方一道，打造互尊互信、平等互利、稳定坚韧的中斯战略伙伴关系，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0: 习近平强调，下阶段双方可以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巩固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尽管中斯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双方能够尊重各自选择的发展道路，坚持友好合作的双边关系主旋律，这个是中斯关系健康快速发展的基础。中方赞赏斯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继续同斯方充分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而是深化互利合作，促进共同发展。斯洛伐克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和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双方要进一步用好两国政府间合作委员会等机制，为深化两国合作

0: 提供政策支持，挖掘清洁能源、数字经济、机器人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和前沿领域合作潜力，打造更多合作新亮点。三是增进民心相通，耕续传统友谊，拓展文化、体育、旅游、青年、地方等领域合作，便利人员往来，继续鼓励两国青年开展交流，在互学互鉴中增进了解，收获友谊。四是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加强多边协调，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和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携手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颇为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中欧关系既面临新的重要机遇，亦有不少挑战，能不能够化挑战为机遇，关键是要平等协商，聚同化异。中方始终视欧盟为伙伴，秉持诚意和善意发展对欧关系，希望西方为推动欧盟聚焦中欧共识，妥处矛盾分歧，推动中欧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发挥建设性作用。佩列格里尼表示，西方高度评价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中方制定并接续实施五年规划，稳扎稳打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能力令人钦佩，值得借鉴。西方珍视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深化友谊，拓展合作新领域，在经贸、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机器人、新能源等领域取得更多合作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中国企业赴西投资合作。作为欧盟成员国，西方愿积极推动欧中合作，通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西方高度重视和赞赏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愿同中方坚持多边主义，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国际法，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西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提出的理念和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使之真正造福全人类。当日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佩列格里尼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当日下午，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7月29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在会上介绍15时期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有关情况。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核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8件，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登记法证5061件，新批准建设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全国专利商标质押融资为企数量超过1.9万家。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商标结构持续优化，服务类商标占到有效注册商标总量的31%。知识产权创造质量

0: 再度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重点产业商标品牌布局持续完善，为相关产业品牌化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日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系统部署“十五五”时期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任务，为今后五年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清晰指引。新出台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要加强全国碳市场建设，有序扩大行业范围和温室气体种类。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于2021年7月启动，截至今年7月28日，成交额已累计突破629亿元，覆盖发电、钢铁、水泥和铝冶炼四个高排放行业，占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65%以上。预计到2027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将基本覆盖工业领域主要排放行业，覆盖范围扩展到化工、石化、民航、造纸等高排放行业。碳市场将覆盖全国温室气体排放量的80%左右。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总经济师张恩。
2: 提供一个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路径，减排了以后呢，你的配额就会有盈余，这个盈余的配额你就可以拿到碳市场上呢去出售，通过市场机制的这种方式，一方面我们降低了大家的这个减排成本，另外一方面激励减排，约束排放，推动企业在产业结构方面，在能源结构方面，在技术的这个选择和决策方面，生产的决策方面更加的绿色化、低碳化。
1: 规划要求充分发挥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对实施碳排放双控的重要支撑作用，对碳排放总量相对稳定的行业优先实施碳配额总量控制，同时建立完善碳质押、碳回购等政策制度，稳步推进符合要求的金融机构参与碳交易，适时引入其他非里约主体，完善碳市场价格形成机制，提升碳减排资源配置效率，有效降低全社会减排成本。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呈现总量稳、结构优、质效升的基本态势。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4.4%，增速虽有放缓，但整体仍呈现稳中有增的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至五月基本持平。传统领域物流需求延续低位运行，伴随新增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0: 上半年物流供给规模稳步提升，供给结构持续优化。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同比增长4.6%，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
1: 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近日国家邮政局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发展的12项量化指标和具体目标值。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五个方面设置了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根据规划，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北京、天津、雄安、廊坊、上海、南京、杭州、嘉兴、武汉、鄂州、郑州、长沙、广州、深圳、海口、 成都、重庆、西安全球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

0: 集群，建设面向 RCEP 等国家的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提升全国性邮政快递枢纽集约化复合化水平。
1: 今日是第十六个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近十年来俄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数量实现倍增，其濒物种保护取得标志性成果。
0: 记者从中国商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了解到，C919高原型首架机今日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起降，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1: 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摄制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该片从明日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制胜共六集，分别为战旗所向、换羽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联战联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4: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昨日在特区立法会宴会厅出席行政长官与立法会议员对谈交流会时表示，他一直重视行政立法关系，持续通过不同方式增强行政立法的沟通和互动。对谈交流会有三个目的，包括加强特区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的相互了解并建立共识，通过新举措开创爱国者治港的新价值，以及分享对爱国者治港实践的体会，从而助推改革。会上，立法会议员积极参与，畅谈交流经济、民生和社会发展等议题，并分享了近期在北京参加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的成果和感悟。香港特区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相信只要特区行政和立法机关继续保持良性互动、高效协作，坚持以民为本、人民至上的初心，多借鉴国家的成功经验，一定能够更好解决香港市民急难愁盼的问题，增强香港发展动能，推动香港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令香港不断向前，市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断提升。
1: 香港金融管理局昨日表示，外汇基金在今年上半年获得1347亿港元的投资收入。香港金管局介绍，截至今年六月底，外汇基金的总资产为44636亿港元，较2025年底增加3024亿港元，累计盈余为8627亿港元。
0: 广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创新中心昨日在北京举办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广东新质生产力标杆应用场景对接会。广东省发展改革委在会上发布2026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推介粤港澳大湾区应用场景发布厅，广东省九个重大应用场景项目在现场作专项推介。2026年广东省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机会清单包含128个1亿元以上的重点场景项目，总投资规模超过1.48万亿元，覆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全空间无人体系、生物技术、清洁能源、智慧城市等21个重点领域，呈现出投资体量巨大、前沿技术布局全面、全链条全领域覆盖三大鲜明特点。下一步，广东将持续深化场景培育和开放，实施全域全流程应用场景创新，加速推进领航场景跃进未来场景赋能新质生产力专项行动，加力构建应用场景服务矩阵，加快重大场景项目 大力度，更实举措，推动场景创新走向深入，并诚挚欢迎全国各类企业和创新团队走进广东，扎根广东，共享场景机遇。

0: 共创美好未来。
1: 2026全球智能制造与电子产品博览会广东省商协会推介会昨日在广州举行。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该博览会将于今年12月3号至12月5号以一展两地模式在澳门、珠海同步举办。珠海馆打造 4+X 展览体系，设立智能装备、智能视听、智能出行、智能家居四大主题展区。澳门馆同期设置展示区、体验区、创客区和赛事区，计划举办机器人大赛、电子竞技大赛等活动。本届展会以中国制造首发平台为核心定位，构建一加一加八加 N 活动矩阵，也就是一场开幕式、一个主题论坛、八大主题展区及 N 场配套活动。预计将吸引超1000家全球 AI 领域领军企业、50000名海内外专业观众，为全球 AI 企业提供从技术首发、场景验证到贸易对接的全链条服务。
0: 记者昨日从中国人民银行深圳市分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深圳市分局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深圳跨境人民币结算规模达 3.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7.9%。深圳货物贸易项下人民币使用水平显著提升。上半年深圳货物贸易跨境人民币收支合计8364亿元，同比增长 50.2%， 占本外币收支比重同比提升近5个百分点至31%。离境退税方面，截至今年6月末，深圳市离境退税商店累计超2500家，即买即退商圈达15个，商店超1000家。全市离境退税商品销售额超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30%。
1: 由东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东莞市巨新智能机器人产业链合作交流会，昨日在北京举行。活动邀约全国巨新智能 AI 算力赛道约60家优质企业代表参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未来5年，东莞计划投入1000亿元，建设世界级算力硬件制造基地。本次交流会将推动前沿科创成果落地东莞，为巨新智能产业发展揿落加速键。
0: 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之新时代筑梦计划新能源、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深度创科实践训练营结营仪式昨日在北京举行。仪式现场由香港中学生团队独立完成的一件件充满巧思的创科实践作品令人眼前一亮。这些作品集中展现了他们在训练营中的所学所得，亦折射出香港青少年蓬勃的创新活力。今次的训练营分两期四主题并行实施，面向200多名香港中学生，于7月20号至8月8号在境开展。参加训练营的香港青少年在一系列的科创教育和研学实践当中，建立了对国家科技发展的初步认知，为国家科技发展取得的成就而自豪。据介绍，除了已开设的第一期新能源主题、航空航天及工程技术主题训练营外，第二期机器人主题、人工智能主题训练营亦将于近日开展。缔造未来青少年创新发展项目于2025年6月启动，该项目以香港青少年为主要受益群体，致力于搭建内地和香港科创教育协同育人平台。
1: 在昨日的香港击剑世锦赛上，中国香港队以一剑之差输给意大利队，夺得男子花剑团体亚军。这个是中国香港队在世锦赛团体赛的最好成绩。此前他们曾于2023年世锦赛夺得男花团体铜牌。本届比赛是香港首次举办击剑世锦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日刊发鲁坚科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全文。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 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鲁坚科表示，日本现政府延续了前政府的反俄路线，导致两国关系严重恶化。正如俄方多次强调，只有日方以实际行动放弃反俄立场，两国才能够恢复对话和合作。
1: 据韩国方面消息，28号在韩国釜山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韩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金之希敦促日本遵守自身承诺，向世人如实介绍位于日本新舄县的座道金山等明治时代工业革命遗产所在地曾强征朝鲜半岛劳工的历史事实。2024年7月，日本座道金山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为争取韩方配合，日本政府曾承诺将为强征劳工受害者举行悼念仪式，但在悼念仪式的筹备和举行过程中始终未承认强征劳工的历史事实。世界遗产委员会曾多次要求日方详细介绍明治时代工业革命设施的整体历史，但日方至今无全面落实委员会的要求。二战期间，日本强征约1500名朝鲜半岛劳工在座道金山从事繁重劳役，由于工作环境恶劣且备受压迫，不少劳工后来死于尘肺病等。
0: 受美军中央司令部称伊朗对驻中东美军发动突袭等因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28号晚间快速走高，纽约油价一度涨超5%。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伊朗当日对驻中东美军发动导弹突袭，美军拦截了所有来袭导弹。美军于24号起暂停对伊朗已持续13日的空袭。美伊暂停相互攻击期间，国际原油期货价格连续3个交易日显著下跌。纽约和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分别累计下跌14.03%和16.49%。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大湾区各城市以及国际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首先来了解一下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澳门中雨，24到29度；广州中雨，25到28度；深圳雷阵雨，24到29度。珠海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佛山中雨，25到28度；惠州雷阵雨，25到29度；东莞雷阵雨，24到28度；中山大雨转中雨，25到28度；江门中雨，24到28度；肇庆大雨转雷阵雨，22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阴转小雨，25到31度；纽约小雨，27到19度；旧金山多云转晴，20到13度。
1: 咁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1: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5: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5: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

0: 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天气预报来关注一下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是在25到30摄氏度之间，会吹偏东风，相对湿度是在70%到95%之间。展望30号晚8点到31号晚8点的天气呢，是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大雨。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3: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4: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5: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6: 大热天跑哪儿啊？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那么当前呢，是在后大路的北向南锦前一路附近会有缓行压力，还有就是在十大路的南向北啊，从连马路跨线桥经过的司机朋友也是需要多给一些耐心的。金深线我们看到是北向南的方向，从金鳌路到霸兴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管龙路呢是西向东，从渔屋商业街到渔屋大街啊，当前车辆也是缓行当中。还有就是玉兰路的西向向东，从学府路到西一路当前也有缓行压力，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7.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薇薇。今天是周三了，时间过得非常快，又来到了这个周日周中了啊！我们也看到我们的直播间啊，现在我们的两位老师也是进行直播了。各位可以通过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视频号，走进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空中服务站啊，来和我们的两位老师一起来跳跳舞。那今天晚上走进我们的直播间的呢，是袁素芬老师和袁祖蓝两位老师哈，带来的是一首非常优美的广场舞的舞曲。我们看到两位老师呢，还有这个善。

扇子作为道具哈，也换上了非常漂亮的演出服，所以各位呢今天晚上可以说是在视觉上也是一种享受了。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您可以跟随两位老师学习一支完整的成品舞。除了有优美的舞姿，那我们节目当中也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给这个爱唱歌的各位哈，来说一说我们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已经是开始报名了。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那本届大赛呢是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的，我们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这次总奖池啊超150,000元，而且单项最高呢可赢1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可能有一些老板要问了，哎，我们公司没有这个音乐细胞是不是也能参加呢？当然可以啦。如果你们公司有原创的歌曲，那就直接来亮版权啊，你就是种子选手。那如果说歌啊有但是版权没有怎么办呢？没关系，我们主办方帮你搞定。还有人说我们这零基础啊，也没有这个写歌人才，没关系呀，主办方帮大家安排好了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的专属歌曲。还有的人说我不想原创啊，想这个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行不行？当然可以啦，唱得好照样赢。如果说咱们公司啊有员工是创作大神，也可以用个人的原创作品来代表企业出战。而且呢这一次呢就是风格不限哈，像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都可以，只要你想唱，这里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的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而且这一次的获奖企业不仅是能够登上世纪舞台，还能够获得品牌的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我们的报名时间呢是截止到8月下旬，各位可以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此时此刻我们看到两位老师呢正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已经开始带着大家进行热身运动了啊。任何的运动之前呢我们都要进行热身，运动完了之后呢也要进行拉伸，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热身运动呢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肌肉啊得到一定的拉伸啊，做好运动前的准备，也能够避免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受伤的风险。另外呢就是也能够让我们的这个运动效果啊更好一些。各位此刻就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跟随两位老师一起来跳跳舞喽。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要特别感谢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的大力支持。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0: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想要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4: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3: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4: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5: FM107.5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晚上好，我是微微。今天晚上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哈，大家呢是可以跟随我们的两位老师一起来学习我们一支非常优美的扇子舞。您此刻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视频号，您就可以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了。

在节目当中哈，也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些我们广电旅行团非常优质的精华线路。因为现在正值暑假期间啊，很多这个家长朋友呢也在纠结，哎呀，我到底是带孩子去哪儿玩比较好呢？那确实啊，我们的这个线路选择非常的多，但是有哪一些是比较精华的，或者说是适合大家带着孩子一起出去的话呢？那么咱们这个来听一听了。那目前来说呢，暑假出游，家天下文旅的8月份的高奢线路已经是全线开通招募了，我们东莞广电主持人也会全程陪同大家一起出发，让我们的服务更有保障，行程更省心。当然有主持人的陪伴哈，我们的这个欢乐也会翻倍。那首先有哪些线路呢？有这个青甘线路，有西藏的线路，也有这个云南的线路，包括还有像这个新疆啊、芽庄等等这些线路。比如说这个青甘的线路哈，走敦煌的，8月28号出发，价格是5999元，会有我们的主持人燕青老师陪同大家，那去探秘七彩丹霞、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全程入住四钻，还有加两个晚上是住那个5钻的酒店，让我们在这个青甘大环线一起感受一下大西北的风情。另外还有呢，就是西藏的线路了哈，西藏的圣湖避暑线有两个团期，8月9号跟8月17号，价格呢是6999元，会去这个巴松措和羊卓雍措，就是我们羊湖啊，就是两个湖，巴松措跟羊卓雍措双湖连游，夜观布达拉宫震撼夜景，还有就是在拉萨这边，我们入住的全部都是海洋酒店，让大家这个入住也会更加的放心。那林芝那边呢，我们给大家升级了5钻住宿啊，在高原之旅真的是舒适无忧了。说实话，这个布达拉宫除了就白天我们去看的时候你感觉很震撼，夜景也是非常非常值得去打卡的，很漂亮。另外还有云南的线路啊，云南呢是这个泸沽湖香格里拉的线路，目前有两个团期，一个是8月18号的，一个是9月8号的。那漫游泸沽湖有丽江古城、虎跳峡，并且呢这一次云南的线路还特别安排了摩梭家访、篝火晚会，还有这个藏族的土司宴，让大家能够沉浸式的去体验一下民族风情。当然同步呢，我们还有在热招的像新疆的线路啊，芽庄的海岛的线路哈，真的就是确实在整个8月份哈，线路是比较多的。各位呢，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也是有很多的选择，所以抓紧时间来联系我们，了解线路的详细的情况。多条线路，多档团期，总有一款适合您的。那么暑假的一个报名热线是4332241，4332241，或者各位也可以直接在微信公众号东莞电台的后台，您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因为啊，这个我也会经常的陪同大家一起出去玩，是不是？就是去的地方也是比较多了，包括像这个青甘啊、西藏啊、新疆啊都去过了，对我们的线路啊，对我们的这个当地的一个旅游的一些这个感受啊，也是有一些自己的一些感受和心得。所以如果说你也想了解我们的详细线路的话呢，记得是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呢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就可以看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啊，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发给大家，也可以解答各位关于线路的任何的疑问。当然此刻呢，因为在做节目哈，稍后下了节目之后呢，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这个微信，记得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这是我们的官方平台，在后台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就能够找到我了。

0: 中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大热天跑哪儿了？
6: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5: 我也得备点儿。
7: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8: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汽车常见的故障当中，启动困难呢属于常见的故障。由于汽车本身和外在环境的原因，汽车呢在启动的时候有一定的延迟，属于正常现象。但是如果长时间打火打不着，或者二次打火，都属于点火系统问题。汽车点火困难的原因比较复杂。

0: 分享呢可能会引起点火困难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是汽车积碳导致的点火困难，在怠速的时候还伴随着轻微的抖动，清洗节气门、清洗进气道的积碳、清洗喷油嘴可以解决问题。此外呢是火花塞点火能量弱，有些车主为了省钱，当火花塞到了保养周期之后不更换，这会导致火花塞点火能量下降严重时造成缺火。而且目前很多车型的发动机呢多都是缸内直喷，这样呢对于火花塞的要求就更高了。同时呢还有低压油路油压不足，直接导致发动机二次点火。具体原因打火打不着呢是低压油路在建立油压，第二次一次便可以点着。那么需要具体检查的部件呢就是燃油压力调节器、汽油泵、汽油滤芯以及内部管路。此外呢是蓄电池亏电，蓄电池的亏电故障现象呢更为常见，一般打不着火的时候，车主的第一反应就是蓄电池没电，解决办法也很简单，只需要找车或者其他的蓄电池搭电就可以了。还有呢就是排气管堵塞，排气管堵的时候呢这个情况比较少发生，除非呢机缘巧合或者有人恶作剧，不过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好排查。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的，关注一下现在的路面通行情况啊。那么放远我们全市，现在看到有交通行驶压力的路段，包括东莞大道的南向北啊，在商圈的周边路段呢，现在是行驶速度比较缓慢的。奇峰路的南向北呢，是东城中路附近也有缓行压力。流花路南向北，从流花跨线桥到流花东街，当前车辆走走停停。还有金深线的北向南，从万道立交桥一直到霸兴路，当前行车速度缓慢。元美东路的位置上呢，是从元美中路到鸿福路啊，这个位置呢也有缓行压力。鸿福东路的东向西，从管长路到东莞大道，交通行驶缓慢。八一路的东向西是铜沙下园路附近，当前有1.8公里的缓行了。提醒各位经过以上拥堵路段，保持耐心，注意安全。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我是东莞交警陈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2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容易感冒，或者是整天哈、啊、就是疲惫乏力的，这可能和你的免疫力下降是有关系的。那免疫力下降呢，又和什么有关呢？一来是你的这个运动量有没有达到，二来呢就是跟你吃的东西饮食习惯有关了。很多人为了达到管理好身材减肥的目的哈，可能就没有好好的吃东西，比如说饥一顿饱一顿。那人体的这个肠道免疫功能它是有昼夜节律的，如果一日三餐你不规律，那肠道的免疫系统呢就会无所适从了，哎，我不知道你想怎么样了，哎，造成的就是后果就是肠道的慢性炎症，跟着呢你的免疫力也会降低。所以建议大家按时吃饭，早餐的时间呢是早上的6点到8点半啊，午餐呢尽量安排在1点钟之前，你能吃完是最好啦。晚餐呢也最好不要超过7点。另外第二点呢就是蛋白质的摄入不足。朋友们，人体的三大营养元素哈，就是膳食纤维、蛋白质还有碳水。蛋白质如果吃不够的话呢，免疫细胞它是没有办法去及时的修复和增殖的。因为蛋白质本身这就是免疫细胞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正常的情况之下呢，我们正常的健康的成年人哈，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应该是达到60到70克。还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减肥嘛，对吧，为了这个就是戒碳水啊，主食吃的特别少。真的不要再说这个减肥就是完全不能吃碳水这个事儿了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完全的这个否定这种观念的。因为富含碳水化合物的主食它是机体能量的主要来源，同时呢它也具备着保护蛋白质的作用。你如果完全不吃碳水，完全不吃主食，时间长了你就会脱发，皮肤状态也会越来越差，免疫力就会跟着下降。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应该摄入谷类200到300克啊，其中呢有这个全谷物50到150克左右，或者你吃薯类，薯类是50到100克，你可以吃这个像山药啊、芋头啊、红薯啊这一部分的薯类来代替部分的主食。因为它们含有的是这个抗性淀粉哈，富有这个免疫活性的黏蛋白，所以对提高免疫力也有一定的帮助。还有第四个饮食误区就是高油、高盐、高糖。盐吃多了，大家都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就是首先你的肠道菌群可能会开始出现紊乱的情况啊，使免疫细胞呢啊可能就会明显的开始下降了。过量的吃糖呢，同样也会导致免疫系统功能的紊乱，甚至会降低抗感染的能力。还有就是有的朋友就是可能应酬比较多哈，过量饮酒呢会损伤我们的肝脏，也会消耗大量的 B 族维生素，导致免疫力下降。注意了，每个人哈每天的盐分的摄入含量呢是不能超过5克的，高血压患者呢又最好就控制在2到3克。那健康成年人呢每天吃这个糖的摄入量呢不能超过50克，最好能够控制在25克以下。那关于这个饮酒方面呢，最好就是不喝，就是饮酒量为零是最好的。现在有很多人呢可能有一个这个坏毛病，就是水喝的不够。你要知道啊，足够的水分它是有助于我们去代谢，去排出废物的。那你的机体时刻是处在一个缺水的状态，那可能免疫力就会下降了。正常的成年人一般推荐大家每日的饮水量是要在1500到1700毫升的。夏季比较炎热哈，大家可能就是出汗比较多，那适当的喝到2000到2500也可以，包括日常的饮用水，还有像饭汤啊，这个蔬菜里面带来的一些水分哈，都含在里面。那具体的饮水量当然也要看每个人的具体的身体情况来定，建议呢是少量多次的去喝，最好就喝白开水。除了这个饮食的一些因素哈，昼夜的这个节律，比如说这规律的睡眠呢，合理的运动啊，良好的心情呢，都能够帮助我们免疫力维持在正常的水平。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够管住嘴，迈开腿啊，让我们拥有健康的体魄。有的时候呢，也不要总是窝在家里啊。到了周末可以出去走一走，如果有时间的话呢，我们这个出去看一看美丽的风景，放松放松心情也是很好的。那这段时间也是在这个暑假期间呢，很多家长呢也在计划着要带孩子出去玩，因为孩子放暑假了嘛，天天待在家里也不是个办法，而且你呢一年到头总在工作，只有在这个暑假的期间，要不然我就请个假，带着

孩子带着家人出去走一走呢？那现在我们东莞电台，我们的这个广电旅行团哈，优质的线路还是比较多的。那很多人在这两年呢，都很想去新疆看一看。我也来说说我对这个新疆的感受哈。首先北疆，北疆就是我们走这个北疆，你可以在七月份、八月份的话呢，上独库，这个是非常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吸引力，因为独库公路它本身只有六到十月份它会开通，那六月份刚刚开通的时候呢，可能还会面临着一些这个随时有可能这个封路的风险，但是七八月份就好很多了。走独库去看天山的风景啊，像赛里木湖啊、那拉提大草原呐、这个薰衣草庄园，因为六七月份基本上这个时候都是看薰衣草为主了。然后还有其他的，像这个天山天池啊，这个花草原、花海、雪山、湖泊，在北疆啊，你真的能看到这个世界顶美的这个风景了。有的人说哈，这个真的不需要去什么新西兰、去瑞士，你就看新疆，尤其是北疆的风景，真的一路大片儿。你哪怕就是推开那个窗帘，你拉开窗帘看一下那个车窗外，你都会觉得哇，这一路都是美景。那么这条线路呢，我们北疆的线路哈，在我们八月份出发的话呢，是6880元啊，也是非常划算。因为这次还是会走这个独库公路的。独库公路，朋友们，你要知道，上独库你不能坐大巴车，你得换那个小车才能上独库公路啊，所以呢就是成本其实是会增加的，但是价格呢我们也跟大家说了，就是暑假期间嘛，像飞机啊这个酒店什么的，这个机票酒店其实都会有一个上涨，我们给大家基本上是保持住了啊在暑假前的一个价格了。还有就是南疆的话呢，我个人觉得主要就是一些这个人文风情的东西可能会比较多，千年西域的丝路文化嘛，像喀什古城啊中国西吉帕米尔高原、白沙湖、达瓦昆沙漠，这条线路上呢，你还可以带着孩子去感受一下沙漠越野冲浪。另外南疆瓜果也非常的多哈，时令的一些水果，我们可以跟孩子啊有一个亲子互动，去采摘这个水果。并且哈，就是南疆呢，因为它有很多的少数民族啊，你可以感受到就是它的那个人文的风情是非常突出的，让孩子啊在行走中读懂历史。南疆的线路呢是6580元一个人哈，并且呢我们所有的线路，不管是南疆线路、北疆线路，都是一价全含。什么叫一价全含？也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广电旅行团哈，所有的线路都是一价全含的，就是包括了出行的所有的交通啊，飞机也好，大巴车也好，景区的区间车也好，这些所有的交通费用全部包含在里边了。还有吃跟住也不需要大家操心啊，所有的景区门票也包含在里面了。所以什么叫一价全含？就跟我们出去，你其他的事儿你都不用操心了啊。包括我们去机场也是一样的，会在东莞广播电视台集合，然后有大巴车接着大家去机场，回来也是一样的啊，在机场呢有车接着大家回到东莞广播电视台。并且呢我们所有的线路呢也会有主持人陪同，让大家快乐翻倍。北疆呢看风景，南疆读人文啊，各位也可以根据我们的这个实际的需求来进行挑选。这两条线路呢我们都是会坐那个2+1的沙发座椅的大巴车的。新疆的大巴真的很舒服。首先呢不得不说新疆很大啊，很美很大，所以呢有的时候景点跟景点之间它的那个路程啊确实是有点远，但是呢我们的座椅很舒服。一般的大巴车左右两边各有两个位置嘛，所以它那个座椅呢是比较窄的，但是我们2+1就是一边有两个座位，一边只有一个座位，省出来的空间我们把这个座椅给大家做大了，而且是沙发的座椅，还带有什么呢？还带有 USB 的接口，大家带一条数据线上车，你就可以实现用电自由，完全不用担心手机没电的问题。而且呢我们入住的是携程四段酒店，会有烤全羊晚宴，还有民族歌舞宴，这些通通都会给大家安排哈。所以呢在新疆啊这个吃住方面真的我们已经给大家会费了很多心思了哈。所以呢各位如果想了解这两条线路，记得是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公众号后台呢去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微笑的微加一个草字头，您就能够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了啊，扫码添加我为好友，我可以把详细的线路发给大家了解。又或者你也可以告诉我啊，你在哪一个时间段比较有这个出行的这个时间安排，那么我们也可以看一看有没有适合您的线路安排推荐给大家。因为我也经常会和朋友们哈，就是一起出发去这个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去的地方也是比较多了，对当地的一些这个旅游啊注意事项啊心得体会啊也是比较多。您也可以将您的一些疑问来问我啊，我对这个线路还是比较了解

0: 了解的。记得是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回复我的名字微微啊两个字，就可以找到我的微信二维码，扫码添加我为好友了。你现在在做节目哈，待会儿下了节目之后，我会一一的通过大家的微信的。
1: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2: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3: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2: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4: 爸爸妈妈，
5: 爸妈我回来了。
3: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管理好身材，我是微微。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分享了非常多的一些管理好身材的干货，当然还有我们广电旅行团的优质线路。另外呢，在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呢，最近也是有上新哈，上新了一些这个实惠的护肤好物。因为最近呢，我们拿到了一批孕损的福利。什么叫孕损？孕损呢，就是在运输的过程当中啊，它那个包装盒啊被挤压了，被碰撞了，它不是那么的美丽了，所以它没有办法到这个专柜或者是旗舰店去售卖。但是问题是它里边的东西没问题啊，就是只是这个包装不是特别美丽。那当然了，就是我们拿到手的呢也都是这个大牌美妆哈，比如说像这个雅诗兰黛呀、兰蔻等等这些大牌的护肤品。如果说你自己一直在用，不介意那个外包装的，我觉得确实还是非常不错。你比如说这个雅诗兰黛的抗蓝光眼霜，我说实话，好用一点的眼霜现在价格都不便宜了，但是雅诗兰黛的这一批孕损啊，各位可以看一看，它就是盒子受了一点挤压，包装有瑕疵，眼霜本身没问题，不影响就是自己的一个使用。15毫升是正装的量了，我们今天到手只要128元，那你如果说买两盒的话呢更便宜，199就到手了。还有像兰蔻啊，兰蔻的这个极光水乳套装也是合适的，极光水是150毫升，极光乳呢是75毫升，哇，这也是一套正装哎，朋友们，一套到手啊就是379元。你如果说买单支水或买单支乳液，就是199，一套带走379。你自己完全可以去看一下旗舰店什么价格，因为现在也是这一批也是孕损，就是包装真的是挤压了磨损了啊，但里面的产品的品质跟保质期都完全不受影响的，自己用嘛那绝对是赚到了。各位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各位去回复订购两个字，薅一波羊毛吧。

好了，时间来到了晚上的7:27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明天再见，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妈妈，有闪电！
5: 月月，外面打雷了，要关紧门窗，离门窗远一点哦。
4: 可是爸爸还在外面。
5: 别担心，爸爸会保护好自己的。
6: 慢点骑车，小心雷击！天哪，电线断了，赶紧跳着离开吧，太危险了。闪电来了，我得赶紧躲起来。
7: 雷电来袭，要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门窗、水管等。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户外遇到雷电时，不要让自己的身体比周围其他物体高，也不要快骑自行车或在雨中狂奔。看到高压线遭雷击断裂，要提高警惕，在附近的人千万不要跑动，应双脚并拢跳离现场。雷电来袭，要在附近低洼处蹲下，双腿并拢，背要平，头要低下。雷雨天气要小心，警惕雷电不狂奔。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Hello， 各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东宝路从管张路到楚山大井头路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花31分钟的时间。除此之外呢，还有在京深线从长泰路到太和商业街南向西的方向比较拥堵，要比平时多花26分钟的时间。希望各位开车的时候保持好车距和车速，安全才是最重要的。

夏天出汗出油，姐妹们的底妆斑驳真的很无奈。今天给大家安利一款超级好用的隔离霜 CPB 隔离，它自带25度防晒，转油为光，越液越透亮，乳液质地轻薄好推开，黄豆大小就能涂全脸，早上出门来不及化妆，涂上它铺层散粉就能直接出门，伪素颜的效果特别自然。本次福利12毫升中样两支，共24毫升，仅139元，小小一支很

0: 好携带，新手试用无压力。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入手这款持久服帖的底妆神器啦。
1: 王妈妈，你的腰好些没？下周正好有个保健品说明会，来听听吧。
2: 张妈妈，出院后身体恢复得怎么样？上次给你推荐的按摩仪，还是赶紧买了吧。
3: 哎，李爸爸，最近去哪儿玩？我们新出的高息理财产品，你要不要了解一下？
4: 你有多久没跟爸妈通过电话？你有多久没去探望过他？
5: 有人也会叫他们爸妈，但是却可能会伤害到他。
4: 别让爸妈孤单的太久，别让虚假的问候替代了儿女的牵挂。
5: 别让你的爸妈成为别人的爸妈。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Hello， 各位，7月29号周三晚上的7:48，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和大家一块分享到的内容叫做《一个家要往上走最靠谱的20条建议》。作家歌德说，家庭和睦是人生最快乐的事，人这辈子拥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比什么都重要。可是现实中有太多人不善于经营家庭，一家人要不然关系紧张，要不然内耗不断。美国家庭教育学家沙法利·萨巴瑞在见证无数家庭不和的悲剧之后，结合西方心理学和东方哲学智慧，创作了《家庭的觉醒》一书。他认为，一个家庭要想往上走，离不开所有家庭成员的觉醒和改变。第一，教育管理。书中，萨巴瑞接触过很多家庭之后，发现了一个问题：现在大多数孩子都在焦虑和压抑中成长起来。有的父母在孩子刚读中小学的时候，就开始咨询名牌大学的入门的门槛，

有的父母在孩子成年之后仍然不许孩子接触异性或者参加同龄人的聚会，还有的父母不考虑孩子的实际情况，总是催孩子去完成自己无法实现的目标，长此以往，孩子的性格会变得越来越叛逆，和父母的关系也越来越疏离。作者说，一个合格的父母首先要在教育上觉醒，意识到自己不能替孩子做决定，而是支持他们成为自己。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物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20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1: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在脱贫攻坚一线，我看到你的实干与拼搏，使命与担当，
5: 不获全胜绝不收兵。
4: 在朗朗书声中，我看到你坚守山村小学，为孩子托起希望的敬业与执着。
6: 毕业以后就一直在这里工作了30多年。
4: 当台风来袭，面对狂风暴雨，我看到你以身作战，用血肉之躯筑起的铜墙铁壁。当疫情来临，我看到你闻令而动，逆行出征，与死神博弈的英雄本色。
7: 竭尽所能，不辱使命。
4: 你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7: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哪里有需要，我就在哪里。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

0: 嘿。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0: 你一定不要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要记得音乐的初心。
1: 你好，挥着翅膀的阿姨，未来的你，是不是仍然继续坚持唱歌呢？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

Hello， 各位，感谢大家的支持。您正在锁定的是 FM107.5， 正在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安琪。接下来呢，我想要和大家一块儿分享到的内容是来自于洞见，叫做看了菲尔兹讲王红的逆袭之路，我发现普娃和天才之间最大的差距不是智商。

天才和普娃之间有什么差距呢？其实我看了这个标题之后，我的内心会有一点其他的想法。这个想法叫做，很多孩子还没有到达需要拼天赋的时候，包括我们大人，你尽管努力就好了。前段时间央视播放了女数学家王红的采访视频，让我特别的感慨，孩子却不以为意啊，很多的小朋友会说那是天才的故事，和我只是个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可能说了这句话啊，我们在和小朋友交流的时候就不知道该怎么接。是啊，他和普通的孩子有什么关系？但是我很明白，如果让这么多个孩子从小就觉得所有了不起的事情都和自己无关，那就完了。这句话特别重要，不要让你的孩子觉得自己特别的普通，是平平之辈。你要让他知道了不起的事情和你有关，甚至你还有可能达到。于是呢，我们就来扒一扒王红的成长史。中学时代的他成绩并不耀眼，高一时全年级排名100名开外，高二才挤进前60名。2007年高考，王红超常发挥，考了653分，考上了北大。他想读数学，可是分数不够，被调剂到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换作大多数人，剧本大概是这样：抱怨命运的不公，郁郁寡欢混了4年，毕业找个差不多的工作，多年之后暗自感叹，要是当年能读数学，现在会不会不一样？可是王红没有，他从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一天，就在为转系做准备。这代表什么？他的目标感特别强，他很知道自己要什么。转系的过程被称之为二次高考，需要本专业和转系考试排名都靠前。王红，他要同时学两个专业的课，受到学分的限制，数学分析这门课硬凭自己自学。大部分时间他不是在图书馆就在教室，别人休息他自习，别人玩他还在自习。一年之后，他硬是厮杀到了数学科学学院。你看，同样是没有拿到想要的牌，很多人都在抱怨，王红却把力气花在了翻牌上，他在自己的争取。说到这儿呢，我要跟大家分享我姑姑的故事。我的姑姑，她其实是我的表姑姑，是我奶奶亲弟弟的孩子。这姑姑呢，比我大不了几岁，我很少叫她姑姑，因为我们觉得年龄靠得太近了。我的姑姑在北京语言大学读研的时候，我还在读大二，那个时候我经常去找她玩，去她的宿舍。你知道她有多励志吗？她是一个平凡人家的孩子，甚至在她从小出生到考上学的时候，她没有离开过她家的县城，大部分的时间是在村子和县城之间度过的。但是她的本科山东大学也是一个很好的985211，靠自己的能力考上的。但是考上的时候，大家猜猜他学的是什么？他学的是地理，对，地理。可是他不喜欢，他知道他想要的是未来做一个老师，站在讲台上，而且是英语老师，因为他觉得他喜欢英语，他觉得英语是非常优美的语言，他可以更加的有自信。于是他放弃了本校保研的机会，毅然决然从理科的地理跨专业考到了北京语言大学的英语系的研究生。大家知道英语系，你要想进这个门槛，你要是考专8、专4、专6的人，你和普通的4、6级完全不在一个 level 上面，你不在一个层级上面，这要多难。更重要的是，他的本科学的是地理，这是一个理科，他却可以跨专业考到了英文专业，我特别特别的佩服他。而且他是以整个北京语言大学英语系研究生院第一的成绩考进去的。所以他跟我是从他室友的嘴巴里听到了他这个故事，他从来没有在我面前吹嘘过自己。那一刹那，我觉得我的姑姑好厉害啊。你看，无论是平凡人家我的姑姑，还是拿了数学最高级别的菲尔兹奖的王红，他们的逆袭之路告诉我们什么？真正决定你能走到哪里的，从来不是起点，
而是拿到一手不如意的牌之后，有没有立刻开始为翻牌做准备，你做了什么，你努力在哪。大多数的孩子输在哪，不是输在天赋不够，而是输在拿到不满意的结果之后，他光顾着难受并且妥协接受，一次考试的失利难过好几天啊。比如说你的账号没有做好，你会不断的自怨自艾，说我还能够再起来吗？你为什么不能呢？你试了吗？你有开始坚持每一天去做吗？你有投入你能够利用到的资源了吗？如果没有，你凭什么？如果有的话，那就试一试，试一试看你能不能改变你手里拿的这张没那么好的牌。天才和普娃的区别，很多时候不是说谁更有天赋，谁的脑子更好用，而是谁能更快调整自己的状态去适应这个结果。当你拿到一个不好结果的时候，很多人会说，哎呀，我完了。什么叫做你完了？你有努力翻牌吗？如果没有的话，你凭什么说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完了？好了，各位，接下来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啊，这是来自于我们东莞广电的家乡好物的直播间，它是运损专场，第一款是兰蔻极光水极光乳，极光水150毫升，极光乳75毫升，价格199。夏天想变白，仅靠防晒是不够的，你还需要有一些美白产品的加持。买单水或者乳液到手199，一套带走只需要379。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薅一波福利了。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雅诗兰黛抗蓝光眼霜15毫升，128一瓶，199两瓶，大家可以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接下来呢，我要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插播一个路况。因为广深高速公路上跨东莞大道改扩建工程新建桥梁正在施工，确保改扩建工程安全有序的推进，需要对东莞大道川广深高速段进行交通管制。交通管制安排为第一阶段2026年7月30号到2026年8月31号，该阶段临时封闭东莞大道往水乡方向高速桥下右侧辅道两车道，长度大概500米，东莞大道往水乡方向主线两车道正常运行。那它的车辆呢，给大家的建议，车辆可以从康华路、红土路绕行，同时封闭下高速右转

水乡方向匝道，从东莞收费站北出口下广深高速前往水乡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康华路和红土路。第二阶段交通管制时间为2026年9月1号到2026年9月10号夜间10点到早晨的6点，实行临时封闭，白天恢复车辆通行。这个阶段临时封闭东莞大道往水乡方向主线2车道和往市区方向3车道，长度大概500米。东莞大道往市区方向的车辆借道前往水乡方向的辅道2车道通行。东莞大道往水乡方向车辆需绕行康华路、红土路，同时临时封闭下高速右转水乡方向匝道，从东莞收费站北出口下广深高速前往水乡方向的车辆需要绕行康华路、红土路。道路交通临时管制期间，希望大家可以提前规划好出行路线，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再次感谢各位，今天的阅读时间节目就是这样，我们明晚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明天呢，局部会有大雨，温度在25度到30度之间，希望各位出行的时候做好防护。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听到是阿卡贝拉版本的 Try Everything。大家呢很多在关注着关心着买买买这件事情，然后我今天特别想说一说，有时候买东西啊千万不要一股脑子热就突然头脑发热，觉得哎这个还不错有意思好玩或者我需要就立马拿下，可以再等待那么两天，这样的一个等待呢可以帮你省下不少钱。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咱们聊剧这样一个话题线索啊。这部剧呢之前人气热度还是比较不错的，《猎罪图鉴二》这部剧呢是由谭健次还有金世佳主演，延续到《猎罪图鉴》第一部的故事内容。不过这第二部呢换了编剧和导演，所以呢就会让人有一点点的担心这个风格能不能够继续保持或者延续下去。谭健次还是在嘛，这个主角在嘛，所以这个戏的角色设定和第一部看起来是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依然是走的这种硬派刑侦。不过定到预告里看呢，好像重在呈现角色，没有更多呈现案情的内容。第一部呢豆瓣口碑还是不错的，印象里面好像有7分加吧。这儿呢我们来听听看谭健次这次不光是在剧中出演，还演唱到了一首歌曲叫做画像。

炎夏高热，汗味浓，真的好尴尬。家乡好物商城为你推荐迪奥迷你 Q 版香水套装，一个套装四种香型，不同场景香味随心换，花样甜心，清甜玫瑰，温柔灵动，真我浓香，花果优雅大气，每支小巧精致，随身小包轻松收纳，出差约会随时补香。迪奥迷你 Q 版香水，香氛还原，容量适中不浪费。迪奥 Q 版香水小样四件套加赠品，家乡好商城只要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迪奥香水给您清香一下。

0: 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金派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0: 阿肆郭采洁世界上的另一个我。现在蛮奇妙的，就是联手联合这件事情已经不只是在音乐当中，可能两位歌手他们联手来合唱合作，甚至品牌之间也是手牵起手创造一些新的可能性，特别多的联名款啊，或者说一起的合作。而我个人觉得 KG 啊是特别有创造力的，他们做了那个炸鸡香氛蜡烛，我当时看到这时候我都惊呆了，就想说只是一个噱头还是真的就点起蜡烛它就是炸鸡味的，没有想到真的是用到了一些草药跟香料混合成了那种浓郁诱人的炸鸡味道，就是你蜡烛点燃的那个瞬间，炸鸡味就弥漫了整个房间，可以想象一下睡觉前点上一根炸鸡味蜡烛，那一阵阵飘香的炸鸡味道啊，真的，你说怎么能够入睡呢？
1: 我是黄俊，我没有时间来听自己喜欢的音乐了。
2: 我是麒麟，我没有时间交朋友。
3: 我是 J， 我没时间吃早餐。
4: 我是小恩，我没时间逛西湖。
5: 我是小强，我没时间吃晚饭。
6: 我是王梅，我没时间旅行。
7: 我是张慧，我没时间睡午觉。
8: 我是朱亚青，我没时间减肥。
9: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听音乐。
10: 我是盖龙，我没时间。
11: 我是康平，我没有时间去跑会。
12: 我是杨小鱼，我没时间看电视。
13: 我是大晶，我没有时间生孩子。
14: 我是枫叶，我没时间喝牛奶。
15: 我叫 Yuki， 我没时间偷菜。
16: 我是小耗子，我没时间泡咖啡。
17: 我是 Lucy， 我没有时间整理照片。
18: 我是郭崇一，我没有时间看美剧。
19: 我是蜡笔小新，我没有时间打酱油。
20: 我是乔丹，我没有时间睡觉。
21: 大家好，我是强尼手，我没带时间给你们废话。
22: 我是刘丽，我没时间睡觉。
23: 是朝阳，我没有时间吃完早点遛狗。
24: 我是蔡小四，我没时间写博客。
25: 我是王继伟，我没时间长途旅行。
26: 我是聂心远，我没有时间辞职去留学。
27: 我是尚文杰，我没时间给你录这玩意儿。
0: 是不是觉得有点莫名其妙，怎么这么多人跳出来说没有时间呢？是因为有一首歌没时间，这首歌的前奏呢就是录了很多的人声他们来说到自己没有时间去做很多很多的事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密斯婷小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4: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给你带来更多有活力的好音乐。前半个小时呢，我们听了一些好听的歌，然后节奏感的歌，后半个小时给你来听一些新鲜的声音，或者是之前你可能没有太去了解过的冷门好歌。通过奇葩说之后呢，很多人知道了臧鸿飞，也知道了他曾经是在乐队当中当键盘手。那你知道他所在的乐队叫什么名字吗？这支乐队呢也非常非常的特别，雷鬼乐队，叫做龙神荡。

龙神道慢慢飞，从前奏开始的那么一瞬间，就在想象说，如果是在音乐节的现场听到他们在现场来演绎，一定会相当的过瘾。还有接下来这一位也是更加适合在现场来听到他一边弹着吉他一边演唱，朴树的这首歌你听过吗？叫做《好好的》。

0: 一秒驱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当年你有没有唱过或者特别喜欢听 Tank 那一首专属天使呢？是不是很久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新歌呢又呈现出了大家很熟悉的 Tank 声音当中的那种温暖，但是呢好像又可以有一些新鲜的感受，因为他的音乐有那么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是不是 Tank 他声音当中那种温暖的特质依然还在，但是呢音乐当中又融入了更多他的生活。这么多年他的音乐已经不只是局限在爱情上了。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我们的陪伴就是这样啦，谢谢你的守候锁定收听，我是小曼，再见喽，拜拜。我们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5: 大牌巧克力，我是巧克力小姐。第一首歌，请上闪星乐队。

你锁定收听到的是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听田约翰，那、又算甜的一首歌吗？听田约翰就是非常的应景，因为田约翰这个名字呢其实源于专于情人伴侣道别的 Dear John Letter， 而团如其名，田约翰这个相当擅长写轻快小品式的爱情旋律，在这种内敛而且温柔的呢喃当中道出爱人的心事。那这首歌讲的是什么呢？靠窗座位，就融合了很多的一些器乐的声响还有风格元素之后延续了五个人对于律动的完美的掌控，然后呢编织出了一份独属于田约翰的慵懒和闲散献给每一位心中如此美好却只能挥手告别的 Sweet John， 这首田约翰靠窗座位。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2: 必须直立行走，归行举步的世界，何不打破既定程序，无谓的做白日梦，大牌巧克力。
3: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4: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我是巧克力小姐。今天要来关注到一种什么样的时尚潮流和趋势呢？说到这种潮流时尚和趋势，相信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有一些些的陌生，因为它叫做慢时尚。符合慢时尚的一些物品呢，大多数都是一些手工制作，你能拿到这件物品开始感受到属于它的情感意义和背后的故事，带给你独特的风格、自信和享受，更加贴近于真实，享受简单舒缓的生活方式，而不是追随瞬间的时尚和消费。有这样的一位服装设计师，他被称为童话造梦者，他设计的礼服被国内外艺人纷纷表示喜爱，比如说像是王源在 TFBOYS 那个10周年的演唱会上也穿过他的衣服，刘亦菲、王鹤棣等等众多明星都有穿过他设计的礼服。他就是一个来自印度的设计师，他的名字呢，好像我没有找到他的中文名，可是他的这个印度名

我又不知道怎么来读，叫做Rahul Mishra， sorry， 他以印度传统工艺、纺织品和手工技艺为基础，一直坚持支持可持续道德化慢时尚的理念。那早期呢，他制作的成衣的风格是现代民族服饰，充满了华丽的纹理和复杂的花卉刺绣图案。但随着不断的新的尝试和突破，热爱大自然的他收集不同的花卉、植物和蝴蝶等等，通过对他们的仔细观察，结合有机、手工编织、刺绣等制作方式加以融合，进行再次的改造。那这个打造品牌的方法呢，根植于他对材料来源的尊重、生产线的可持续性，以及对印度传统工匠和妇女的保护。曾经担任 Vogue 意大利杂志的主编也曾经称赞他说，成功地展示了他的祖国最好和最独特的特色。还有一个品牌叫做 Redom， 这是一个来自美国加州的品牌。这个品牌呢，它的独特性就在于每一条牛仔裤都是孤品，他们会花9个月的时间学习拆开一条李维斯的牛仔裤，将老旧的牛仔裤进行回收清洁，再重新的撕裂、拼合、缝合、做旧，将这些曾经备受喜爱的牛仔裤在过去的时间里经过主人的更迭，承载着过去的故事，编写新的生命，从而打造出独一无二的时尚韵味，成为时髦精的最爱。那 Redom 呢，在制作过程当中，他们使用的都是不含有害化学品和节水的方法，选择具有环保洗涤工艺和循环水系统的洗衣公司来合作。也许就是这样的品牌理念， Redom 成了最能代表牛仔精神的牛仔裤品牌。慢时尚可以被视为一种价值选取，它呼唤大家在现代生活当中对于短暂瞬间的快乐和永恒幸福的选择，也体现了一种简单自然的生活态度，放慢自己的生活节奏，而不是追求时尚和消费。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你可以去买一些那种材质比较好、比较耐穿、款式呢没有那么的时髦前卫，但是它又非常的经典款的一些衣服，可能就会比较的符合慢时尚的这种精神理念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7: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人们常说啊，车是用来开的，如果长时间不开反而更伤车，所以在爱车长时间搁置前，车主呢要做一些必须的功课。搁置前呢，做好清洁工作，停放前首先应该把全车呢清洗整洁干净，不要呢落下泥渍，防止车身被腐蚀。车里呢要放一些干燥剂，以吸收车里多余的水分。车内物品要及时的清理干净，不要在车里放置零食。除了带走食物之外，要特别检查车里没有打火机、火柴等易燃易爆物。正确的选择长期的停车点，如果有条件，最好呢将车停在干燥保暖的车库。一些车主呢往往喜欢把车停在人员来往较少的偏僻的角落，事实上这样做呢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偏僻的角落呢往往也是安全监控的盲区，没有足够的监控措施和人流，这也就给小偷呢提供了一个可乘之机。防止鼠害，有时候老鼠啊也会咬毁汽车的电线、轮胎、内饰件，尤其是车里的食物，更会引来老鼠，致使车里的电线被咬坏、咬断，造成电路短路等。车主呢还可以在引擎盖空闲的地方放些刺激气味的东西，比如樟脑。还有呢，长期不开轮胎会变形，轮胎呢是橡胶制品，如果长期闲置的话，那么车胎呢会长期受力集中于一点，橡胶呢更容易变形，而车胎一旦变形的话，那么上路呢就很容易出现危险，需要换车胎。如果确定长期不用的话，可以将车胎打足气儿，或者尽量呢放在阴凉的地方。
8: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生活不是一盒巧克力，下一颗是什么滋味由你定义。大牌巧克力。

是在讲什么呢？讲这个年轻人跟这个世界的对话的场景。这首歌来自翠美的《带我走》，他们把经历过的一些喜悦、焦虑、一些情绪，比如说挣扎、孤独、期待和挫败，诚实记录下来啊，跟自己真诚对视的这么一个场景，然后写成一首歌，叫做《带我走》。你锁定声音到的是打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

大牌巧克力，接下来这首歌杨琴上方十二，这是一首描写人间暧昧温暖而又柔软的生活细节的歌曲，这首歌叫做譬如你吐出的烟云。通过歌词你可以啊感受到恋人之间的那种怎么讲呢，缠绵的情感。他们用一些比喻的方法来描写，比如说烟火，我在你的身后看你笑脸燃起通明着，就是想表达在爱情当中对方的笑容能够点燃我心中的烟火，同时呢用种种美好的画面来具象化爱情的模样。方十二，譬如你吐出的烟云。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把自己打碎，是碳水化合物的复杂构成；把阳光剪断，是七色光谱的奇妙组合。每一种个体都有独一无二的结构。大牌巧克力，若你喜欢怪人，其实我很美。
3: 大牌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经常注意一下自己的口头禅。我发现我真的就是跟很多人一样，口头禅就是我好难啊，怎么这么难啊。那你知道就是有时候你经常在讲这些口头禅的时候，你会发现生活本来没有那么难，被你这么一讲的话好像真的觉得有点难。在讲绕口令吗？美国的匹兹堡大学的医学院的一项研究发现呢，经常使用这个消极词汇的人心理困扰会比较多，身体健康状况较差，而较多使用积极词汇的人呢有更高的幸福感和良好的身体状态。哦，好，是这样的，正能量的话会给人带来一些正向的反馈，促进多巴胺的分泌，让人产生愉悦的感受。你可能会发现有的人呢习惯性的说出哎呀烦死了，真倒霉，好郁闷啊，等等这些负面的口头禅，说多了呢会造成消极的暗示，以至于不论是否真的烦躁倒霉郁闷，心情都会变得非常的不爽。而积极的口头禅会带来正面的自我暗示，比如说太好了，很棒，不错，哎，非常好，能够跟身边的人都带来一些比较好的氛围和心态。所以呢，我们从现在开始少说一些哎呀我太难了，多说一些今天阳光好好哦，吃什么呢，哎，吃那个什么红烧扣肉吧。怎么想起来都很油腻的感觉，吃好一点点，保持营养的摄入，还有呢保持健康的作息，这样就对自己好一些些。请上刺猬乐队这首歌《赤子一语一生梦》。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我们要请上裘德，他是从网易云音乐有一个石头计划走出来的唱作人之一，他给自己起名叫做裘德，因为做音乐的初心就是裘德自己开心。网络上极少的资料还有让人过耳不忘的歌曲，让他多了一些神秘感。那这首歌，接下来这首歌叫科幻男孩，写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裘德爱好游戏，游戏当中的各种风景还有配乐等等一些奇幻的元素促进了这首歌的灵感的来源。我们来听听看，裘德，科幻男孩。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喂，往前看哦，不要回头，往前走哦，不要回头，不管他们啷个看你，你一定不要小看你自己，记到，不要小看你自己。一切早就回不去了，埋头往前走，我体验所有因果。过去的金叹句没还你人情息，有方式却不再联系你兄和弟和亲啊亲。离别藏在欢聚之后，我才搞懂，拥抱多关乎于你是小丑还是老总。还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3: 这一区不用来假，时间不想碰见。

站在那树旁。

0: 老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啊，好梦方闲，忽听环佩声响，引见素迷飘飘，毕竟是谁个神仙下降？
1: 我乃是六川水神，掌握全川水人。今夜连军悲苦，才有飞月寒光。
2: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0: 通你的前行方向。
1: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泡水煲汤好搭档，中宁枸杞用得上。家乡好商城今天给大家严选两款地道枸杞，第一款国家地理标志，正宗中宁核心产区，果肉饱满的好喜起中宁枸杞，自然晾晒不虚流，粒粒饱满，红润无杂质，单罐256克，两罐只要69.9元。第二款开袋即食的青海袋装黑枸杞原浆，35小袋独立包装，方便携带易吸收，现在下单再送2小袋试饮，一整份只需要99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中宁地道枸杞就选好喜起。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安全出行，贴心提点，顺畅驾驶，经验分享。交通小精灵，关爱在路上。
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很多人都知道啊，一键启动，开车的时候只需要轻轻的按一下，就可以启动汽车了，特别实用。但是，一键启动真的只能用来启动吗？一般情况下，发动机熄火10分钟内，车辆的主动断电，以防电瓶耗电过度，发动机发动艰难。那一键启动车辆如何在不发动发动机的状况下打开车内供电呢？其实很简单，在不踩刹车的情况下，可以呢直接按下发动按钮，就可以打开车里的个别电源了，比如音源、灯光等电源，连续两下就可以打开车里的悉数电源，仪表盘也会亮起。另外呢，一键启动还能够保护汽车的系统，如果汽车停下来10分钟的话，它就会自动断电，能够防止汽车耗电，也是保护汽车的电瓶，防止电瓶受损。不过在停车的时候，如果车里播放音乐是不会太耗电的，只要记得最后关掉就行了。一键启动呢，可以随时完成车子的启停，当我们行驶在路上时，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就可以使用一键启动的启停功能。一般情况下，我们连续按3次启动按钮，这个时候呢，发动机就可以自动停止。此外呢，防误触自动保护功能，由于一键启动的车辆，只要车主携带了电子钥匙，并且在感应区内，不需要插入钥匙，通过按钮就能够直接启动，以来关闭发动机。
3: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3: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1: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4: 早上好。
5: 早。
6: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1: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5: OK，
6: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1: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来喽，在早上哈、今天早晨的天气不错啊、我们一起向着美好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
0: 没错哈，在铺洒满阳光的路上呢，各位啊，今天的温度稍微回了一点了哈，那种夏天的闷热感又袭来了。早间呢，我们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整体天气的情况哈。目前的话呢，温度是27度左右了，那一整天的温度是26度到30度之间，阴天到多云，有中雷雨，局部大雨，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
1: 另外呢，关注一下明后天的天气情况啊。明天呢是周五，天气呢跟今天基本是一模一样的，25到30度，然后呢局部呢会出现大雨啊，整体是一个中雷雨的天气。周末呢雨势也没停啊，周末都是大雨，局部出现暴雨啊。往后看预报呢，下一周几乎也是天天大到暴雨啊，所以珍惜这个还算是比较晴朗的早上吧。
0: 那在早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啊，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目前节目的一个主要框架。首先第一个是冷知识小宇宙啊，咱们来说一说，如果穿对衣服在心理上真的能够忘自己吗？这一事儿到底是真的假的呢？
1: 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说一说啊，说酒起崩老头是卖酒，多地酒商爆雷。
0: 热搜导航下一条，咱们聊一聊影院出警争议，影院不能靠观众互撕维持安静。
1: 热搜导航第三条，我们来聊到说周三请假呀，现在成了年轻人的职场风尚啊，拆解其中受到追捧的奥秘。
0: 最后一个环节是吃货大集合，今天我们介绍的是云南的黑山羊米线啊，山野鲜醇入汤来。好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早听天下的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晚高峰越听越开心的主持人全刚，在这里向您发出快乐邀请，一起收听早高峰路上的冷知识小宇宙。
1: 有人觉得这个穿搭呢是只是好不好看的事儿，但是其实啊，你看我们日常中有这样的直观感受啊，如果说您套上个皱巴巴的衣服，整个人都觉得没有精气神儿啊，那如果换上那个西装笔挺的这种，那自然觉得你好像呢就挺起头了啊，工作干劲儿也足了啊。其实呢，穿衣服啊还不简单是这个单纯的这个心理暗示，其实穿什么衣服啊，它背后有实打实的心理理论跟实验支撑啊，这个呢科学上叫穿衣认知、
0: 那说到这个概念啊，在2012年有两位美国心理学家专门研究衣服和大脑的关系，于是呢就提出了叫去衣认知理论，具体的具、翻译成这个大白话就是，衣服呢不只是穿给别人看的外壳，它贴在身上的触感，自带的大众印象，会直接左右你的专注力、情绪，甚至还有左右你对自己的判断。
1: 对，他们为此还做了一个实验呢啊，找来两拨人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考察细心程度的题目。那一拨人呢换上了干净正式的实验室的白大褂，另一拨人呢就穿着那个稀松平常的日常的衣服。最后结果一目了然呢，这两拨人他那个水平差不多，但穿白大褂的那组呢做这个题的出错数量少了一大截啊。
0: 那为了搞明白啊，到底是白大褂本身有用，还是医生这个身份标签在起作用，研究人员呢又分了三组人做两次试验。第一组呢穿上白大褂，明确地告诉他们这是医生工作穿的制服。第二组呢同样穿白大褂，但说这只是画家画画防脏的罩衣。第三组最特殊了，只让他们盯着白大褂看，全程不用上身。
1: 哎，最后的差距还挺明显的，穿医生白大褂的人呢、做题走神出错的概率只有另外两组的一半。这个实验也得出了一个关键点，说想靠穿搭调整状态啊，那缺一不可的是什么呢？是一是这件衣服在大家心里要有固定的标签，白大褂呢在人们心里的标签等于严谨细心，西装等于干练靠谱。第二呢是必须实实在在的得穿在身上啊，你光看图片告诉你这是医生穿的白大褂啊，那你挂在旁边身体感受不到，这也没用，不能联动大脑来改变思维啊。
0: 没错，德国的科学家呢也跟着就做了一组配套实验，找来了一群大学生，一部分呢穿规整的正装，一部分穿宽松休闲装，让他们快速判断各类性格标签适不适合自己。 穿正装的同学呢，第一反应会联想到自律、有规划、做事有策略这类词儿；穿休闲衣服的会更愿意认同随和、放松、不爱计较的特质。
1: 嗯，因为版型硬挺的西装呢，一上身啊，这收腰垫肩的束缚感，让大脑接收到信号，这是正式场合得收敛一点啊。那反而呢，宽松的毛衣卫衣啊，则相反，它能降低体内的压力激素，让整个人呢自然放松下来啊。那么社会学家也说过啊，说穿搭呢是我们对外展示自个儿的名片，如果长期呢穿一种风格，它就会慢慢活成这衣服的样子。比方说每天早上打开衣柜啊，其实就是一次零成本调节自身状态的机会了啊。
0: 嗯，所以呢，合适的场合穿合适的衣服，比如说那一天啊，你有很多的正事儿，那么就可以穿一些正装了啊。
1: 嗯、
0: 那如果说你那一天呢是比较松弛的，那就穿穿运动服，
1: 哎、
0: 宽松的 oversize 的衣服也都可以啊。嗯、最后呢，记住最重要的底线啊，就是你要提升状态的穿搭，舒适呢也是永远排在第一位的，不用硬穿不符合自己性格的紧身正装。选在全天自在又贴合当天需求的衣服，那就是足够的。穿搭不是简单的外表装饰，也是最简单低成本调整自己情绪和状态的小办法了。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听首歌，稍回来之后是我们节目的下一个板块，资讯速递。烈日当空怕晒黑更怕晒伤，米思婷

0: 凉喷雾来守护，上脸冰凉降温，轻薄雾感不黏腻，速干不搓泥，高倍防晒，阻隔紫外线，自带美白提亮成分，素颜喷雾透亮不假白，密斯婷小凉喷雾，美白加防晒双持证，全身皮肤都能用，高铁飞机随身带。家乡好物商城粉丝专属福利，一瓶49元，两瓶89元。微信搜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发现更多正品好物。密斯婷小凉美白防晒喷雾，配方温和不刺激，敏感肌肤放心用。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5: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3: 早安，我是唐玲，
2: 我是小天，
3: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

0: 早间呢，我们向着美好出发，一起出发。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哈，在早间呢，也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有最新的一些福利呀，我们都会往群里发啊，大家也可以在群里聊聊天哈。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哈。唐玲、小天儿，还有我们的最帅导播彦祖都。在群里边等着各位哈，您可以来到我们的群里边了。当然了，周五我们也有抽奖啊，这你看一周已经来到周四了啊，明天是开奖日啊，大家可以先来到群里边。生活当中呢，音乐啊是很好的治愈，而且呢音乐和旋律是没有国界的，音乐点燃激情，歌声汇聚力量。因为一首歌爱上一座城，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现在开始报名了。本届大赛由广东力创软件开发有限公司冠名支持，东莞广播电视台携手力创乐队共同为东莞企业搭好舞台，总奖池超过150,000元，单项最高可以赢得100,000元现金和丰厚的企业广告资源。有些老板可能会问啊，我们公司呢没有音乐细胞啊，也能参加吗？当然能啦，公司有原创歌曲直接亮版权，你就是种子选手，有歌没版权主办方帮你搞定，零基础主办方安排专业的音乐人陪你共创企业专属歌曲，不想原创直接翻唱力创乐队的作品唱。

0: 好，照样赢。员工里有创作大神，用个人原创也能代表企业出战。流行、摇滚、民谣、说唱，风格不限，只要你想唱，这里呢就有你的麦克风。全市企业商协会均可参赛，获奖企业不仅能登上世纪舞台，还能获得品牌广告资源，用一首歌的时间让你的企业名片被千万人关注。报名截止8月下旬，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企业即可添加客服微信，马上报名2026东莞企业原创音乐大赛，等你来唱响。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入到节目的下一个板块啊，资讯速递，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国内、国际、体育、财经、科技方面的最新消息。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消息。国内多地启动消费品以旧换新配套落地政策，各地陆续细化家电智能家居补贴细则，推动老旧家电淘汰更新，激活城乡消费市场。
2: 七部门推进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坚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工信部联合多部门发布通知，围绕人形机器人、工业软件等方向呢，设立攻关课题，加速关键技术自主突破。
1: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吉林汪清遭遇极端强降雨，3000余名群众紧急转移安置。根据央视新闻7月29号的消息，吉林汪清短时暴雨引发河水暴涨，水库超汛限位水位，当地防汛响应提升至2级，43个行政村群众紧急转移，持续防范山洪滑坡次生灾害。
2: 新疆赛里木湖景区自驾按人头收取75块钱的服务费，引发巨大争议。近期有大量的自驾游游客反映，在新疆的赛里木湖景区，除了门票要收70块钱之外，车内每名乘客额外缴纳自驾服务费，同车多人重复收费的模式引发质疑。景区回应，收费已经备案，但是大量游客认为收费缺少对应的服务。
0: 央视起底 AI 脱衣黑色产业链，不法分子在网络兜售 AI 合成工具，仅凭普通人日常照片就能快速伪造淫秽图像，大量不法分子从业者利用合成图片实施造谣、敲诈勒索，严重侵害公民肖像权、名誉权，衍生多条违法犯罪链条。
2: 智驾小蓝灯因不符合国标或将被禁用，业内人士表示该消息属实，新认证车型呢将不再搭载这类蓝灯呢，原本是用于提示外界车辆该车呢正在处于辅助驾驶，但是由于灯光缺乏这个标准啊，夜间容易造成后车眩光，存在安全隐患，新规落地之后的新车呢将不再配备。
0: 演唱会门票不退，高额手续费规则持续引发消费者吐槽，多地消费者反映演唱会票务平台普遍执行一经售出概不退换规则，突发疾病行程变动也难以退票，行业统一规范缺失，市场监管部门持续收集相关投诉。
2: 假期多地餐饮消费乱象被曝光，近期暑假一些景点客流量大，不过也爆出了多地的消费乱象，如近期这个西安烧烤店被曝账单核算失误，桂林米粉店吃出烟头事件先后被通报，那么市场监管部门呢要求商家明码标价，从严处理卫生不达标以及强制收取餐具费的行为。
0: 35款 APP 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被官方集中通报，中央网信办等多部门开展专项检测，多款日常使用软件存在过度索取通讯录、位置权限等问题，责令限期整改，提醒民众及时检查手机应用权限。
1: 资讯速递，
2: 好，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国际相关的消息。日本地震已经造成14人死亡，日本熊本县的强震持续引发灾害，余震不断，大量房屋受损，上万民众呢紧急转移避难，那么目前搜救工作仍在持续开展当中。

0: 空袭俄最大电商仓库，乌克兰发动袭击损毁俄罗斯大型电商仓储中心，大量货物焚毁，俄方经济损失巨大，据测算损失或达1200亿卢布。乌方表态持续打击俄方后方基础设施。
1: 韩国财政部长道歉，其表示韩股年内9次熔断，散户损失严重，韩国资本市场剧烈波动，大量普通投资者亏损。财政部长呢公开致歉，监管部门计划收紧高风险金融产品的管控。
0: 缅甸新政府出台反电诈法案，大幅加重处罚。法案针对拘禁、虐待人员、从事电信网络诈骗等恶性犯罪提升量刑标准，造成受害人死亡的涉诈案件最高可判处死刑。
1: 东南亚多国持续强降水，部分地区引发洪涝，湄公河沿岸的城市水位上涨，农田被淹，多国启动救灾机制疏散沿岸居民。
0: 联合国发布报告，全球粮食供应链区域性紧张问题依旧突出。报告指出，极端天气、地缘冲突持续影响粮食运输，部分发展中国家粮价承压。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体育相关的消息。国际足联拟成立子公司，拟通过出售21%的股权，筹集42亿美元。那么欧足联谴责该行为是出卖足球灵魂，若该计划继续推进，将考虑抵制世界杯。据了解， FIFA 计划成立独立的商业子公司来运营国际赛事的商业权益，欧足联呢表示强烈反对，威胁会采取抵制行为。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财经消息。美联储释放利率相关信号，全球外汇、大宗商品市场出现波动。市场机构持续解读美联储官员表态，投资者预判降息节奏，国际黄金、原油价格短期震荡调整。
1: 全球航运运价阶段性回升，部分远洋航线仓位紧张，多家航运公司调整运力投放，外贸从业者正在关注海运价格的波动对订单进出口的影响。
0: 多家上市银行持续优化分红方案，高股息板块受到长期资金持续关注。机构分析，高股息资产具备防御属性，但同时需要关注宏观需求、信贷资产质量、中长期风险。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一下科技相关的消息。我国新一代工业大模型落地制造业，国内科研团队研发通用工业智能大模型，可以自动识别设备故障，优化生产流程，在多家工厂投入试运行。
0: 国产新型无人机完成高原复杂环境试飞，适应山地、强风复杂场景。该机型载荷能力、续航实现提升，可用于地质勘探、应急救援、森林防火等场景。
1: 国内科研团队实现新型储能材料突破，新材料能够提升电池循环寿命，利好大型存储电站普及，助力新能源消纳。那么以上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新闻资讯啊，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早听天下。那么稍后呢我们将进一些歌曲啊，歌曲回来之后我们节目继续咯。
3: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8点，
5: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6: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5: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尊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
8: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9: 说。
8: 我想买双球鞋。
9: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8: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9: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8: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10: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9: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8: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